全长185公里。在整个赛段当中，一共设立了5个爬坡点，2个一级难度，2个三级难度，1个二级难度，另外还设立了一个途中冲刺点。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领先的第一集团军，由6位选手组成，距离比赛的终点还有不到28公里的赛程。从第18赛段开始，可以说选手们在阿尔卑斯山区的大决战就正式打响了。而今天的第18赛段全程是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但是呢，却刻意回避了一些标志性的大山口。而从今天整个的地形走势上来看，18赛段是一个专门为突击集团量身定制的赛段，也是阿尔卑斯山地赛的一个开胃菜。今天这个赛段应该说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这几站山地赛段当中呢，难度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对于总成绩的争夺者想要拉开距离并不容易。相信这些总成绩的争夺者会为后面两天的山地赛段保存一些实力，但是对于突击集团，对于爬坡型的车手来说，却是一个争夺赛段冠军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现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军优势还是比较的明显。第18赛段爬升的总累计高度是3900米，出发之后呢，就会遇到一个一级难度的爬坡点，而终点冲刺依然也是一个一级难度的爬坡。而今天比赛的途中冲刺点是设立在了129公里，也就是说距离赛程的后1/3处。那现在选手们已经完成了前面4个爬坡点的争夺。现在领先的6位选手形成的第一集团军，现在他们的领先优势，领先黄山所处的集团军的优势是达到了将近8分钟。而现在6位选手也是形成了一个小的集团在交替领骑，现在他们骑行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快，也是利用现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平缓的平坦的路段，在进一步扩大他们领先的优势。突围的第一集团由6位选手组成，分别是来自维斯玛车队的16号乔根森，英孚教育车队的41号选手卡拉帕斯，速迪奥快步车队的93号选手瓦伦丁，也是原点山的穿着者。另外还有捷科车队的118号选手施密德，在今年的环法赛当中拿到了一站的单站冠军。还有乌诺车队的约翰内森，以及移动之星车队的加西亚。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25公里，领先黄山所处的集团军有将近8分钟的优势，这个优势还是相当的明显。当然在这2个集团军中间呢，还有2个小的集团，但是现在领先的6位选手正在利用现在比较平缓的这样的一个路段，大家是在交替的领骑，加快骑行的这种节奏。我们来关注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的情况。布加查依然是高居榜首，在所有参赛选手的排名当中是排在第一位。那么紧随其后的是红牛车队的埃菲普尔，阿菲普尔也是在今年环法赛当中拿到了2个单站的赛段冠军，落后布加查有4分32秒的时间。暂列第3位的是德尔托罗，布加查的队友，落后6分51秒的时间。排在第4位的是塞沙斯，落后7分11秒的时间。暂列第5位的阿尤索是落后9分22秒的时间。而这些在个人总成绩

榜上排名靠前的这些选手啊，都还是在今天整个十八赛段当中呢，处在主集团当中。今天虽然也是一个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山地赛段的比赛，但是总体来说，今天这个山地赛段的难度并不大。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介乎于比丘陵赛段难度要高，但是比真正的阿尔卑斯和比利牛斯的连续几个一级爬坡，甚至于 HC 级的爬坡，难度呢是要低一些，所以今天这个赛段更有利于突击型选手。这是16号选手乔根森，在经过这样的一个环岛的时候，发动了一个进攻。但是其他的选手并没有被他甩开，因为对于这几位选手来说，他们非常有希望能够突围成功，而今天的赛段冠军也很有可能从这几位选手中间产生。既然是山地赛段哈，大家第一看到的是赛段冠军的争夺，另外就是爬坡点圆点山的争夺。那么目前在圆点的积分上，波加查呢是70分排在第一位，而瓦伦丁在17赛段比赛结束之后46分排在第二位，两个人之间这是相差了24分。但是今天瓦伦丁，我们看到他一直是处在领先的突围集团当中，所以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得到，瓦伦丁是要去在圆点的积分上争取更多的积分。另外一个在圆点积分上排在第三位的41号选手卡拉帕斯，也是在突围集团当中。卡拉帕斯的圆点积分目前是40分，所以这两位选手目前在圆点山的积分上排在第二和第三的选手，他们今天突围的意图就相当的明显，这就是第一，是要拿更多的爬坡积分；第二是看有没有机会啊，去争取赛段冠军。那么在经过刚才的一个进攻之后，现在选手们，这是第途中的冲刺点。途中的冲刺点，那应该是4号波加查的队友布兰登。刚才看到他刚刚通过途中冲刺点，后面就是医疗车，可能是他出现了一些状况。好，我们再把目光投向领先的第一集团，黄色箭头下方所标志的就是选手们正在骑行的位置。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选手们已经进入到了第4个爬坡点的骑行，这是一个3级难度的爬坡，坡长只有2.5公里，平均坡度是6.9%。那现在选手们已经完成了前3个爬坡和一个途中的冲刺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36.7公里处第一个爬坡点，这是1级难度的爬坡，会有前6位率先抵达的车手获取不同的爬坡积分。率先抵达的是93号选手瓦伦丁，拿到了10分的爬坡积分。41号卡拉帕斯是拿到了8分的爬坡积分。卡拉帕斯的队友本西利第3位抵达，拿到了6分。施密德是第4位抵达，拿到了4分。佩德森第5位抵达，拿到了2分。45号奎恩拿到了1分。那么在92.2公里迎来的是第2个爬坡点，2级难度，会有4位选手获取爬坡积分。瓦伦丁，同样是第1个抵达，拿到了5分。卡拉帕斯第2个抵达，拿到了3分。施密德是拿到了2分，佩德森，这是绿衫的拥有者，在这里是拿到了1分的爬坡积分。那么在112.8公里处，选手们迎来的第3个爬坡点，
瓦伦丁又是率先抵达呢？

到了两分，卡拉帕斯是拿到了一分。这是领先的第一集团，现在进入到这个爬坡点之后，144号选手现在是有一点点掉队了。144号加西亚来自移动之星车队，目前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35位，而今年环法赛他最好的成绩呢是在第4赛段的第3名。他是一位比较擅长于在中等山地和丘陵赛段主动突围的选手，他也是要去争夺今年环法赛的核心的任务，是要去争夺爬坡的积分。加西亚是来自西班牙的一位爬坡选手，长期在队内担任爬坡的副将，身高1米74，体重是61公斤，今年25岁。他曾经获得过环阿贡爬坡王的圆点山。距离峰顶还剩下最后的1.2公里。实际上这几位选手并没有拉开很大的一个距离，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20公里。虽然在刚才爬坡的路段当中啊，这就是爬坡点，现在选手们还有最后的1公里就将抵达到爬坡点。那么在选手们已经完成的3个爬坡点当中，93号选手瓦伦丁和41号选手卡拉帕斯这两位选手都是率先抵达的选手，这也是在原点积分上除去波加查之外原点积分排名最高的两位选手。现在第三集团也已经抵达到了山脚下，他们落后突围集团有将近5分钟，想要追赶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又看到了西蒙斯的身影，那么在完成了3个爬坡点之后，129公里的途中冲刺点，33号选手佩德森率先抵达，使得佩德森第18赛段他的意图相当的明显，这就是要获取途中的冲刺点的积分。那么第18赛段的途中冲刺点和前面几个山地赛段有所不同，前面的山地赛段我们看到途中冲刺点都是在集中在赛程的前半部分，但是今天18赛段的途中冲刺点却选择在了129公里中间的这个位置。所以对于冲刺积分上的这些冲刺型的选手来说，想要拿到今天的途中冲刺点难度还是有些大的，因为这意味着你达到途中冲刺点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前面一定要过爬三个爬坡点。3个爬坡点意味着你的爬坡能力一定要强，你才有可能在途中冲刺点获取积分。那么今天佩德森的表现相当的出色，也是相当的亮眼，他跟住了突围集团，所以在突围集团当中到达途中冲刺点的时候，佩德森在这里也是如愿拿到了25分的冲刺积分，这样在绿山的争夺上，佩德森也是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位置。好，现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第4个爬坡点的比赛，又是瓦伦丁和卡拉帕斯在这里展开了一个争夺。

前在绿衫的积分上，佩德森在前十七个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是452分，排在第一位，而紧随其后的菲利普森只落后他7分，445分，排在第二。所以今天佩德森也是非常进攻的，非常的积极，那么这样拿到了25分的冲刺积分，拉大了与菲利普森的在积分上的差距。当然对于最终的绿衫拥有者来说，最终谁能够站在香榭里舍大街的终点处穿上代表最终冲刺王的绿衫还很难说，因为最后一个二十一赛段是最终的绿衫决战，对于菲利普森来说还是非常的有机会的。我们现在看到的黄衫所处的集团军，现在与突围集团之间的时间差距由之前的将近8分钟现在缩短了1分钟。5号波利特，波利特他是比较擅长于在这个平路和丘陵赛段进行比赛的选手。那现在整个阿联酋航空车队都在为他们的主将郭嘉察在领旗。对于 JC 榜靠前的这些选手，谁想要去对郭嘉察发动一个挑战，现在已经是非常难了。但是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后几位的选手之间的时间差非常的接近，所以他们之间的排序又将会发生怎样的一个变化，就要看第19、第20这两个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高难度的山地赛段的表现。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黄山所处的这个集团，他们在第18赛段还是保存了很大的一个体能，也是把获胜的机会留给了突围集团。33号佩德森今天的表现相当的出色，佩德森也是在跟随着突围集团顺利地完成了3个爬坡点，也很成功地在途中冲刺点拿到25分的冲刺积分之后，现在是回归到了后面的集团。他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第18赛段他的任务。目前在车队排行榜上，利多翠克车队现在是排在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阿联酋航空车队排在第二位，红牛车队是暂列第3，维斯玛车队是暂列第4，迪卡侬车队暂列第5，英力士车队是暂列第6，还剩下最后一个一级难度的爬坡了。对于突围集团来说，他们也要进行最后一个技战术的安排。瓦伦丁现在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前面四个爬坡点都是第一个抵达。那么如果瓦伦丁能够在

终点，一级难度的爬坡点。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名次的话，那么在原点的积分上，他就非常有可能能够超越波加察。今天依然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天气，我们看到41号刚才也是把冰袋放到了身后，降温呀。今年欧洲的整个夏天温度都非常的高，所以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的赛段也曾经因为温度过高缩短了赛程。那现在选手们骑行的这个速度是每小时21公里左右。最后的一个一级爬坡点，也是比赛的终点，有一个7.1公里的上坡，平均坡度是6.7%。现在距离山脚下还有5公里左右，还有5公里左右这样的一个平缓的路段。现在突围集团也是在进行着最后的能量上的一些补给，另外呢也要进行一个跟队车跟教练进行一个沟通。做最后的一个战术安排。又是乔根森在这里率先发动了一个进攻。乔根森呢是来自维斯玛车队的美国选手，今年27岁，今年也是他连续5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了。那么他在赛前的定位呢是温格高的第一山地副将，是要在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当中在山地赛段为温格高服务的。但是随着温格高退赛，乔根森就临时成为了车队的唯一可以在总成绩榜上去冲击排名的选手。那目前呢，乔根森在所有参加比赛的选手当中，他的排位是暂时排在了第30位，而他最好的一个成绩是在第16赛段的第14名。乔根森身高1.83米，体重只有66公斤，这是一个爬坡型的选手。画面当中显现出来的就是最后一个赛段，最后一个爬坡点，第18赛段的第5个爬坡点。现在依然是乔根森在6位选手当中处在领旗的位置。好，现在换成了应付车队的卡拉帕斯。那么随着距离终点越来越近，现在领先的突围集团与黄山之间所处的集团，现在黄山、白山、绿山都处在一个集团当中。现在他们的时间上的差距呢是6分钟左右。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10公里，黄山所处的集团也是从时间上来看也是很难去抓住突围集团了。而33号选手佩德森在顺利拿到了途中的冲刺点之后，也是回归到了主集团当中。今天这个赛段难度并不是特别的大，这也给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突围集团的6位选手一个冲击赛段冠军的机会。我们看到乔根森啊，在突围集团当中，他的进攻意图非常的明显。

121号约翰内森。约翰内森是来自乌诺车队的挪威车手。那么在这支车队当中还有他的双胞胎弟弟安德斯·约翰内森，是在前面的山地赛段当中给我们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现在是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的一个实时的排名，卡拉帕斯现在是排在第10的位置，皮特科科现在是第8。

安所属的集团。我们一直在强调哈，今天第十八赛段虽然也是一个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一个山地赛段，但是相比于第十九赛段和第二十赛段，今天的整个的难度并不是特别的大。而对于 GC 榜上这些领先的车手来说，他们现在呢处在后面的主集团当中，并没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今天的第十八赛段，第十九和第二十赛段才是最终的决战。那么这样就给了突围集团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么今天的赛段冠军应该会在这六位选手当中产生。93号瓦伦丁在前面四个爬坡点都是率先抵达的选手，那么在最后这个终点一进难度的爬坡点，瓦伦丁能否又是第一个抵达呢？这是黄山所处的集团与突围集团之间的时间差距，由之前的8分钟现在缩短到了6分钟之内。那对于波加查来说，他也一再表示，虽然他领先其他的对手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谁也无法预料比赛当中会发生什么，所以必须带着谦卑的小心，也带着良好的信心和士气去迎接接下来的比赛。而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在第二位的埃菲内普尔，他是拿到了第15赛段和第16赛段的连续两个赛段冠军，非常的开心。尤其是在个人计时赛当中，他的家人、父母、妻子都在现场，而且那天又是比利时的国庆日，非常的特别。所以他说，我非常的自豪能够在比利时的国庆日拿到赛段冠军，而且他现在的状态已经是越来越好了。那么埃菲内普尔呢，已经是连续第3届在

环法大赛当中拿到了计时赛的冠军。现在是埃菲内培尔，埃菲内普尔也是处在黄山所处的集团当中，而目前的白山拥有者德尔托罗现在在年轻选手当中是排在第一位，他对自己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满意，在第十七赛段比赛结束之后，总成绩榜上排在第三位。德尔托罗也表示说，我非常期待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山地赛段的表现，我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们也要期待一下这位年轻的选手在第十九赛段、第二十赛段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一个惊艳的表现。佩德森是他的赛车出现了一些问题吗？他是要寻求帮助。佩德森也一再的表示，十八赛段是我们来到参加环法赛之前车队就标记好的关键的赛段之一，我们将全力去争夺更多的积分。好，现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已经抵达到了山脚之下，现在马上就要进行一个7.1公里的上坡，骑行就将抵达到今天比赛的终点，平均坡度7.1%。现在六位选手节奏还是比较的均衡，而在这当中，93号和41号两位选手也是重点关注的对象，在原点的积分上现在是暂列第二和第三。93号瓦伦丁在前面完成的四个爬坡点都是率先抵达的选手。而16号乔根森依然是骑行在前面，距离峰顶还剩下最后的6.5公里。比赛的终点，奥西耶尔梅莱特是第六次举行环法自行车赛，这里呢也是滑雪和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经常光顾的地方，在每年的1月份都会举行欧洲越野滑雪杯赛。瓦伦丁刚才发动了一个进攻，卡拉帕斯是紧紧跟住了他的脚步。几个人都刚才尝试进行了一个进攻，但是都没有甩开彼此。

正在卡拉帕斯发动了一个进攻。施密德现在又冲在了最前方，施密德在今年环法大赛的第13赛段是拿到了赛段冠军，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42位。这是后面的主力集团，主力集团骑行的状态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放松。第18赛段他们并没有把第18赛段作为一个进攻的路段，

现在两个集团之间还是相差了5分钟左右，而主力集团也即将开始进行山脚下的骑行，向着终点一级难度的爬坡点进发。最后这个爬坡点呀，弯道非常的密集，终点处的弯道非常的密集，也被称为迷你阿尔卑斯山，所以它这个地方的节奏变化会非常的多。这也非常有利于选手在最后进行爬坡的时候进行一个变速，进行一个战术上的安排。也是有不时的有选手掉队。现在六人小集团还是骑行在了一起，并没有拉开距离。施密德现在经过这样一个弯道骑行在了最前方，但是乔根森马上就跟上来了。乔根森一个加速，好，现在是卡拉帕斯，卡拉帕斯的身后是瓦伦丁，距离终点还剩下最后的4公里，对于这六位选手来说也是进入到了即将进入到了最后的决战当中。一般来说进入到山地赛段，突围的选手都是爬坡能力非常强的选手，而冲刺型的车手基本上都是处在大集团军的尾部，他们只要在关门时间之内能够完成比赛就可以了。好，现在是卡拉帕斯进行了一个加速骑行，他的摇车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加速骑行甩开其他的选手。瓦伦丁紧紧跟在了后面，卡拉帕斯的战术成功了。现在4位选手被他们两人甩在了身后，现在出现了一个断层。

瓦伦丁盯住了卡拉帕斯的节奏，而144号选手加西亚现在再一次掉队了。加西亚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35位，他也是西班牙全国青年公路赛的冠军。好，现在施密德也跟上来了，在他的身后，16号选手乔根森，现在是4位选手排在最后。我们提到了最后这个7.1公里的上坡骑行啊，它的弯道非常的多。通过刚才卡拉帕斯的一个变速，6位选手现在是变成了4位。卡拉帕斯经过这个弯道的时候，再一次加快了骑行的速度，再一次进攻，发动了一个进攻。后面的3位选手能不能跟住他的脚步呢？卡拉帕斯甩开了身后的3位选手，这又是一个大的胳膊肘弯。这一次卡拉帕斯的战术成功了，瓦伦丁没有能够咬住。卡拉帕斯今年33岁，身高1.70米，体重是62公斤，这也是南美自行车的传奇人物，大家都把它称作是安第斯爬坡机器。他是奥运会公路自行车赛的金牌得主啊，也是今年环法自行车赛原点山的热门人选。这位来自厄瓜多尔的骑手在第18赛段的表现，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很成功的把几位选手甩在了身后，瓦伦丁没有能够跟住他，这样对于卡拉帕斯来说可以说是成功在望，希望在望，他的赛段冠军在向着他招手。今年环法大赛卡拉帕斯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卫冕原点爬坡山。他在今年4月刚刚完成了一个小手术，6月复出就获得了瑞士环赛总成绩的亚军。那么之前呢，卡拉帕斯是移动之星车队的队员，后来在2022年的时候转会到了英孚教育车队。他的爬坡能力非常的强，尤其是擅长于在比利牛斯和阿尔卑斯高海拔的赛段，1级难度的爬坡点会给前6位选手不同的爬坡积分。那现在瓦伦丁已经掉队了，瓦伦丁的前面还有3位选手。卡拉帕斯2024年环法赛的原点山的拥有者，同时他在2024年也是拿到了赛段冠军，并且一度穿上了黄色领骑衫。那么在东京奥运会上，卡拉帕斯是拿到了公路大组赛的金牌，也是厄瓜多尔首枚自行车的奥运金牌。那么在卡拉帕斯的身后是16号选手乔根森和118号选手施密德。2位选手将会获得赛段第2和第3，

在两位选手的身后是瓦伦丁。瓦伦丁目前在原点的积分上是排在第二位，他如果在这个赛段不掉队的话，他就能够超越布加查，因为他前面的四个爬坡点都是率先抵达，拿到了足够多的原点积分。但是最后这个一级难度的爬坡点，瓦伦丁掉队了。其他如果他能够，即便拿不到赛段冠军，他如果能够进入到前三，抵达到终点的话，他在原点积分上都有可能排在第一位。瓦伦丁今年25岁，他也是第二次，今年第二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25年、26年连续两届环法自行车赛参加，车队的灵魂人物。另外，118号施密德，施密德来自捷克车队，是一位瑞士车手，是从2024年效力于捷克，之前呢是从快步车队转会到了捷克车队的。还剩下最后的1公里，卡拉帕斯就将赢得第18赛段的胜利。卡拉帕斯在2019年拿到过环意大利自行车赛的总冠军，2022年是环意赛的亚军，另外在环西赛，2020年的环西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第二名，环法赛的最好的成绩是2021年的总成绩的第3，季军，2024年。环法赛的爬坡王的拥有者，现在即将完成第18赛段的比赛，在最后的5公里单飞成功，还剩下最后的600米了。这位来自厄瓜多尔的车手，在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当中，终于要赢下属于自己的一个单站的冠军了。卡拉帕斯他的骑行特点就是非常擅长于在高海拔长爬坡这样的一个路段进行突围，进行骑行，他的进攻能力非常的强，突围能力也非常的强，而且他的不光是爬坡啊，他的计时赛的能力也非常的均衡，这是一个比较全面、技术比较全面的骑手。再一次确定身后没有其他的车手跟过来，胜利在望。经过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卡拉帕斯迎来了属于他的胜利。最后的终点爬坡，这也是卡拉帕斯最擅长的一个舞台。他在最后的7.1公里的爬坡当中，耐心地寻找机会，等待机会，在一个陡峭的坡段突然发动进攻。这位奥运冠军也是一骑绝尘啊，最后单飞直达山顶，赢下了第18赛段的赛段冠军。那么在卡拉帕斯抵达到终点之后，第二集团的两位选手施密德第二位抵达，乔根森

0: 三位抵达，这是目前在原点上排在第二位的93号选手瓦伦丁。之前在第17赛段比赛结束之后，他与波加查之间在原点的积分上呢是相差了24分。今天这个终点冲刺，他是第四位抵达，拿到了4分的原点积分。这样，在第18赛段，瓦伦丁一共是拿到了23分的原点积分，在原点积分上还是落后波加查1分，落后1分。所以，卡拉帕斯呢是原点积分是63分，卡拉帕斯63分，所以在后面第19赛段、第20赛段。原点积分还是非常的有看头啊，竞争还是很激烈的。这是黄山所处的集团，距离比赛的终点也已经是还剩下最后不到700米，就将完成今天的比赛。而目前在 GC 榜上排名靠前的选手，都处在黄山所处的这个集团当中。第18赛段，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去追前面的突击集团，要把体能留到最关键的第19赛段和第20赛段，那是最终在阿尔卑斯山区进行的大决战呀。所以这样的一个地形呢，也是给突围集团非常好的一个获取成绩的机会。特里略在主集团军的前方完赛，好，这样 GC 榜靠前的这些优秀的选手，黄山所处的集团也已经顺利地抵达到了终点，4分半钟之后在卡拉帕斯抵达终点，4分半钟之后，黄山所属的集团军也已经完赛。那这样卡拉帕斯就凭借着第18赛段的出色表现，这个赛段冠军，把自己的排名啊由之前的第12位暂列第12位，现在呢是暂列第10的位置，还是非常的出色和优秀的。对于英孚教育车队，整支车队也是一个胜利。那么在18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波加查依然是一人独得两件荣誉衫，黄衫和原点衫，而绿衫还是佩德森，白衫依然是2号德尔托罗。第18赛段的比赛结束了，选手们就将迎来在阿尔卑斯山区最艰难的两个赛段，我们也期待着选手们会给我们带来更加惊艳的表现。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

0: 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布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科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

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考验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篮，

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但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篮间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还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那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篮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100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纳的选手萨米努。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呢？

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2.1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这个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拉吉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塞维尔获得亚军9秒89。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第一道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这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芙妮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个人并驾齐驱，德芙妮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最后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托比阿姆桑这一枪跑得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芙妮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纪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芙妮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而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芙妮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
好，下面来关注的。

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头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哦，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而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法布里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7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嗯，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这一投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了。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米98，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1、2两个小组去进行。

Gina Winston。一共九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四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五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皮纳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目标也是去冲前三。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威尔京群岛的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就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夫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舍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在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夫逊·伍登的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夫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个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夫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夫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夫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夫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夫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

可以说杰弗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弗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由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其实从一开始我是特别不喜欢，拿到成绩之后你就没法不喜欢了，它真正的改变你的人生。
1: 这一届的话可能年龄然后身体条件也是最优秀的时候了，
2: 心态上轻松一点了，然后也开心的多一点了，然后随着能力的上来就是信心也更足一些了。

0: 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老山自行车馆，是为2008年奥运会兴建的。国家队也一直把这里作为训练基地。每天的训练，队员们要经过这个通道进入到场馆内，同时也会经过中国场地自行车的这一个个荣耀时刻。
1: 项目奥运会奖牌领走。
2: 34秒112，
3: 中国选手加友华呢是取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
4: 最后中天使的冲刺，中国的自行车项目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5: 漂亮，中国队赢了。
0: 女子短距离一直是中国场地自行车的优势项目。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都拿到了女子团体竞速的冠军。然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没能继续卫冕这枚金牌。
6: 两秒四三圈。
0: 新的奥运周期，中国队在女子短距离项目上组建了一支年轻的队伍。主教练位置上请回了法国人本努瓦，他在里约奥运周期曾经带领中国队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7: 五四三二一，嗨，来嘞！
8: 我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in China and I know we can win again the Olympic gold medal. There is not many countries where you can have that opportunity. And I have a long history with China, so.I feel I'm back home here.
0: 10年前，队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将龚金杰，有能力出众的钟天石等中生代选手。10年之后，再次回到熟悉的老山自行车馆，本努瓦将带领一支全新的队伍再次出发。
8: Well, that's definitely not the same team at all. People different.Skills, yeah, it's totally different. We could focus directly on the right people. We know one of the rider is big potential, but we have to organize the team around her.
0: 本努瓦提到的非常有潜力的队员是指21岁的苑丽颖。2025年，苑丽颖以9秒976的成绩创造了女子200米飞行圈世界纪录，成为第一个突破10秒大关的女运动员。在2025年全运会上，他一人独得750米计时赛、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三个冠军。苑丽颖来自吉林，正是吉林名将龚金杰推动他走上了场地自行车项目的竞技场。
9: 我记得是有一回比完了一个学青会吧，应该算是，然后他去我家里了，就那回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当时还怀着孕嘛。他就说是你可以先来接触一下，接触之后肯定会喜欢的，因为这个竞技啊带来的就是比方说你胜利的感觉啊或者什么，反正说了挺多的当时。然后我反正当时的时候就是也确实很喜欢这个项目。
0: 2024年，19岁的苑丽颖第一次登上了奥运舞台。
10: 苑丽颖小将只有19岁，是今天参加这个项目的选手当中最年轻的。
9: 氛围上吧，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想拖着就是两位姐姐后腿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会感觉心理压力会很大。
10: 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的启动非常非常的不错，到了最后一圈了，加油中国队。荷兰队刚才第二圈的表现相当不错，要看我们最后的极限的冲刺怎么样。
9: 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吧，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0: 新的奥运周期，随着鲍山菊、郭玉芳两位老将淡出，原来队里的小妹妹苑丽颖挑起了大梁。

0: 和辽宁的王丽娟、浙江的蒋雨露、江苏的罗雪黄一起组成了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新的主力阵容。在本赛季的三站世界杯上，这个全新团队取得了骄人战绩。苑丽颖拿到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的两枚金牌，王丽娟也夺得了马来西亚站凯林赛的冠军。最受关注的团体竞速项目更是表现惊艳，
1: 把第一脚骑好，第一脚就是爆发骑好，然后就是把路线把他们给他们带好，然后二道的话就是小月嘛，他就是跟着我跟着轻松就行。之所以骑二道的话，可能就是我可能就是速度感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就是我不会说是很把速度加起来很掉速，可能就给三道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换道的一个速度啊，这种然后可以让三道更好骑出一个好的成绩。
2: 从摄氧量呀、啊、到这种最大速度的维持能力啊，基本上都是三道。三道的话基本上不需要这种爆发式的，但是它需要这种高速踏频的维持能力。
0: 三站世界杯决赛，中国队先后战胜了德国、英国、荷兰三支顶级强队，包揽了三站比赛的冠军。在四月的马来西亚站还跑出了46秒042，这一新周期组队以来的最好成绩。
3: 当时的时候其实是想打开46秒的，还差那么一点点，但已经算很好的一个成绩了，因为毕竟就是这一年才刚大家都刚刚组到一块嘛。
2: 我们这几站世界杯比赛苑丽颖的时间是全场最快的，你看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可能最快的也就是一个13秒4、13秒5，但是苑丽颖是能跑到13秒2的。我们胜就胜在他这个绝对速度拉起来的这个时间带给的优势太大了。罗雪华呢，他骑得很稳，一道这种东西是很要稳的，因为它和二三道之间有紧密的相连的配合，然后让我们配合呀、衔接呀都是很舒服的。
3: 可能大家都有长板短板啊，这种可能就是互相弥补的一个项目，越来越信任自己的队友的。
0: 虽然姑娘们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但主教练本努瓦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这支团体竞速队伍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4: Doesn't mean we are the top team. We are one of the top team, that's for sure. Sometimes the starters are too fast. Then they have really good lap, good first lap, but behind, that's what happened with the main team sprint. Actually, we have a very fast starter. The second lap is good, but we don't have any third lap. No one is capable to follow. People thinking that, oh, it's easy to make a selection for a team sprint. It's not, because sometimes if a starter is too fast,It damages the other position. So we need to find the right balance.
0: 队中另一位主力队员蒋雨露因在训练中受伤，缺席了本赛季世界杯的比赛。世界杯结束后，队伍经过短暂调整，又在北京老山训练基地集结。蒋雨露肩膀上的伤此时已经恢复了很多，但还不能跟队友们做同样的力量训练内容。
5: 太痛了，
6: 后背疼痛。关节盂唇撕裂了，医院建议呢是准备要手术，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康复训练呢，现在是
5: 六周了吗？
6: 快五周。
5: 五周。
6: 达到预期，
5: 就是活动开了，基本跟之前没区别，就是力量训练啊会差。
6: 你活动度的先保障活动度之后，增加肩关节的力量，维持的关节的稳定性，然后呢，这样保证在控车的时候不出问题。
5: 本来是要比赛了嘛，然后就摔了一跤，可能上半年的比赛都没比，看到你的队友都在比赛，然后你受伤了，躺在床上就很失落。那我现在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
7: It's week three and it's the middle of week three. Okay, I was talking to someone yesterday about week three of a program is often where we start to feel really tired. So we're warming up properly when we start getting on the bar, warm up properly, and we make sure we're ready to do the lifts effectively.
8: Obviously, with every sport, you are trying to think about how to best support the athlete towards their performance. With a lot of sports,You may think about different things that are going to help them, and with, say, like track athletics,

0: fast they are is super important. What's also really important is making sure that they don't get too heavy, because they are running on the ground. Gravity is super important. For cycling, they're on the bike. So how heavy the athlete gets is not as important. So we want them to be big. We want them to be big and strong. So we want to push people in that direction. Yeah. 非常好，非常好。
1: 今天的运动量大吗？
2: 咱们整个现在这个力量周期是打底堆量为主，然后到后期的话，可能赛前呢我们是撑力的。
0: 非常棒，
1: 现在可以和他们一起训练了。
2: 可以，但是我动作稍微会有点不一样，不能太用肩膀，旋转这些。
3: 那个实际上是一个借鉴于田径的一个动作，那个动作是弹力带倒步走嘛，更多的是方便运动员去感受这个腿部在倒步走的时候的发力的感觉。相对应来讲的话，因为他的身体的这个骨架比例比较特殊，大的小腿非常长嘛，躯干比较短，所以他在做这种腿部的动作上面比较吃亏，所以我们跟他调整成了这样的一个基于地面的，他能行进间一直维持这种肌肉发力的这种动作，这样他膝盖就会好一点。而且那个也是非常强调就是这个肌肉耐力的一个动作，也会做的时候也会非常酸。举力项目它是一个下肢为主导，所以他们练的时候呢，基本上大部分动作的围绕安排都是一些大重量的动作，比如说深蹲啊，然后这个单腿卧蹬啊，然后还有高翻这种下肢爆发力的这种动作，他们可以在这动作上面做的非常重的重量。像他们卧蹬的话呢，男生能做到就是200千克以上，然后女生的话单腿啊，然后女生可以做到差不多100多以上，就这样他们呢才能提升他们这个腿部的这个爆发力和这个力量，才能让他们在车上有更高的这种功率的输出。
4: 一堂力量训练课，每个人需要完成8个项目，约32组动作。恢复期的蒋雨露还有些吃力。
5: 哎呀，我都做不动，我只能做，刚做了20，教练给的我都没做好。
1: 偷懒了？
5: 没有，那太重了，给我标的，少了2公斤。我都没做，我按自己的做。
6: 状态不好？
5: 状态很好，所以不加了。
4: 训练结束，队员们都会选择自己的放松方式。
7: 抓住，起来。
1: 曲鹏，你的 vlog 叫什么名字？我关注一下。
4: 平时话不多的罗雪黄会把自己的训练视频制作成 vlog。下午2点，队员们在训练馆门口集结，准备进行公路训练。
1: 这辫子编得好漂亮啊！
5: 这么黑了，
1: 又变黑了，
8: 白的要死，还黑。
2: 哦，我还挺爱骑公路训练的，因为我们平常在室内的话，多少会有点枯燥，有点精神疲劳，每天看的都一样。然后路骑的话，大家换一换环境也挺好。嗯，
1: 一周几次呀？这种路骑？
2: 也看训练周期，基本上是1周3次，差不多。
9: We do 101 on the easy loop。
10: 今天一共是2小时，第一个小时的话是平路的那个大坑。
9: Then we change for the other loop。
10: 第二个小时来到这儿的那个环山。
9: Every climb we will go hard。
10: 然后今天的每一个爬坡、爬升的地方都会上强度。
9: Go。
10: 走
9: 吧。
10: 注意安全。
11: 走。真的都是行动。Where does anyone have been?
12: Developing the aerobic system, I mean, when you do a sprint tournament or even a team sprint tournament, you spend a lot of time in the velodrome on the track. So if you forget that part, recovery will be bad, improvement will be bad. So the road helps a lot for the training.And for the racing.

0: 场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大部分训练时间都是在自行车馆里度过的。
1: 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2: 这是什么呀？
1: 这就是我个人喜欢戴上一点，因为不喜欢头盔勒在头上的感觉。然后这是我的头盔，因为这个颜色我比较喜欢。然后我们的眼镜一般都会戴透明的，因为场地会灯光比较暗，会带一点增光的，会比正常的会亮一点。一般都戴透明的呀，像这种黄色的就会偏亮一点，在场地上就一般情况下不会戴黑色，今天像出公路那种。
3: 但是那个这不是那球吗？
1: 我的车。
4: 等我把它可以。
1: 然后这是一个就是测功率的表头，就是里边会有一些什么最大功率啊，然后踏频之类的。 OK， 我们就要开始训练了。
0: 室内训练课有很多种形式，通过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速度要求、不同的传动比，达到不同的训练目的。
5: 凯琳王，
6: 我们是分好几个室比，然后每天训练想帮助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们热身是用一个比较轻的一个传动比，因为肌肉没有完全热开，用轻一点的传动比的话可以帮助你做一种很好的热身，然后不会拉伤肌肉。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进行正课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比赛传动比，我们骑争先赛和团体竞赛的传动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团体竞赛就要更小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练团体竞速的这个传动比，然后就是更偏爆发力。是为什么和争先赛的不一样？因为争先赛是行进的东西嘛，所以每天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传动比也会不一样。我现在换的是56:14的压盘，因为我们启动需要特别高的爆发力，特别集中。这个就是后面的飞轮，这个是15的，这是14的，越小就是踩起来越重，越大的后飞的话越大的话踩起来就是越轻，但前面的牙盘的话正好是相反。但是一般就像咱们这种备战训练周期的话都自己换，这也是技能。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没法带很大团队出去比赛，比如说咱们亚运会就没法带那么多人出去比赛，一个机械师可能要管甚至十几个运动员，
7: 管不过来呀，
6: 根本就管不过来。所以说自己是一定要会的。
0: 这是一堂启动课，运动员两两一组出发，测试前60米的骑行表现。启动的能力对于团体竞速项目骑第一圈的选手尤为重要。
8: 骑启动课的时候，我不是一道嘛，然后我就害怕骑得不好，然后我就会琢磨就是哪一脚不够狠，然后就会在那里想，就会把自己沉浸在脑，就是自己在脑海里磨练。
0: 不仅运动员自己要思考，教练也会及时纠正动作上的问题。
9: 就现在先慢动作的给他展示一下，正就是跟你说过优化那个动作以后，你的脚踝应该怎么样？
10: Slow,
9: 慢，慢慢的，慢慢的。感觉脚是越过那个地方，
10: with your hips
9: 越过，
10: the same time, yeah, yeah, yeah.
9: 然后你的臀部一块的要动，
10: slow,
9: 慢动作，慢动作。
10: That's it, that's
9: 对，这样就对了， that's it. 这样发力。
10: Okay.
9: 角度不要折。
10: Oh,
11: okay. 这样真的能用，这样发力。
9: 嗯。
10: That's better. That's better.
8: 就像教练说，改动作能获取的进步其实比你每天训练都更加大，就是可能你训练要日积月累进步一点点，但是你改一些技术动作进步的会是你想不到的大。
0: 场地自行车是一项追求极致的运动，输赢在千分之几秒之间。除了技术细节精益求精之外，装备器材的助力也非常重要。队里给

0: 每个运动员单独测试合适的头盔、骑行服等装备，找到每个人最适配的方式。
1: 家人们，来看看我，我先到。Here, look here. Really beautiful.
2: yeah. It's okay. To analyze more precisely, but it seems.With this speed, it's a little bit better, this helmet. But last time we saw when they are more faster with the motorbike, for example, this helmet is less good. So we have to, because for the sprinter, the race are really fast, around 60, 65, maybe higher, above 70. So we have to compare with the speed of the race.
1: 很多东西配到一块儿吧，可能能快那么一点儿点儿。
3: 就是你们现在争的就是这一点点。
1: 对对。
4: We can do everything perfect if we don't have the right skin suit, the right helmet, and the right position. We can lose like 0.2 seconds every lap.
0: 除了头盔和骑行服这些穿戴装备，自行车本身仍然在不断迭代中。不仅重量已经无限贴近国际自盟要求的6.8千克的最低限值，车架、车把等部件也在不断改进。
5: 换了一个小车把，
6: 这比原来那小不少了，看着。
5: 对。
6: 那这小车把一般性能会怎么样呢？更快吗？
7: 气动。
5: 更气动。
6: 更什么气动？
7: 气动就是风的阻力，对抗风的阻力更好一点，更轻松的骑。就是会骑的时候更轻松，在规则的范围里面最尽可能做到最小。那这个有点太小了，这个有点太夸张了，我都感觉我都趴不上去了。本身人就这么大，那么厚还得趴这样子。
8: OK，
7: 走。
2: Doing easy.
7: Yeah,
2: she can. Yeah,
7: yeah, yeah.
2: It is really better.
8: 但是数据上来讲确实好。
2: We pass from a bigger option to a really narrow option. So maybe we have in between. But for sure, it's better to have narrow handlebar.
7: 呀，就完全不一样，感觉车都换了，那个整个车都换掉了，然后就这么骑，我感觉底下也握上去就。20公分吧，20公分中间的，到胸腔得缩成这样。一周过去之后，感觉好一点，熟悉一点。就是之前是有伤病，没有比赛嘛，就是在训练中就得更仔细，因为时间很紧张。
0: 姑娘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9月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4年前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的金牌。
9: 在亚运会历史上，中国队从来没有让这个项目的金牌旁落过。
0: 但是在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上，苑丽颖和王丽娟都输给了同一位日本选手佐藤水菜。
10: 还是输在最后冲刺上，他当时是确实是能力特别强的。
11: 但这回有没有信心赢过？
10: 这回必须有信心的。亚运会的话，就是我想的是尽自己最大可能吧，肯定想要在日本就打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肯定要想要战胜他们吧。
12: 那个其实我是不满意的，因为成绩还没有那么理想，肯定甚至都没有我平常训练的时候成绩好，可能因为太紧张了吧，确实因为在杭州嘛，反正就是把自己现在所有的都发挥出来就好，做到最好。
13: 我觉得做好自己，然后就靠自己的努力，加上就是教练啊，然后队友的帮助啊，然后站到最高领奖台上。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观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呢收看总台体育频道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将要为您

0: 现场直播的是2026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那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呢，继续在常州来进行。那赛期呢，是从7月21号到7月26号。那这也是呢，中国举办的最后的一站超级一千的赛事了，也是世界羽联巡回赛在本年度的最后一站超级一千的赛事了。那总奖金呢，达到了200万美元。那今天呢，是赛事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将要进行的是5个项目的半决赛。那中国队呢，在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上的表现可以说是中规中矩。那除了男单之外，我们看到其他的4个项目，那中国队呢都有运动员进入到了最后的4强当中。那女单方面，我们看到呢，陈雨菲将会对阵的是日本的选手宫崎有花，这是女单上半区的半决赛。那下半区呢，是王芷怡对阵山口茜。那女双呢，中国队呢也有2对组合进入到了4强当中，那分别是刘胜书和谭宁，他们将会对阵韩国的强档白赫纳和李少熙。另外呢，还有李怡静和罗须敏，他们呢将会对阵一对日本的组合啊，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混合双打呢，中国队同样有2对组合进入到了4强当中，分别是郭新娃和陈芳慧，另外呢是凤凰组合啊，冯彦哲和黄东萍。那男双呢，是中国队只有1对组合进入到了4强当中，是梁伟铿和王昶。那他们在半决赛当中将会迎战印尼的强档，也是赛会的卫冕冠军，阿尔菲安和菲克里。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稍后我们就为您带来赛事的现场直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早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3: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2: 我吃太极甜宝。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 一口新鲜。

0: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那今天呢，将要进行的是五个项目的半决赛的争夺。我们看到，在日场部分的第一场的对决是混合双打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郭新娃、陈芳慧，迎战泰国组合德查波和苏皮萨拉。现在呢，两队组合呢正在场上进行最后的热身练习。另外一场混合双打的半决赛呢，是中国队的冯彦哲、黄东萍对阵法国的好手吉凯尔和德尔吕。现在屏幕上正在介绍的，这是苏皮萨拉，他是1999年11月18日出生的，身高呢1.63米。他的搭档呢是德查波。德查波呢是1997年5月20日出生的，身高呢1.69米。目前呢这对组合他们混合双打的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4，非常有实力的一对组合。这是他们的晋级道路。这一次呢，他们被分在了下半区啊。他们在1/4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日本队的渡边勇大和田口真彩。这是中国队的郭新娃，这是陈芳慧。郭新娃呢是2000年1月6日出生的，身高1.76米。他的搭档呢是陈芳慧，陈芳慧呢是2000年4月18日出生的，身高1.73米。那这对组合呢，目前呢他们的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6。这是他们的晋级道路。他们在下半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上一轮战胜了蒋振邦和魏雅欣，也是一场3局的鏖战最后呢，郭新娃和陈芳慧在决胜局21-18拿下了比赛。这两队组合呢，在过去呢有过3次的交手郭新娃和陈芳慧呢是2胜1负，保持领先。但是最近的一次交锋，泰国组合呢获胜了，是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当中，当时是1/4决赛。我们可以看到德查波和苏皮萨拉他们是2-1战胜了郭新娃和陈芳慧。这是今天半决赛进行的第一场的争夺所以呢，对运动员来讲呢，其实早场的比赛呢并不是很好打需要运动员呢要更多的去调动自己，更早的去投入到这个比赛当中。比赛开始我们看到是苏皮萨拉呢先发球，然后郭新娃呢接发球。
2: 郭新娃 ，the ball
1: play。这球接发球这一下推扑对方的场地腰线，这个球接得很快。就刚好对上了对方的这个发球的节奏。

陈方慧，球有点高。这个球苏克萨拉抓的还是挺好的啊，这个球大胆的去靠近球网啊，也抓到了这个郭新麻的这一拍吊球。开场还是有点手紧啊，突发后场，中队转入反击，放网，杀一拍，好球，好球！啊，这个球看似是放网，其实它是推了一个直线。特插播，挑起来，杀一拍，双方的男球员在后场的突击能力都很强。

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的女队员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啊，就是首先是发接发这个环节，另外呢就是在中前半场啊，能不能够封住网、拿球、控球，然后组织球路啊，为男队员呢、男同伴呢创造这个进攻的机会，这个很重要。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泰国队呢很注意，就是顶我们的后场，穿直线，嗯，就是不给陈方慧呢在往前呢去拿球的机会，就是走两边的直线啊，穿后场。这个球判了一个发球过高，想偷发一个后场球，但是这个球发球呢出现了失误，嗯，确实拿的这个有点太高了。好球，不错，盯住，哎，一定要盯住啊，要集中火力。现在我们看到刚才这一分，郭希麻和陈方慧啊集中火力猛攻对方的女球员苏皮萨拉。他这个球，因为我们的速度节奏还是比较快，而且球头向下，那苏皮萨拉想要摆脱出来不太容易。稳住，反击杀一排中路，好球，漂亮。刚才郭兴华这个救球其实难度很高，这一排球郭新娃是来自辽宁省的锦州市啊。嗯，这对方我们看到走两条边走的还是很多的啊，还是想拉开中国队之间的这种站位。刚才又是一个反拍穿直线，嗯，还是这条线。就是现在对于我们来讲，这两边的直线啊，尤其是就是陈方慧在往前的这个拿球封网啊，一定要注意。好球，

0: 漂亮啊！这个球陈芳慧抢的还是很快的，也预判到了对方的一个回球。顶住，好球，好球！啊，中国队这次防守顶得很漂亮。
1: 7-0

0: 杀一盘直线，再放网，对方挑对角，顶住，转入反击，杀一拍，再往前再去封网，再杀，再封，
1: 好球，漂亮。
0: 我们形成了后杀前锋啊。其实我们快时可以就是更多的去攻对方的女球员啊。郭新麻和陈芳慧呢，在去年拿到了这个全英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啊，那也是他们职业生涯首次夺得超级一千赛的冠军。之前呢，陈芳慧呢也搭档过程星啊，

这个球头发后场，但是我们看到郭新麻还是有所准备。像发难球员这个后场不太容易。

这个球短了，这球弹网以后球短了，别着急，再吊一拍，好球，漂亮漂亮啊！这个吊球吊得很精彩，好球好球，杨明知道啊。

哇！打得很顽强啊，没关系。刚才郭新麻坐在地上，还把这个球给回过去了。就现在，就陈芳慧再往前，一定要就是怎么说呢？要大胆一点啊，就是敢于去拿球，敢于做一些预判。就对方现在很注意，就是我们的这个右半场的这条直线，因为这条直线一穿过来以后呢，郭新麻会比较被动，因为他是个左手球员啊。对方穿过这条直线以后，他只能是反拍，或者对方挑起来以后，他也只能是头顶区。这球就不太顺，好球啊，防得漂亮，推起来，机会，杀一拍，好球，好球，漂亮，漂亮。嗯，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前半局啊，应该说郭新麻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打出了。

0: 好几次啊，非常精彩的手转弓，这种转化。
1: 防守啊，那
2: 不要紧，这边这边打的不够，
1: 打起对抗我们现在都有优势，就怕前几个关卡。
0: 我们看到在场地边上呢，这是杨明指导，另外一个呢是教练员冯兴桥。冯兴桥呢以前呢也是国家队的队员啊，后来呢他是去了西班牙，在西班牙呢曾经是马林的教练员，带马林带了4年。

那你看就是泰国组合呢，他不太愿意走这边的直线，就是中国队场地左半区的这个直线，因为这条直线过来以后啊，刚好是这个郭新麻的正手啊，所以他们不太愿意走这边。但是他你看他在场地的就中国队场区的右半侧的这条直线啊，他穿的很多。那这边过来以后刚好是郭新麻的反拍，看得出来泰国组合对这场比赛也是做了就是非常细致的准备的。强网杀一拍，好球。这个球泰国队回的稍微的有一点怎么说呢，目的性不强啊。这球给了一个半场，给了一个半场。对方是一个轻杀，这球我们看到的插播并没有发力。都是给到郭新麻的反守卫。这个滑板快掉了一拍。好球，好球。我们第二拍、第四拍衔接连贯的很好啊，接发球这一拍质量很高。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郭新麻这个正手啊，继续穿对方的头顶区，这一拍也给得很漂亮。对方呢，苏皮萨拉这个架拍还是有点慢，

球发的不错。嗯，那他们就很注意走这条线，中国队场区的右半侧的直线，然后呢去盯着这个郭新麻的反手。所以对于陈芳慧来讲呢，我觉得往前呢还是应该往自己的这个右手啊靠一靠。好球，漂亮，接发球，大胆的判断，敢于出手。

双方你一分我一分啊，比分呢始终没有拉开。出界了。这馆呢比较大啊，常州奥体中心体育馆，这个馆比较大，所以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顺逆风。现在呢郭新麻和这个陈芳慧呢处在顺风这一侧的场地上。这个球郭新麻是确实是顶得很好，有一点被动，但是手上还是很有劲儿。

0: 再杀第二拍好球。
1: 对，对于陈芳慧来说，一定要往自己的这个右手区啊再靠一点啊。对，这一拍拦得很好，就一定不能让对方这个直线穿过来，所以还是要有意识的去抓一下对方的这条就是沿边线的这个穿直线。比分始终没有拉开啊。顶住。中国队要求好像是要清一下场地嘛。把这个比赛呢稍微的断一下啊，两个人也要重新的再思考一下。你第一局来到了关键分上，所以要把战术呢要想得更加明确一些。接好发球，穿直线，双方现在打成了18-18。就我们还是要盯着对方的女球员苏皮萨拉啊，就盯着她去攻，多攻两拍机会就出来了，就是别着急。那你攻一拍可能她不会露出什么破绽，但你再攻两拍啊。球，这球郭欣马反应还是很快。先发好球。好球，这球就过来以后还是放好啊，就是过来以后抢过来以后其实放网更好，球处理的还是稍微有点着急了。这也是有点着急，还是想打这条线啊，就是反拍穿直线。

20平。过去的8分，5-3。就我们的球还是给。

0: 就是往前，我们一定要敢于跟对方去争夺。这个球，这差不多也是有点手紧，因为对方是就是我们呢是男球员在接发球，所以这个球对于德差波来讲也有一定的压力。发后场发得好啊，好球好球，这时候发后场发得好啊，在关键分上我们有这种大胆的变化，出其不意。这球陈方慧往前也看得很紧。现在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放网，对，敢于放。进内，好球好球，漂亮漂亮。23-21，这样的话我们看到中国队的郭新娃和陈方慧在第一局经过苦战最终呢是23-21拿下了首局比赛的胜利。这球推得好，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3: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2: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3: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2: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3: 大颗桃胶，群虾莲子，香糯甘润，
2: 每天9-39，维持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0: 那第一局呢，双方争夺的还是非常激烈的。这是冯兴桥指导他以前呢也是国家队的运动员他当时主要是打这个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的比赛。双方第二局的争夺另外一场混合双打的半决赛呢，是冯彦哲、黄东平对阵法国队的吉凯尔和德尔吕。
4: 好，Six over, one love。

0: 这球有点没太压住啊。
1: 喂，
0: 球出了底线。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泰国队的德查波在场上非常的活跃啊，前后左右。盯紧他，没关系啊，就是我们在战术上我们一定要坚定，好球，漂亮，这个球郭新娃准备的也很充分啊，知道你要推挑对角。这球推的确实太平了啊，弧度没有给出来。

0: 好球，对，我们一定要就是盯着对方的女球员苏布萨拉去多打几拍。
1: 1, 2,
0: 杀一个追身，杀得很好。

吊一排中路。这个场地的，就是我们看到屏幕下方这一侧啊，它是有点顺风。

发后场发得不错，还是出界，好判断，好判断。

0: 就我们发球呢，我们看到就是给这个德插波的球，还是要尽量的发到他的就是中路偏反拍位置啊。穿直线，机会，还有好球。反击杀，嗯，这球杀到对方手里了。一号区，
1: 郭新华 challenges
0: 这个球应该是司宪判了界外啊，要挑战应该是泰国队挑战。磁线是给了界外的手势，像我们发的插播的时候，还是要发这个一号五号区偏左。就是发他那个中路偏反拍位置啊，就发这个点可能更好一点。我们在往前的时候呢，现在就是其实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就是放网的战术，就是不见得非要每一拍都跟对方对冲对抢啊。现在我们的球呢平抽挡的比较多一点，其实要结合一些软挡软放，我们在往前可能会更好。就现在我们都是平抽挡，跟对方在对冲对抢。球接发球接得有点高，对方那个球就我们抢得太快，对方那个球还是有点速度，你退不下来。这样11-5，泰国组合领先，第二局技术间歇。这球接着盯着苏比萨拉打就好了。
2: 就是任务先天没有给他，现在没有什么起球，他不敢起，因为球交不出来，是吧？你稍微动慢一点，在这里我在身边下手就麻了。没有球的时候点肯定是在就是在斗前半场，是不是？你都不用发力，但是我起码球能够再高点，跟苏比亚起球起来。
3: 20 seconds
2: 啊，他现在他的球会很快，你保持好，你就往后一点啊，该发力发力，没问题，发力完了再
1: 弹球。
0: 比赛继续啊！好球，漂亮！这球德插波发的有点高了。 我们看到对方的苏皮萨拉就是手往前啊，他基本上是不退的，然后呢把整个的这个基本上是发球线以后的这个场区都交给了这个可插播啊。这球分得好，杀完以后对方呢我们接杀然后分对角线，一下子就把那个德差波啊他的进攻给化解了，对方下一拍就连贯不上了，只能防守。在技术间歇回来以后，我们看到连追了四分啊，5-11，现在追到9-11。盯着他打，好球，好球。对方我们看到就苏皮萨拉他基本上是不退的啊，他顶得很靠前，所以有些球我们要盯着他打，他喜欢抢，所以呢就是这个球给点力啊，他有时候他不见得能反应过来。中队追到了11平，回来以后郭希麻和陈芳慧呢是连得了6分。清理场地，11-0

球，反应很快啊，就第三拍的这个架拍架得很快，虽然有一点被动，身体有点后仰，但是拍子还是架起来了，把这球给顶过去了。其实我们可以大胆的去发一下，就是苏比萨拉的后场球啊，就偷他几个后场，破坏一下他的这个整个接发球的注意力。就谁都不起球啊，就都在斗往前。这球中国队应该是放了一个滚网吧，这个球确实啊，在网袋上蹭了一下，神仙难救。

0: is over. 13 on.
1: 抢！就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这一侧的直线啊，去调动这个的插播，让它呢往这个自己的反手区多靠一靠。偏了。对，让他往自己的左半区多靠一靠啊。发后场，好球。好球，就我们要大胆的偷他的后场啊，这个没关系，因为现在苏布萨拉他的注意力都在中前半场啊，都在往口往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破坏他的整个的专注度，破坏他的站位。刚才这个偷后场就偷得很好。就五号区偏左啊，给到他的反拍。这个球，这球其实被动的时候就把球能够顶起来是最好的啊，就这一拍，这一拍是顶起来最好，差一点。双方这个比分现在又重新的咬在了一起。局间的时候，就是技术间歇的时候，泰国组合11-5领先。中国队回来以后连得6分，追到了11-0。
0: 15-16

也是现在盯着这个德差波的反拍。机会，好球啊，漂亮。现在我们的球路打得比较开啊，就把对方两个人的站位都拉开了，顶到后场，好球，漂亮漂亮，好球好球啊！这个球陈昌慧跟进抓的这一拍抓得非常好，对方知道，就是我们也知道对方不想起球，

0: Jackson Silver, 16-19.
1: ~10:16，这样郭新蛮和陈芳慧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抽掉中路，打一拍，再打，再掉中路，反击，就这一分我们打的其实稍微的有一点抢了啊。就对于郭西麻来说，就是还是很想以一个精彩的表现拿下这一分，但这一分其实我们打的稍微有一点抢，最后对方把我们两个人调动到一块儿了。所以还是要冷静啊，别着急，就越是关键分我们越要处理的要冷静合理。这场比赛郭新麻自始至终都发挥得很出色啊，所以呢刚刚这一分呢也非常想以一个优异的表现去拿下最后的这个赛点机会。可能要拖后场啊，泰国组合再追一分，中国队呢还有一个赛点。

机会。好球，好球啊！这一分，中国队还是打得很冷静的啊，打得很冷静的。我们的出球还是很有耐心的，没有着急去下杀板。啊，就是我们的回球始终呢保持一个主动，打得很耐心。最后这一分上，这样郭新麻和陈方慧21-19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从而呢以2-0的大比分战胜了泰国组合德查波和苏皮萨拉，进入到了明天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那我们向郭新麻和陈方慧呢表示祝贺啊。这场比赛我觉得郭新麻和陈方慧呢自始至终啊都是发挥得非常出色的啊，比赛打得很专注很投入，因为早场的比赛不太好打啊，需要运动员呢要有更多的这种自我调动。不错啊，我觉得最后虽然被对方挽救了两个赛点，但是在关键分上那郭新麻和陈方慧还是顶住了压力，冷静的啊拿下了整场比赛的胜利。下面进入由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3: 草本炖饮来一罐，
2: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跑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呢，第二场的争夺是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是由中国的选手王芷怡对阵日本名将山口茜。那另外一场半决赛，同样也是中日之间的对决啊，在女单的上半区，陈雨菲将会迎战日本的年轻的选手宫崎有花。日本老将山口茜，他是1997年6月6号出生的，身高呢1米56，他目前的女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三位，最高排到过世界第一。王芷怡呢是2000年4月29号出生的，身高呢是1米71，他目前女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世界第二。这两位呢也是一对老对手了啊，职业生涯呢交手的次数非常多。王芷怡呢是9胜7负领先于山口。

久见。两个人最近的一次交锋是在今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当中。那当时呢是山口茜在半决赛2-1战胜了王芷怡，

另外呢，这两位球员呢，在今年的这个汤尤杯，包括亚洲羽毛球锦标赛以及全英公开赛当中都有个相遇。那这三次交锋都是王芷怡获胜的。值得一提的是，两个人在去年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当中也打过一场，同样也是半决赛。一年前，王芷怡是22-20、21-11啊战胜了山口茜。我们来看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山口茜率先发球，这球是不是边线出界了？哦，是界内。

黄芷怡防得不错啊，刚才防住了对方的一个跳杀。软压一拍，好球啊！头顶区点了一个对角。这球伤口线给的不太平，高球给的质量不太高，被王芷怡抓住了机会啊！头顶区呢，快速的点了一个对角线。

边线出界。老对手了，彼此之间非常熟悉。直线对角好球。抓推，然后先直线，接着马上点对角。山口茜也是在头顶区啊，突击了一拍对角线。刚才王芷怡呢，过去两分都是靠进攻拿下的。

所以呢，对于山口茜来说呢，这一分有机会一定也是要攻的，就不能让对方呢把气势打出来。杀一拍，抢放网，点，这球王芷怡判断上有一点失误。

好球，这球有点可惜了。

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山口茜头顶区啊，整个的变化还是很多的，速度节奏也是要比王芷怡要快一些，所以对于王芷怡来说，需要她在场上提提速，要跟上对方的这个节奏。注意对方的吊球啊！山口茜一个反拍的挡放网，10-3。

0: 反拍勾对角，这球上口线没敢放，平高球，这样11-4，上口线领先，第一局技术间歇。前半局我们的速度节奏还是太慢，
1: 主要简单在哪呢？就是说我的球只要进去，但是我的后场进攻下压软压那些，包括政策少执行，这些球要有重量，知道吗？下一他那个甩毛尽量是要有重量，因为你没重量，你看他挡进嘛你也跟不上，对不对啊？然后往前还是不要想着去控，我们先抢，先把这个态度告诉他，知道吗？积极的进攻，哎，我就跟你拼，我就跟你打这个，我就打进去啊，然后配合好吊球，对，因为你一次吊就是啥嘛，要吊一个。
2: 30 seconds.

0: 罗毅刚指导还是说王子怡的球呢不能太轻啊，有些球要给的稍微重一点。
1: 5-11

0: 机会点一拍。边线出界。
1: 7 over 12 5

卷内这个被动当中，王景瑜这一拍球啊，加力的抽了一个大对角，这球有点被动了，但是这个大对角

还是边线出界。现在山口茜就是限制王芷怡正手底线，限制的挺好的。平高球，勾对角抢网，这个平高球的质量很高啊！反拍勾对角，这个球也是擦着这个球的网带过来了。

0: 他的速度节奏还是挺快。这球王芷怡要求了挑战，最后这一拍球山口茜也是有一个假动作，他没有杀，他是用一个平高球。是一个压线球。
1: Thank you.

一定要注意对方的吊球啊。啊，我们看山口茜在第一局前半段，他整个的吊球效果非常好，包括头顶区，刚才这个正手滑板吊球。机会。

我们看，基本上第一局啊，这山口茜是用这个自己的球路在带着王芷怡在跑，整个的落点呢打得很开，一直呢在场上就是各个落点啊去牵制王芷怡。底线出界了。

Since over 19...

0: 杀完了以后连贯上网啊，这球正手带停顿的一个放网，20-9，这样山口县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1-10啊，这样山口县是先胜了第一局。
1: 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对山，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郭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郭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0: 第二局呢，对于王芷怡来说呢，还是要把速度节奏啊再提一提。有些球呢，我觉得对于他来讲呢，就是能攻的要去攻一攻。山口茜在第一局的发挥应该说还是就是他打的还是比较的就是全面啊，速度节奏，另外呢落点整个的就是包括往前的一些控制啊，抓球啊，然后呢后场的一些变速啊，进攻结合吊球都做得不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这球也看得出来山口县是提速了啊，只是最后劈的这一拍劈到了界外，

这球底线出界了。啊，这山口茜，我们看到这一分，他整个的还是抢的挺快的，打得很凶，杀完了以后马上就杀上网，然后呢，这球他没有放网，他稍微停了一下，观察这个王芷怡，然后再推，但这个球推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再加上有点顺风，

0: 这双方的状态在第二局好像突然间的掉了一个个，看来谁到了这个顺风这个场地上好像都有点就是发挥的束手束脚的。反拍过度点一拍好球，11-2。反拍挡网，然后这个顶到对方的头顶区啊，这拍顶得很好。日本队的教练员啊，这位女士是景田贵子。
1: Thank you.

11 to 11.

0: 嗯，这谁在屏幕的下方？看来那个出手都是有点不太好控制啊，感觉就是，而且差距比较大。我们看山口茜可能在这一局当中也不愿意做过多的纠缠。
1: 3, 14.

0: 这球山口健回放的时候是一个滚网，这球难度还挺大的，点已经很低了。这可能双方都是把这个精力和体能啊，要留在决胜局当中了。那这个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结束之后啊，不久啊，八月份，这个羽毛球世锦赛呢就会在印度的新德里来举行啊。所以对于这些就是羽坛的高手们来讲，这一方面呢需要在巡回赛当中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啊，拿到积分，拿到奖金。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世锦赛就是迫在眉睫啊，您下个月就要举办了，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讲呢，这个就是避免消耗过大，避免伤病，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诉求，就尽量的别受伤啊，也别消耗太大，还是要为世锦赛的争夺呢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要留力。这比赛双方发挥的起伏都比较大啊，就是现在是有默契，就是要靠决胜局来分胜负。21-6，王芷怡也是轻松的扳回了一局，这样双方呢将进入到决胜局的争夺。女单的另外一场半决赛呢，是由陈雨菲对阵另外的一位日本球员宫崎有芳。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30 seconds. Love.
1: 来，我们来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啊。好球，勾对角。这决胜局一上来就感觉不太一样了啊。第一分你看两个人就都打得很积极，抢得都很快，这个投入度这个完全就不太一致了，投入度完全跟之前不一样。下一排直线，双方都往前压对方头顶区，劈一拍，再顶到对方头顶区，漂亮！这球上口线给的也是不太够啊，因为他内侧有点顶风，所以这个球没有到后场后底线。那王芷怡也抓住了机会，今天最长的一个多拍，头顶区连续的进攻直线。

0: 湾。
1: 王芷怡呢是这项赛事女单的卫冕冠军。过去的两年，2024年、2025年啊，女单的冠军呢都是王芷怡。张口倩呢是2017年啊拿到了这项赛事的女单冠军。

是压到了。挑战成功，双方现在打成3-3。都往前。

滑板吊。王志怡防得不错啊，但这一分山口健也打得很耐心，前后的调动。杀一拍，好球，好球，一定要有这样的变速。这球要给的，就是刚才罗毅刚指导也说了，就是有些球要给的稍微的重一点啊。

半场了，好球。发一个后场，

0: 掌声 over. Six all.
1: 刚才王芷怡其实有点被动了啊，但是这个球他选择一个吊球吊到对方的中路，这个球其实不如直接把球顶到对方的后底线。球上口欠手上球失误了。这球上口欠推的角度太大了，球出了边线，双方打成7-7。也是想出其不意地发一个后场底线球，当然这个球还是出现了失误。

和山口茜这一分铺垫的挺好啊，但最后还是就这一拍球自己的掌握、自己的这个手法上还是差了一点。这他前面铺垫的不错，包括压这个王芷怡正手底线这几拍球压的都挺到位的，压完以后再吊往前，最后一个平高球，但是最后这一拍球失误了。接发球有一个带停顿的假动作，滑板掉直线，

0: 点下来。这球就是刚才罗毅刚指导说的，这个球还是太轻了，对方就很容易去分球。反拍过渡球，这球没有能够入界。今天我们看到，就山口茜，他压这个王芷怡的两个底线压的还是挺好的，尤其是他在这个就是顶峰这一侧的球，压底线压的都很到位。哎，又控制到王芷怡的正手底线。平高球，抢放网，王芷怡把球挑起来，形成多拍吊直线，咬牙。就他今天压王芷怡的两个底线压的确实挺到位的，这样11-8啊，现在是山口茜领先，决胜局技术间歇交换场地。接下来呢，就看看王芷怡到了场地的顶峰侧。
1: 这边还是两件事啊，还是继续那两件事情，一个蜻蜓接力中连击连贯啊，第二发球发挺好啊，球肯定是好打，但是这他也会出力啊，那我们就做好严重的那个实战准备，好不好啊？然后就跟他拼了，连击连贯很好打啊，加油！
0: 王芷怡看来还是这个腰啊有一些不太舒服。现在决胜局交换场地以后啊，王芷怡现在到了这个顶峰的这一侧，逆风侧。防起来，挡中路，反击压一拍，山口茜他到了顺风这一侧，他也知道可能控球上呢就不是那么好控，所以你看他现在就是积极下压啊。Thank you.

0: 杀一拍，
1: 很可惜啊，头顶区突击一拍直线，这球没有能够入界。就整场比赛我们看王芷怡这样的进攻啊还是太少了。过去的七分，山口茜拿走了六分。

0: 哭了。我们还是比较被动啊。对于王芷怡来说，就这种慢拉慢调肯定是现在不太行啊。那你还是要去进攻，要去提速。
1: Thank you.

形成多拍，这球，这球王志怡头顶区呢，这一拍想做一个拦吊的处理啊。我们看对方那个平高球过来，王志怡想在头顶区做一个拦吊，但是这个球还是感觉就是步伐上稍稍的欠了一点儿。31拍，

肖小倩也是一直在提速，但这个劈杀呢没有能够过网。出了边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山口茜今天，压王芷怡的两底线，这个战术还是挺成功的，压两底线，然后结合放网前。尤其是今天山口茜就是敢于压王芷怡的这个正手底线啊。判断上失误了，也有点可惜。

现在王志怡12-17落后。短球，再追一分。在停顿的一个出手，这一球，山口茜感觉没有打得很准啊。过去的8分，王志怡5-3。

还是有点被动，就我们这个球现在球速还是不太够，另外呢节奏上有点被对方压到。就咱们全是下手球，

底线出界了，还是界内？这球应该是山口茜提出了挑战啊，那就是司宪判的界内。是一个界内好球，好球，压到了底线上。王志怡那边确实有点顶风啊。王志怡也是很顽强啊，继续在决胜局呢去追赶这个比分，14-18。强网，这个球太可惜了。这刚才其实王志怡头顶区这一拍球啊，应该是一个重杀。其实强网这一拍其实太可惜了，就这一拍其实应该把速度啊、力量啊再加一加。头顶区刚刚这拍是个很好的机会。

底线出界。

啊，这个球，哎呀，角度挑得太大了。这样山口茜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球发的有点高。

这是一个头顶区的一个吊球。头顶区王子怡是吊了一拍直线。

0: 今天山口茜压王芷怡的正手的底线压的确实是好，有很多球王芷怡这个球都已经过了王芷怡的身体了，王芷怡都是在身后把这个球救过来的，所以球呢也很难保证质量。那最终呢，我们看到经过三局的激战啊，山口茜呢是2-1啊战胜了中国的选手王芷怡，率先进入到了女单的决赛当中。她的决赛对手将会在陈雨菲和宫崎有花之间产生。这场比赛呢，其实我觉得双方在第一局和第二局啊，就是没有形成什么真正的交锋，各打了一局球。但是双方在决胜局的比拼呢，我们感觉到王芷怡的整个的速度节奏啊，还是不如山口茜，就是我们打的有点就是太慢了啊，速度节奏慢拉慢掉的比较多。而今天山口茜呢，她的整个的战术呢，我觉得就是很有针对性啊，敢于压这个王芷怡的两底线，尤其是正手底线，今天整个的就是压制了王芷怡的这个就是正手，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在这个时段，我们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就告一个段落。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在奥林匹克频道啊继续为您带来现场直播，请您注意收看。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羽毛球转播再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羽毛球公开赛，郭新娃、陈芳慧击败泰国组合晋级混双决赛。男篮热身赛，中国大胜喀麦隆，全队均有得分贡献。詹姆斯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宣布加盟费城76人。

0: 各位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江苏常州继续进行。在上午进行的一场混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郭新娃、陈芳慧直落两局，战胜了泰国组合德插波、苏皮萨拉，挺进决赛。
1: 郭新娃、陈芳慧现世界排名第6，对阵世界排名第4的泰国组合，双方实力差距不大。本场比赛注定是一场硬仗。果然，首局比赛对阵双方就缠斗至局末阶段，中国组合一度以18-15领先对手，但泰国组合顽强将比分追上，还曾两度拿到局点，但他们关键时刻明显着急了。德插波两次出现致命失误，没能拿下首局。郭新娃、陈芳慧毫不手软，放手进攻。他们先是凭借一个大胆的发后场，打乱对手节奏，拿下局点。随后以23-21顽强地赢下第一局。第二局双方上演大起大落的剧本。中国组合先是5-11大比分落后，但技术暂停回来，连得7分将比分追上并反超。此后中国组合一度以20-16拿到4个局点。德插波、苏皮萨拉并没有放弃比赛，每一分都打得异常激烈。郭新娃、陈芳慧在经过多拍缠斗之后都躺倒在地，体力消耗严重，但他们还是顶住了对手的冲击，21-19拿下第二局胜利，大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
2: 我觉得确实比较开心嘛，因为我们20-16拿到局点，但是可能还是有点没有专注到，想快点拿分，然后没有完全投入到那当中，然后被他们跳的分，其实幸亏在最后一分其实相持住了，没有很快去丢掉，我觉得就是我们比较好的地方。
3: 我觉得这场球包括之前昨天那场球，其实我觉得都能体现到了我跟方慧在前段时间可能状态起伏不佳的时候吧，我们能现在积极的在场上去面对去解决，然后包括第二局也是5-11落后，然后我们也是就是那口气没掉嘛，我们相信互相相信对方还是能给咬回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是特别宝贵的吧，对于我们来说。
0: 另一对中国混双组合现世界排名第一的冯彦哲、黄东萍将在稍后登场，他们半决赛的对手是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冯彦哲、黄东萍是在昨天1/4决赛中直落两局战胜中国台北组合杨博轩、胡林芳。整场比赛凤凰组合轮转衔接流畅，发接发环节持续占据优势，对手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两局比分为21-15、21-11。另外，女单1/4决赛，中国选手陈雨菲和王芷怡双双战胜对手，晋级半决赛。
1: 陈雨菲首局进入状态较慢，被泰国名将殷达农充分调动，以15-21先丢一局，她及时进行了调整，第二局一上来就取得了7-0的开局，并以21-12扳回一局。决胜局，陈雨菲在开局阶段取得领先后，殷达农奋力追分，试图扭转局面。不过就在殷达农将比分追至13-14时，陈雨菲把握住了机会，连得7分，以21-13拿下决胜局。陈雨菲以大比分2-1实现逆转，晋级4强。半决赛她将对阵日本选手宫崎有花。王芷怡1/4决赛的对手是韩国选手金佳恩。首局两名选手就上演了精彩的32拍攻防大战。这一球双方都是极具耐心，王芷怡球路选择上长短结合，落点精妙，最终她艰难拿下这一分，也以21-18赢下第一局。第二局王芷怡位于球馆逆风的半场，针对对手重心高的特点，王芷怡不断起后场球，并适时打对角限制对手移动，最终王芷怡21-14再下一城，大比分2-0取胜，晋级4强。他半决赛将对阵赛会3号种子日本选手山口茜。
0: 男单赛场，上届冠军石宇奇与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鏖战3局，最终1-2告负，止步8强。
1: 男单1/4决赛，赛会头号种子石宇奇迎战6号种子周天成，这也是这两位老将的第21次交手。此前石宇奇以15-5战绩占优。比赛一开始，石宇奇进入状态很快，他以13-6大幅度领先，但周天成没有自乱阵脚，依靠大范围调动连续得分，迅速的以

0: 21-14先赢一局。
1: 对，第一局顺风，虽然开局领先很多，但其实他也做好了被追分的准备，但是没想到说他打得特别快特别快，然后导致我在后面被打了一个1-15吧，这样。所以其实调整的已经尽量调整了，但是这个风向确实很难打。
0: 换边之后，石宇奇迅速调整，加强控网与突击，很快他以21-12扳回一局。决胜局，周天成重新掌控节奏，打出7-2的开局，但石宇奇第三局中段突然哑火，最终周天成以21-15拿下第三局，从而以2-1获胜。另一场男单1/4决赛，中国选手翁虹洋0-2不敌中国台北选手林俊逸，无缘晋级。
2: 女双方面，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大比分2-0战胜了一对泰国组合，晋级四强。
3: 刘胜书、谭宁的对手是泰国组合本雅帕伦塔卡恩。比赛开始后，中国组合进入状态很快，取得了7-1的领先。在10-6领先后，刘胜书、谭宁又一度连得八分，中国组合顺势以21-9赢得首局。第二局，中国组合也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以21-8轻松拿下。这样，刘胜书、谭宁就以大比分2-0战胜对手，晋级四强。
4: 准备充分过后，在场上可能会比预期的要好一点，就不会觉得有太多的意料之外的事情去发生。
3: 另外一对中国组合李怡静、罗徐敏则是以两个21-18大比分2-0击败了印尼组合阿莱西亚费比，同样晋级四强。
4: 我觉得能打到现在肯定是很不错的，因为其实这段时间恢复啊，其实也会比较着急吧。当然就是回归赛场，当然也想做得更好，然后我觉得更多就是自己能够撑得住吧，然后去跟同伴沟通，然后临场一起去变化。我觉得这个做的在场上这两天做的会比较好一点。
2: 在澳门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将展开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土耳其队。在今天晚上的7:25，我台体育频道将为您直播中国队和土耳其的这场比赛，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关注。国际团结杯篮球热身赛昨天晚上在海南海口结束了首日的较量，中国男篮12名出场队员均有得分，最终113-79大胜喀麦隆队。
5: 比赛一开场，身穿红色队服的中国男篮迅速找到外线手感，连续3记3分命中，打出一波9-0的小高潮，取得梦幻开局。随后，喀麦隆队主力得分手通杰逐渐放开手脚，帮助球队缩小分差，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中国队在三分线外的火热手感。贺西宁、赵继伟、崔永熙接连命中远投，中国队将分差扩大到2位数。次节比赛，中国队保持住了场上优势，提升防守强度的同时还打出了快速反击，半场比分定格在62-43，中国队领先。一边再战，大比分落后的喀麦隆队无心恋战，中国队开启练兵时间，比赛失去悬念。此役中国队全员收获得分，6人得分上双，最终中国队以113-79赢下首战。
6: 每一场比赛对我们来说都是要保持全场的专注，即使可能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放松这种专注力吧，因为在比赛中可能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你可能赢20分，最后可能也会输掉比赛吧。可能郭导一直强调专注力，包括郭导也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教练，他希望我们每一秒都专注在比赛当中嘛。大家集训非常辛苦吧，然后可能很多人在联赛结束之后可能没有太多休息，就投入到国家队备战当中，然后可能刚刚结束窗口期，我们其实对自己表现不是非常满意，然后可能先是调整一段时间，然后也是很快回归到这个集训当中，然后也希望通过这几场热身赛，然后通过我们平时的训练，争取在下个窗口期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嘛。
2: 2026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中国贵阳站昨天在贵州国际轮滑中心开赛，如何让专业场馆融入城市空间呢？贵州国际轮滑中心的选址大有讲究。
7: 贵阳市的前春立交桥号称最复杂的立交桥，它有5层立体交叉结构，最大垂直落差55米，有8个出入口，11条匝道。 就在立交桥下面，坐落着贵州首个

0: 达到国际标准的200米双曲面速度轮滑赛道，桥上车辆川流不息，桥下轮滑选手追风驰骋。
1: 立面有曲度，横面也有曲度，是一个双弧度。这个场地呢，它的优点是在弯道上运动员能够产生很大的离心力，便于加速。我们速度轮滑就是追求速度嘛，怎么样能想办法更快，所以场地的建设也是其中一部分。
0: 这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印度尼西亚、日本等7个国家和地区的48支队伍、384名运动员参赛，不少选手是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地参与竞速。
2: 过弯的时候，我只敢小幅倾斜身体，毕竟我还是第一次滑这样的赛道。不过我表现得很好，我在200米双人计时赛中获得了冠军。
0: 速度轮滑比拼当中，选手过弯的选择十分关键，每位运动员也有着自己的滑行策略。
3: 我的策略就是入弯的时候就是往外靠外，在外道，然后在弧顶，在弧顶就往里面切，然后呢出弯的时候再到外道去。
1: 很明显，弯道能够持续加速的运动员技术水平更高一些，因为弯道上会产生很大的离心力，技术不够的时候呢，他确实是不敢加速，他会采用自然滑行过弯的这个状态来进行过这个弯道，而弯道实际上是加速的最有力的区域。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
9: 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8: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4: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勒布朗·詹姆斯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宣布自己会加盟费城76人，他本人也表示这将是最后一次开启一段非凡征程。
15: 詹姆斯在个人社媒中写道，在上个赛季结束时，我本以为自己的球员生涯已经画上句号，但经过慎重选择，我仍然发自肺腑地热爱篮球。我相信我将可以帮助费城76人成为一支总冠军球队。我很兴奋自己能将激励一个全新的球迷群体，并最后一次开启这段非凡征程。据美国媒体报道，詹姆斯与费城76人达成了一份为期2年、价值800万美元的合同，其中第二年为球员选项。相比于上一份2年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合同，这份与76人签约的老将薪资，詹姆斯可谓是做出了不少牺牲。这将会是詹姆斯征战联盟的第24个赛季。作为2003年的选秀状元，他此前曾效力于克利夫兰骑士

0: 迈阿密热队以及洛杉矶湖人队，并拿到了四次 NBA 总冠军。
1: 在世界杯上黯然退场的德国队最近给球迷们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德国足协举行发布会，正式宣布克洛普出任国家队的主教练。
0: 2024年，克洛普卸下了利物浦的教鞭，当时他给出的理由是自己非常疲惫。2年的时间过去了，克洛普现在59岁，虽然胡子拉碴，但精神状态看上去是充满了电。当新闻官调侃他应该十分想念新闻发布会的场景时，克洛普露出了笑容。今天能坐在这里是我的莫大荣幸。过去几天我脑海中像在放电影一样，很多思绪闪过，这一切从何开始，又将走向何方。克洛普接手的这支德国队如今深陷低谷，刚刚过去的世界杯上，日耳曼战车爆冷不敌巴拉圭，止步32强，这也直接导致了前任主帅纳格尔斯曼的离任。当人们谈论德国队水准能否达标，实力能否比肩法国队时，如果直接给出否定的答案，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客观。真正该思考的是，我们有登贝莱、姆巴佩、杜埃和巴尔科拉那样的顶级球员吗？我们数量上有那么多的人才储备吗？确实没有，但即便如此，我们依旧有能力击败他们。德国足协为这位冠军履历丰硕的名帅奉上了为期4年的合同。一贯务实的克洛普坦坦荡荡把丑话说在了前头。我的报酬很高，这都摆在明面上。但如果有一天你们不再想要我，直说，我直接走人，不要补偿金。如果明天有人说克洛普太差劲儿，我就走。我不是说一个人，得有一些人，一个人不够。如果德国足协说我们不想再继续合作了，我就走。如果你们记者行为出格，不让我家人安宁，我也走。这一点我要说清楚。
1: 克罗地亚老将穆德里奇前不久在世界杯赛场上和大家告别的一幕还历历在目。不过呢，摩迪的俱乐部生涯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
2: 意甲 AC 米兰足球俱乐部当地时间23日宣布，球队与克罗地亚老将莫德里奇续约1年，至2027年6月30日。40岁的摩迪将继续留在红黑军团再战一个赛季。莫德里奇去年离开皇马，以自由身加盟 AC 米兰。上个赛季，他为红黑军团打入2粒进球。在不久前结束的世界杯上，莫德里奇率领的克罗地亚不敌葡萄牙队，止步32强。据外媒报道，10月6日与西班牙队的欧国联比赛可能将是莫德里奇在克罗地亚国家队的谢幕演出。退出国家队后，2026至27赛季，摩迪将全身心为米兰效力。
1: 环法自行车赛昨天结束第19赛段的较量，波加查在冲刺阶段发动进攻，后来居上一举夺冠，收获本届环法的第5胜。
2: 第19赛段是阿尔卑斯高山三部曲的第2场挑战，从加普发车驶向阿尔普迪埃，全长127.9公里，历经4个爬坡点，累计爬升达3500米。比赛前期，车手形成突围集团，历经连续爬坡不断分化，进入冲刺阶段，领先集团仅剩下卡拉帕斯、马丁内斯、库斯3名车手。黄山持有者波加查一路追赶，在终点前1.8公里追上了领先集团，并在随后实现反超。进入最后1公里，波加查守住了优势，最终夺得冠军，收获本届环法的第5场胜利，同时他的个人环法赛段冠军数上升至26场。
1: 北京时间昨天 F1 匈牙利大奖赛进行了前2次练习赛，法拉利车队的勒克莱尔和汉密尔顿分获2次练习赛的第一。
2: 来到亨格罗宁赛道，多支车队为本站大奖赛做出赛车升级。第一次练习赛，法拉利车队的勒克莱尔以1分19秒075的成绩排在头名。不过在练习赛结束前，他的赛车有些故障，停在了维修区。随后第二次练习赛中，勒克莱尔顺利登场，最终排名第2，而队友汉密尔顿更胜一筹，他以0.148秒的优势排名2。

0: 点头名，成绩为1分18秒729。排在车队积分榜榜首的梅赛德斯车队则是没有达到预期。受到阵风和尘土的影响，拉塞尔和安东内利都对赛车平衡表达了不满。第二次练习赛两人都没能进入到前三名。第三次练习赛将在北京时间今晚6:30进行，排位赛在晚上10:00开始。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6: 全国上新，
5: 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7: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7: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来我家吃烧烤啊。
1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5: 安排一下，
14: 还要出片。
16: 收到。这样行吗？
15: 阿宝，就这么办。
7: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活天然苏打水。
16: 我要练出马甲线。
17: 我想讲究啤酒肚。
18: 我得吃清淡点了。
1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你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大暑时节，雨热正盛。那这个周末呢，降雨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广东到福建等地。随着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进一步的靠近，我们关注到本周末这里会遭遇强风雨挑战。今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是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甚至会遭遇特大暴雨。而明天降雨更强，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等地是有大暴雨、特大暴雨。

0: 不过一片闷热当中也有清凉可觅。太行山路山西晋城，常年七到八月晋城平均气温是不足25度的，凉爽宜人。而位于晋城市临川县的王莽岭呢，气温更低一些，是名副其实的清凉秘境。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不妨来到这里拥抱清风和绿意吧。王莽岭森林覆盖率超过96%，满满富氧离子，让凉爽融入每一口呼吸。而这里的凉爽呢，还不止于体感，群峰叠翠，溪瀑溶洞，云海朦胧，组成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降温套餐。尤其是当前的夏季啊，清晨和雨后呢，是王莽岭观云海的最佳时机。不过晨间湿度比较大，并且山顶气温低，风力较强，登山时要记得穿防滑鞋，带好防风外套。关注到未来四天，您看晋城这里降雨比较频繁，预计要到下周四天气才会进一步的转晴。想去山中观云海，不妨等雨停之后咱们再做安排吧。当然还要注意山上天气变幻莫测，请大家及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太原晴，20到33度，无锡多云，28到37度，泰州多云，27到37度，鄂尔多斯多云，19到31度，绍兴晴，28到38度，永州晴，27到36度，昆明雷阵雨，17到24度，楚雄小雨，17到24度，上海多云，29到37度，泸州晴，25到40度，运城晴，26到33度，曲靖阵雨，17到24度，昭通小雨，17到28度，晋中小雨，19到31度，襄阳阴，26到35度，亳州中雨，26到33度，青岛小雨，26到29度，宝鸡小雨，23到37度，深圳雷阵雨，26到35度，台山多云，27到36度，万宁多云，26到35度。
1: 感谢收看体坛快讯，了解更多资讯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环法自行车赛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太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精彩赛事

0: 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杨晨老师。
1: 三位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来聊到的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2: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世界杯。
0: 对，最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首先对我们中国的球迷来讲就不用熬夜了，
3: 而且它这个车程啊都8个体育场中间都很近，1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到。这次这个世界杯它是国土面积最小的一个主办国，而且估计应该也不堵车。
0: 他关注这几个点我都没想到，
1: 对，
0: 国土面积最小，球场距离近啊，然后一天可以看很多场，
3: 很多场，对，对球迷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享受。
0: 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有印象吗？
3: 嗨呀嗨呀，
2: 它是融合了阿拉伯包括一些非洲，它其实是接近于拉丁

0: 然后他用的是一个雷鬼的节奏，是来自于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的牙买加的音乐
1: 啊，雷鬼。
0: 他是在70年代，然后进入美国之后，开始成为美国的一个主流的音乐曲风，最后还成为了一些像拉丁音乐的一个象征型的一个节奏。它是一个22拍的一个节奏，就是一个扫弦，非常的有韵律。它其实哈呀哈呀在阿拉伯语是一个比较快点儿啊那种一个语气词的作用，然后整体会给人非常快乐，然后那个快节奏的那个感觉，其实也给整个2022年世界杯定了一个主题的一个基调，就是非常大家快乐的去狂欢。

0: 这一点刚好又契合了雷鬼音乐和这种中美洲的音乐的一种特点。
1: 雷鬼音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纯粹的一个节奏律动型音乐，但同时它也会融入到一些人文的一些精神在里头。
0: 这首歌里边还有哪些音乐上的特点呢？
1: 其实音乐本身它是具有一些共通性，像我们说到的那个非洲音乐和拉丁音乐它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整个音乐的这个传播其实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一个结果。

0: 卡塔尔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中心，它既连接了东亚，又连接了中亚，往北的话就进入到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流程线，
1: 文化的通衢之地。
0: 对，然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音乐的源头之一。然后它整首整个音乐的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非常的有魔幻的节奏，它可能和一些别的国家可能有一些历史底蕴，有些甚至于沉重感的音乐非常的不同，它非常享受当下，享受快乐，这也是卡塔尔世界杯的一个非常具有鲜明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质。
1: 他这首歌的创作跟我们介绍一下。
0: 这首创作还是中东地区，就是阿拉伯地区的一些非常传统的音乐元素，加上一些电子的一些制作的一个手段。其实我们对于阿拉伯流行音乐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个流行音乐，因为像我们说到国际化音乐可能都会提到英美，然后可能有包括法国的香颂啊，拉丁音乐，包括其实像之前的西亚足球，其实放到整个国际的舞台，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其实那个高温主场对于其实很多球队来讲都会不太适应，所以它的这个地域文化也导致了它的很多的足球文化和音乐文化的与众不同。
1: 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届在冬季举办的世界杯，这个我想可能杨老师感受最强烈了，因为你之前参加的这种大型的比赛都是在特别炎热的季节。
2: 这个中东的这个气候呢又不太一样，同样是炎热吧，有些地方呢它会湿度大，潮湿一些，但是中东这块呢有点偏干，它有按咱俗称的有点干热。
1: 西亚的球队其实跟中国队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个比赛的机会哈，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呢？
2: 其实你要说它技术风格呢有点接近于过去咱说非洲，西亚的球队他身体又没有非洲球队这么好，这么速度这么快，身体那么强壮但是他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过去的西亚球队呢很多时候请的是巴西教练，南美的教练，所以他的风格呢结合了非洲和南美的这种特性。
1: 这届世界杯上面推出了很多的不同主题的所谓主题曲，包括他还有给那个球迷的专门的
0: 定制了一首音乐。
3: 发音好像类似 TK。

0: Tiki Taka
1: 是什么意思？
2: 是代表一个西班牙的一个风格。当时据说呢，它起因的是一个巴塞罗那俱乐部，当时像哈维啊，他们打包括那个伊涅斯塔啊，他们打的这种，包括有那个后腰布斯克茨，在中间这种踢法传控。后来呢，西班牙国家队也是用这种战术，队员打脚下，而且呢打的都是这种短传，一两脚的这种敲非常好，而且也漂亮。就这种足球呢，让大家感觉到哦，足球其实又回归了这种美化的这种东西，但是它的风格呢又区别于季科他们那届巴西的那种
3: 桑巴足球
2: 那种
0: 纯粹的艺术足球。
2: 对，他这种风格呢都是艺术，可能这个艺术的风格又不太一样。
1: 这样一解释就明白了吧。
4: 而且非常清楚，
3: 蒂塔卡这个词我感觉有些像是那种象声词。就你通过这个词你就会感觉那个传球的那个律动，
1: 蒂塔卡然后就是自然节奏就出来了。
4: 对，
1: 为什么会给球迷专门写一首主题曲？这个在以前的世界杯里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3: 为球迷定制是可能是好像是第一次，这首歌曲是第一次。
1: 从什么时候开始世界杯开始有了就是双主题或者三主题？
3: 是从1994年世界杯，美国世界杯，当时的主题曲其实是一首带有乡村音乐的，但这首歌曲后来没有流传下来，然后流传下来的反而是一首70年代皇后乐队的经典，我们是冠军。然后到了98年就开始系统的国际足联和很多的国际唱片公司去打造了多主题曲的一个时代，是考虑到一个商务的拓展，他要把足球通过商业化的运营去推广到全世界各地。然后音乐它其实虽然是无国界，但是不同地区对于不同音乐它也有自己的理解。
1: 这届世界杯当中，杨老师有没有您特别关注或者特别喜欢的队员或者球队呢？
2: 我对西班牙的布斯克茨其实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他也是 Tiki Taka 的这个整个参与者，在后腰这位置每场比赛传球的成功率达到90%或95%，就是失误很少。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后腰这位置特别欣赏的这么一个球员。没想到就这届世界杯之后他可能就是面临着退役了。
1: 好像创作歌曲的人没有考虑到这种英雄落幕啊。他就是完全把那种足球带给大家那种原始的快乐。您有这种感受吗？
3: 非常纯粹的一些激情把它给体现出来。
2: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就是卡塔尔他这个中东国家呀，他们一般踢球的风格是都有节奏感的。你比如像沙特尔，像阿联酋，我们在那儿比赛的时候，场外永远的鼓是一直敲，而且是一个点儿。有些时候呢这个鼓点会影响我们比赛的节奏。
3: 对。
2: 因为我们有时候足球比赛是有快慢的。而这个鼓点呢，我觉得像中东的球队特适应。就是一上场热身恨不得就是跳着这鼓点就上去了。
1: 对。
2: 但是我们呢一到那儿踢的时候，这个节奏呢有时候会打乱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场上节奏的控制。所以我想这个 Tiki Taka 这个曲子呢，它更多的这种节奏的敲响我觉得可能更重要。
1: 杨老师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3: 节奏。
1: 节奏其实会产生不同地域的文化。
3: 对。
1: 而这个节奏的根基呢是不同的人种。
3: 其实像中国的音乐其实是以旋律为主，然后像欧洲的凯尔特音乐它也是以旋律为主，然后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英美的流行音乐它的根基其实是布鲁斯，布鲁斯音乐的起源是在非洲。
1: 为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这个地方孕育出来的人他的呼吸节律他的节奏天然就不一样。
3: 卡塔尔世界杯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6首官方主题曲。其实它这6首官方主题曲也有一些不同的作用，一些不同的视角。然后像第2首的官方主题曲阿哈布，这是阿拉伯语嘛。然后他也是邀请了像波多黎各然后阿拉伯的一些歌手去共同参与。其实从98年世界杯开始，这个很多的主题音乐都会邀请就是非本国的歌手去演绎，也是体现世界杯这个世界的意义。

0: 他特别有一种世界的感受。你比如从音乐上来讲，之前是一届世界杯一首主题歌官方音乐，后来有两首，这次直接来了个翻倍，六首
1: 歌曲，六首的官方主题曲，而且有不同的曲风。这也其实也是一个阿拉伯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多元融合的一个民族，然后又是第一次其实在阿拉伯地区举办世界杯的运动会，所以可能还是想推广阿拉伯和世界的一个关联的一个关系，
0: 还是有很强烈的阿拉伯地区的
1: 阿拉伯的音乐元素，
0: 因为它有一个乐器，
1: 其实就是阿拉伯的一个节奏的一个乐曲，类似于铃鼓的一个乐曲，营造出一种既有一个清脆明亮的音色，然后又有一些非常魔幻神奇的一些律动感。
0: 还有一首歌，也是很多女性朋友说这个充满了女性的话题，因为它是四位
1: 第一次为女性打造的，
0: 对。从音乐本身来看，这官方是想试图打破一些固有的一些印象，比如说在女性话题上的延展，包括对女性球迷的尊重，然后包括对球迷本身的尊重，还有就是它融合了很世界各地的音乐元素，也想打破大家对于所谓中东地区神秘啊这样的一种刻板的印象，这些都是希望通过音乐来表达的。
1: 因为这首歌曲它也不是完全的阿拉伯的元素，其实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世界杯，从98年之后，就是我们很多会听到一些民族化的一些元素，但是它的整个表现的那个形式其实都是非常现代化的。
0: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在它的官方的音乐当中好像没有让我们感受到那种什么落幕啊史诗啊，就是纯粹的快乐。
1: 足球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球迷可能会感受到这种落幕的东西，但是它作为一个发展规律来讲，它是永远向前了。像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古典足球时代的落幕，像很多的十号位球员像齐达内这些都退役了，但是你回到22年世界杯，你就发现我们又在告别一个古典的时代。
2: 其实来讲，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呢，大家认为呢，可能就是认为不是说他们最后一届啊，是认为他们应该是这届应该是完美，是最巅峰的时候，也是呢，就是说他们能在队里能带着大家踢，但是呢下一届美加墨可能他们还是能踢，但是呢出场的时间包括是不是能以主力上场，
1: 他对这个球队的作用都不一样，
2: 因为这个就是一问号。有些呢是精神作用，
0: 对，
2: 就是他上场那袖标还得给他，这种领袖人物这种，所以呢他呢更多的起到无论场上还是替补席他都要起到这种核心的作用。这个卡塔尔呢应该是他们，我个人认为是永远在场上的应该是最后一届。
0: 虽然我们刚才前面说了这么多好像是诸神的黄昏啊，但是其实传奇远远没有落幕，因为今年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其实很多所谓传奇球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
3: 对，
0: 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期待一起去期待今年的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个绿茵场上带给我们更多属于球迷的夏天，属于球迷的节日。谢谢三位带来的精彩讲述，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
6: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6: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

0: 吧，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 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对阵呢，是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迎战英国本土的黑马亚瑟费里。这是小兹布列夫呢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男单的四强。一个高质量的二发，这个二发的球速也达到了114英里，超过了180公里，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相当强势。哇，一发的球速已经达到了135英里，超过了210公里。

这个球小苏列夫其实战术执行的不错，但是呢费里的回球也很聪明，看到小苏列夫上网以后，这个反拍的控球做得非常好，直接把球呢拉到了对方的脚下，迫使

那小苏列夫呢，在行进间急停，然后做正手反弹截击的处理，有一定的难度。小苏列夫的发球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在今年温网前五轮的赛事当中，他一共轰出了78记 ace。这个二发也没有减速啊，这个二发的球速124英里，接近200公里的球速了。之前他是五轮比赛78记 ace， 18个双误。

好球啊，漂亮漂亮，继续的提升自己一发的状态。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到了138英里，这个球正拍直接打了一个凌空，这个凌空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小兹布列夫正手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带出了局点。

双方底线的相持。小托列夫呢反拍尝试做直线的变线处理，这个球没有能够入进。现在镜头给到的是费里的包厢啊，他的教练团队亲友团的成员都在，

嚯，136英里。这是小苏列夫的今天的第一节意思。

好球，漂亮。今天我们看到双方第一局进入比赛状态还是相当快的，各展所长。小兹布列夫呢，用自己强势的一发向对方施加压力，而费里呢，在底线呢打得不动声色，在第一个接发球局展现了非常好的接发状态，相当不错的底线的接发，站位很靠中路。这是一个迷惑性的站位啊，站位靠中路，然后等到小兹布列夫一抛球以后，快速的移向自己的正拍外角。即便如此，但是在小兹布列夫这样强势的一发的压迫之下，这个接发球还是出了浅球。双方斗智斗勇，漂亮。小兹布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二接 ace， 内角的方向。虽然呢被费里呢追到了平分，但是小兹布列夫呢拒绝交出破发点，以两个强势的发球帮助自己呢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发球局的保发。费里呢，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114位。他今年温网呢是持外卡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的签表当中的，114也是费里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费里呢正努力的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二位能够打进温网男单决赛的英国本土球员，那上一位呢是安迪穆雷。中间的这一位啊，是费里的妈妈。

0: 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法国人，之前呢也是一位前职业网球运动员。
1: 弟弟嘛，
0: 我们先来看看费里的第一个发球局。费里呢身材并不是很高啊，身高呢1.75米，他是2002年7月12日出生的。他出生在法国。
2: 哇、
0: 哦！这个球，小苏列夫进场以后啊，面对一个低弹跳的浅球，这个球正手呢想把球控制到底线附近，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这种低弹跳的浅球对于小苏列夫来讲，确实比较难处理，因为他的身材太高了，要蹲下来，蹲低重心。现在小苏列夫呢还在寻找自己底线的一个击球节奏。

反弹的接发球，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打准，这是费里的教练员。双方一上来呢各自爆发，感觉呢还处在一个相互试探了解的阶段，毕竟这场球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小苏列夫呢今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正在努力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决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费里这个接发球顶到了底线和边线夹角的这个落点，也有一定的运气。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费里打得很顽强。本来呢是小兹贝耶夫的机会，但是随球来到中前场以后，小兹贝耶夫呢并没有做好特别充足的截击准备。啊，他以为这一分反斜线能够下分了，所以当他反拍去截击的时候，这一拍球其实截得不是很实，质量并不高，被费里呢赶到，

非常精彩的一分啊！我们看到贝里面的对方的上网底线的组合球的破网打得非常有策略，再加上贝里的脚程确实够快，我们看这个组合破网先打直线，接下来快速的追这个球，然后滑步的一个反拍，漂亮的滑步，非常精彩的反拍啊，推了一个对角的短球。这一局小兹布列夫两次来到网前，其实都是优势的局面，但很可惜没有能够下分。贝里随即破掉了小兹布列夫的这个发球局，将比分呢现在追到了2-3。小兹布列夫这个发球局其实是有点可惜的啊，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想更多的来到网前，但是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们看到皇家包厢里面坐的有范戴克，荷兰足球及利物浦足球队的重要的成员，另外呢还有英国演员康伯巴奇啊也在，还有一个是马丁弗里曼啊，也是一位英国的演员。

0: 正手，
1: 这板球稍稍的偏了一些。
0: 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还是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目前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已经有了11个。另外呢，不要低估费里在底线的这种反击和移动能力。从过去的5场球上来看呢，费里呢他在场上就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啊。30-30。

0: 好球啊，漂亮漂亮
1: 啊，底线的一个多拍。小苏列夫呢，尽管有一点点被动，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回球的质量确实是很好。费里呢也很难找到机会去下杀板，这个切削球稍微浅了一点，反拍的切削，小苏列夫进到场内，这个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的出手非常扎实。赢前的一个击球，

带切的一个外脚。费里呢，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因为他之前呢曾经有过 NCAA 的打球的经历啊，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啊打了两个赛季

0: game's all for set.
1: 双方在前六局战成了3-3，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嗯，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那我们看到费里面对对方137英里时速的强劲的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的是非常出色，又快又深。接下来马上正拍斜线卷开角度，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呢在场上一定要从内心高度重视费里这样的一名对手。第一盘感觉小兹布列夫呢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啊，能够希望在气势上压制住东道主的球员。这个球费里正手失误了。那小兹布列夫也知道啊，面对东道主的球员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所以他也希望在第一盘比赛的初始阶段就能够建立优势，能够在气势上压住对方，否则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异常艰难。现在小兹布列夫的一发进球率77%，相当高了，但是一发的得分率59%，并不理想。这说明今天费里在接发方面的表现还是相当相当出色的。过去的五轮比赛，小兹布列夫一发的得分率都能够达到81%平均。今天的第四节也是。

这个接发球很巧妙啊，当然呢也有运气。正拍磕挡，尽量呢先把球接进去，因为他本身站位比较靠前，所以呢还是要先控制好这个接发球的落点。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分。稍稍偏了一点。

0: 错，还是利用发球啊建立优势。这样七局过后，小兹布列夫呢是4-3啊，先发领先。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0: 换新球，费里呢目前职业生涯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

漂亮啊，又是一个精彩的多拍的争夺。在这一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底线的一些节奏变化啊，时而加力，然后时而呢控制深度，时而呢把弧度拉起来。十七拍的一个多拍，两个人在底线都有不同的这种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好发球，康波巴奇。中国观众喜欢把它称作卷福。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苏列夫是60%，费里呢是50%。这个60%的，对于小苏列夫来讲啊，这个60%的一发得分率，照他之前的五轮比赛81%的得分率还有一定的差距。费里同样，费里呢在前五轮他的一发得分率是72%。好球啊，好球，好球啊，非常聪明的处理。就可以看到啊，费里是一个战术思想非常丰富，在场上应变能力很强，球商很高的球员。好发球，好发球。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费里呢目前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球，有6场是在今年取得的。右侧的是费里的妈妈。费里呢，到目前为止啊，在澳网打进过一次正赛啊，进入过第二轮。在法网和美网，他还从来都没有打进过正赛。

0: 毕竟嘛，
1: 在今年的澳网，费里呢是通过了三轮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正赛的。

刚才呢，字幕显示啊，费里呢是自2001年的伊万尼塞维奇以来，啊排名最低的在温网能够打进。

进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他现在的排名是114位，当年伊万尼塞维奇是125位。在2001年，伊万尼塞维奇呢上演了外卡奇迹，那最终呢是决赛里面战胜拉夫特，拿到了那年的温网的男单冠军。

这边是小兹布列夫的包厢啊，左侧的是他的父亲，右侧的是他的哥哥米莎。

0: 小祖列夫今天发球的状态确实是非常好啊，目前一发的进球率74%，相当强劲的发球表现，也让他现在呢在第一盘啊5-4领先于费里。第一盘的第十局，东道主球员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
1: 好，你进了。
0: 费里的二发，其实他的落点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也很好的限制了小斯列夫的回发质量。
1: 七了。

节奏非常快，而且呢非常善于利用场地，两边打开让小苏列夫呢在底线跑起来。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费里呢也会结合一些短球啊在前后的方向去调动小苏列夫。

因为小分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一分的费里呢尝试了一个大胆的二发，球速不慢，两个人今天各有一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五阶 ace， 费里呢还没有 ace。

0: 哦，漂亮，哦，这个正好。
1: 我记得
0: 就你感觉这一拍像是小兹列夫随手一挥，但是你看看这个击球的效果非常惊人啊，球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直接砸中对方的边线。不错啊，我觉得费里呢虽然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他在场上的这样的比赛的气质还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你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紧张啊。
2: 牛肉烧熟了时，米饭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四

0: 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一部分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4: 没怎么着。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16: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7: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15-15。
1: 主裁判直接报分了，小图列夫今天的第六 jays， 内角的方向，时速136英里。越发越快。
0: 17-15。

0: 漂亮。
1: 啊，这个外脚带切啊，这个球速还是能发到130英里啊。我们说了130英里，208公里啊，速度落点结合的真的是完美。
2: Oh.

0: 哇！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够深够重啊！这个球费里打在了拍框上，形成了一个高飞球。
1: Thank you。
0: 好发球，二区内角，落点要的也很准啊。
1: Pitino。

好球啊，漂亮。我们看到费里在往前啊，确实是很有办法，也很有感觉。放短球，把小兹布列夫呢调到往前。接下来往前的选位封堵，做得非常的出色。这个球费里其实有一点被动啊，被对方的正手的上旋卷带已经拉开了位置，但是费里这一拍的回球同样也是很高很转很深，两个有压力的发球局，我们看到费里啊都是打得非常的严谨有章法。这个二发给到中路以后，我们看到小兹布列夫呢跳过来用反拍去处理，就是他对自己的反拍非常非常的自信啊，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对于自己反拍的信赖还要强于对自己正手。还有一个局点，二发不错，够深啊，这次不发反拍啊，就发小兹布列夫的正手。中间的这位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我们说了以前呢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他的 WTA 的单打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的第225位，他妈妈呢曾经参加过1991年法网的女双的正赛，后来呢妈妈也曾经移居香港啊，曾经代表中国香港参加过联合会杯的比赛，就是现在的比利简金杯。漂亮，我们来看这个抢七啊，小兹布列夫呢率先发球。 1-0 今年的抢七20胜10负，在温网的抢七5胜1负，小兹布列夫今年整个抢七的战绩还是相当好的。

0: zero。
1: 费力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0: 这两分费里掉的有点轻易，有点太快了。镜头马上给到了费里的教练员小祖列夫，在第一盘的抢七啊，开局非常好，连保带破，现在建立起了3-0的领先，有两个迷你破发在手。哇，发球上网，不错啊！这一分小祖列夫还是挺勇敢的，尽管之前在网前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一分小祖列夫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发球上网的战术。主裁判还是提醒观众啊，在比赛期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要保持安静。接发球差了一点。5-0 is better.接下来又是费里的两个发球分，当中小祖列夫这个正手突然间的提速了啊，反斜线的方向强行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样在抢七当中我们看到小祖列夫连下6分，带出了第一盘的盘点。这个接发球啊，正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这个接发小祖列夫对于对方发球的判断做得很好啊，就是对方外脚的这个一发基本上已经被小祖列夫判断出来了，所以呢赢前的这个正拍的回发球封住外脚角度啊，直接打了一个快节奏的 return ace。 这样小祖列夫在抢七当中啊，7-0拿下了第一盘的抢七局。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0: 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还是利用快节奏去挤压小兹贝尔夫。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对角线啊，想加力的一拍，自己出现了失误。

这个球有点可惜。对于费里来讲，其实脚下已经到位了，但是这个正拍提拉直线没有能够入界。目前呢，费里呢是制胜分5个，非受迫性失误12个。小兹布列夫目前制胜分21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好发球，漂亮。内角的好落点，时速也不慢啊，121英里，接近200公里啊，190多。

0: Juice.
1: 仔细的挑挑球啊，把节奏稳住。

控制比赛的节奏非常好啊，在这个关键分之前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然后呢想一想这一分该怎么打，发外脚把对方呢调到场地一侧，然后反拍对角线快速连接。

0: 这一局小苏列夫两个反拍的失误有点不太应该。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呢在今年的法网啊拿下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啊确实是跟以前相比呢就是变得松弛了很多啊，卸下了很多的包袱，也解开了内心的一个心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来到今年的温网以后啊，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啊更加放松，但是他的内心的这种就是感觉他的抗压性变得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截击确实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往前那小苏列夫还是需要向哥哥更多的去请教学习，但是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温网啊，小苏列夫他的比赛的气质其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转变，在一些关键分当中他更敢出手，在一些关键时刻啊更能够顶住压力，刚刚上一个抢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0: 判断，嗯，好判断。
1: 李金龙。
0: 所以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年的法网，嗯，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以后，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竞技状态啊，会比之前呢要就是心态上要更放松，但是在打法上变得比以前更有侵略性了。好球好球，小兹列夫也是放了那个短球啊，这个短球放完了以后，小兹列夫也是赶到了中前场，他这个身高臂长来到前场，确实给费里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0: 贝利还是想赢钱去接小苏列夫这个二发，但是小苏列夫这个二发很转呢、啊、又有球速又有旋转啊，这球确实不太好去咬合对方的旋转和弹跳，这个拍面差一点儿，失之毫厘，这个接发效果就失之千里。费里呢今天选用了大量的磕挡的接发方式啊，就这种球过来以后他的低弹跳啊，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是一个小的问题，需要他去注意，就是人要准备得更快啊，重心要蹲得更低。
1: Game.
0: 没问题。

双方在第一盘现在战成了1-1。刚才我说到了费里的妈妈啊，他的妈妈呢，在就是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以后，他跟这个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啊，为他们呢从事一些商务发展工作。因此呢，费里呢从小他就与英国网球联系密切。费里呢，他其实出生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塞夫尔，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啊搬到了伦敦的温布尔登附近生活，在这儿呢训练上学，因此呢他最终选择代表英国参赛。他从小步行10分钟左右就能到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所以对温网他有着特殊的情感。小苏列夫正手觅到这个机会以后，你看他这个正手的出手点非常靠前啊，然后正手的甩鞭，最后鞭头啊去抽打那个球，这个拍头就像鞭头一样。正手的制胜分10-3。这一分要重打啊！这个球童突然间动了一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球童可能判断错了，就是他在费里击球的时候，球童突然站起来要移动，这个球还是干扰到了费里，所以主裁判判了这一分要重打。

0: 哇、哦，小斯列夫这个正手，
1: 拉夫吉，
0: 暴力甩鞭，再看一下那个正拍。
1: Thank you。
0: 就点打的非常靠前啊，利用这种拍头的加速效果。
1: Game set。嗯。
0: 小苏列夫在对方的这个发球局直落四分，完成了破发。现在第二盘，小苏列夫呢是2-1啊，领先于费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2: 九局过后，又换了一组新球。现在阳光呢，突然从云层当中钻了出来，照耀着中央球场。今天呢，伦敦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15 miles.
2: 费里呢向主裁判投诉啊，他认为这个球是擦网了，但是主裁判说并没有。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塞尔维亚啊。维尔约维奇女士。

0: 好巧。
1: 柯基朗。
0: 小佐列夫这个反拍的直线穿越啊，我们看步伐的调整，然后盯球主要是盯得非常好啊。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反拍直线，利用腰腹的转动给这个球呢去加力

这个球，费里有点可惜啊。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脚下已经追到了，但是最后这个手上这一下没有把球控制过网。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小祖列夫往前的这个能力啊，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其实刚刚这个截击他可以稳稳的就直接截死下分的啊，但是往前的手法上，包括合力上，重心的转移方面，我觉得小祖列夫在往前

嚯，这个正拍，有没有测速器测一测？这个正手的这板爆冲，这个球速打到了多少啊？正手的直线啊，这个球真的像炮弹一样。再欣赏一下这个正拍，跳起来，这个发力发的真是非常充分，打得非常透。你看这球，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勒往前是相当出色的啊。那你看他来到往前以后，这个两个反拍的截击，尽管距离很近了，但是你看费里丝毫不惧。这两个反拍的截击，左手做辅助啊，帮助这个右手握住球拍，然后向前推送拍头。但是最后那一下还是沾着了他的球拍啊。但这两个反拍截击确实可以看得出来，费里在往前是很有实力的。再上，好球，漂亮。之前上的那一拍呢，它是一个轻拉，它并没有发力。啊，轻拉过去以后，让小兹布列夫也很难借力来打他。接下来你看这个往前的截击，正拍低位啊，右腿整个的用膝盖啊都蹲在了草地上，然后最后这一下啊盯住球以后的拍头回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往前真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所以我们说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就到了这个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这家就住在这儿。

小苏列夫还是利用自己正反拍在底线的优势啊，球更重，整个的球的尾劲儿更足，就是一旦费里远离底线以后，那他就没有什么办法。他的优势还是要更靠近底线，然后快节奏去牵制小兹布列夫。哦，这个球推进来了，哇，小兹布列夫，好球好球啊，将好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费里果断上网，正手的截击其实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小兹列夫也是有所预判。之前的破发点的情况，小兹列夫两次机会啊全部兑现了。这个一发应该没有小兹列夫想象的那么快。

0: Game.
1: 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二盘啊再度的破发得手，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建立起了4-1的领先优势。
0: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刚刚呢，温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啊，显示，目前这场比赛，小苏列夫他的发球质量得分9.3分，而费里发球的得分只有7.2分，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那么在具体的数值上，我们看到小苏列夫呢，一发的平均时速现在是134英里，而费里现在一发的平均时速117英里。 两个人这个一发呀，差了17英里，17英里差不多就是27公里多啊，这个一发的平均时速，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了。小苏列夫呢，正在努力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13位。 能够在4大满贯都打进男单决赛的球员啊！现在呢，他在澳网、在法网、在美网都打进过男单决赛了，只差温网。那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那小苏列夫职业生涯在4大满贯都打进过最后的决赛了。

0: 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双方各有两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七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双误之后马上轰出了一接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八接 ace。我们说了，过往的五轮比赛他一共是78接 ace 啊，就是场均差不多是16个 ace， 嗯，接近16接 ace。
1: Game set。 Zverev leads 5-1 second set。
0: 现场的观众也是在给费里加油鼓劲儿。上一轮比赛，小兹布列夫呢战胜弗里茨，他在场边，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主持人也问到他，就是说他下一场要对阵本土球员费里，小兹布列夫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会给他加油，他说我非常理解。他说我在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很多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同东道主的球员作战。他说我很理解你们都会为他加油，但是也请对我好一点。镜头刚才给到的是费里的教练员和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小苏列夫往前的机会，但是这个反拍的截击呢挂网了。

今天的第三个双误

之前呢，费里的五场比赛啊，他有两场是打到了决胜盘啊，第三轮打博尔热斯，第四轮打迪米特洛夫，都是五盘大战。他之前的五场比赛总耗时16小时26分钟。小兹贝夫呢，之前的五场比赛总的耗时是12小时53分钟。这个费里差不多比他多用了3.5小时。这一下小兹列夫在往前等到了啊，这个正拍的截击，这也是下意识的伸手反拍的截击。这球其实截的质量不是很高，但是接下来再往前做了很好的弥补。这个正手上来顶得非常漂亮，

0: 就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小兹列夫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失误啊。刚才这两个正手，你感觉就是小兹列夫想做一些快节奏的连接，他有时候会打得不是很准，就是因为他身材太高大，身高臂长，所以他动作的速率啊没有那么快。所以他有的时候是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啊，来完成自己的拉拍蓄力啊，然后转体击球啊。现在比赛呢，到目前为止接近一个半小时啊，感觉好像费里这个时候在体能上有一些瓶颈。
1: Thank you。
0: 好发球啊，内角发得很好啊。这个球速125啊，200公里了。

0: 好球
1: 啊！连续的快节奏的反拍的出手啊，打得很漂亮啊，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这样费里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接下来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了。

这个球费里还是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出了浅球，小朱列夫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啊。这是他今天的第32个制胜分，正手的第15个。

0: 字幕给出来了。
1: Light for service。
0: 今天费里的正手的制胜分3个，全场比赛的制胜分现在是8个。

0: 这二发也质量太好了，
1: 腹肌冷，
0: 要角度有角度，要球速有球速，要旋转有旋转。小苏列夫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连续的三个盘末点。没问题，小苏列夫是 Love Game 的强势爆发啊，兑现了自己的第二盘的胜利。第二盘呢是耗时38分钟，小苏列夫呢两度啊破发了费里，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大比分。现在小苏列夫呢2-0领先于东道主球员。我们再回到中央球场来看这场男三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英国本土球员费里对阵二号种子德国的小苏列夫。比赛来到了第三盘，第二盘结束以后，费里呢是离开了球场啊，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我们说了，费里呢，他有一段时间呢是在美国 NCAA 打球，当时呢他是代表斯坦福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的整个的，就是球商还是非常高的。费里的教练呢也是这样评价他的弟子，他说费里在网球场上应该不是力量最大的那一个，但是他非常善于动脑筋，他在场上整个的节奏很多变啊，切削放短上网啊，包括一些快节奏的这种随机球的出手。他说他在场上总是不停的思考。这边就是费里的团队啊。费里在斯坦福大学打球，应该是有2个多赛季啊，也曾经排名全美的这个大学生的第一。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好，发球啊！贝里希汉莱啊，在第三盘率先实现了爆发。
1: First game, that's it.
0: 刚才我们介绍了费里的妈妈啊，费里的爸爸呢也是一位法国人啊，他叫卢瓦克·费里，他是一位法国著名的金融家，也是就是投资者。这是费里在场上的移动距离啊，到目前为止他的移动确实是非常出色的。

0: 一定了。
1: 所以费里的家庭条件是非常优渥的啊。我们说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金融家，是一位著名的投资人，2007年就是开设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曾经是法

0: 这个接发球太浅了，所以我们说了，费里一旦远离底线，他退在后面，你看他这个球就欠缺了威胁。刚刚那个接发，他就是站在了阴影处，啊，退的比较靠后。但是这样的接发质量就很难威胁到小祖列夫了。如果你不用快节奏冒一定风险啊去接这个发球的话，现在退得很靠后。哎，就是你一旦远离底线，小祖列夫的发球，我觉得他会更加的就是轻松一些啊。那费里呢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呢在美国读书啊，他的弟弟就在英国读大学啊，应该是帝国理工。然后呢，在今年温网期间，他的弟弟是温网的志愿者。
1: One game all, that's it。
0: 主要是为球员做一些服务工作。所以呢，费里呢就觉得今年的温网很特殊，他在家人面前、在亲戚朋友面前、在弟弟面前，啊，打球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讲十分难忘。
1: Love you, Dean.

0: 这下距离太近了。费里呢虽然能够最后判断出对方的这个方向，但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啊，这个胎形再往前也很难摆正。
1: 15-13.

正拍小兹列夫对角线啊，想去施压打得更深一点，那出现了失误。

0: 激的激。
1: 现场在喊着费里的名字，观众呢在给他加油鼓劲儿。快了啊！这个反拍的衔接，发完球以后也是快节奏反拍对角线的出手，想打一个重复落点。

0: 好球，
1: 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啊。
2: Advantage。
1: 这个球，小苏列夫也是。

就是感觉小兹贝夫来到网前以后啊，他这个截击啊，就还是重心有点太高了啊，就更多的还是希望他在网前的时候能够蹲低一点啊，就是你把要把重心降下来。另外呢，就是感觉在往前的时候盯球一定要盯得要紧要死。高弹跳的一个发球上旋。现在费里其实接发球的策略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退下来了，但是他的球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嗯，所以一旦远离底线，嗯，其实对小兹维列夫的威胁没有那么大。啊，他现在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对，小兹列夫这样会打得更从容，利用自己的正反拍啊，底线一点分两点，甩开角度。那费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只能被动跟随了。

0: 看这球跳得多高啊
1: ！14-15，
0: 上旋高弹跳啊！最后这个击球点感觉已经超过了这个费里的身高啊，在他头顶的高度，超过他头顶的高度。小杜列夫强势爆发啊！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了。小杜列夫也去换了一把球拍。英国本土的希望，费里。今年呢，其实本来英国观众呢是对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啊寄予厚望，因为这两位球员目前是英国网球男单和女单的头牌，但是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呢都是因伤退赛了。没有想到啊，室外卡参赛的费里以黑马之姿冲进了男单的半决赛。

就是我们提到的啊，一旦费里远离底线，就他的击球的威胁确实是不够的啊，他还是必须要靠近底线，然后以快节奏这样的这种击球方式啊，去牵制和威胁小苏列夫。侧身正反正手反斜线的这一拍球已经被小苏列夫呢识破了他的进攻意图。这一拍小苏列夫已经向自己的反拍位置去移动去防御了，

0: 嚯！
1: 那这个闪身正拍的反斜线打得真是干净利落啊！这样小苏列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费里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三盘啊，小苏列夫呢是3-2，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

0: 球啊，漂亮！小球列夫的发球上网，
1: 进进了。
0: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小兹列夫呢多次来到网前啊，尽管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丢掉了一些简单的分数，但是我觉得小兹列夫就是他还是在努力的再去尝试啊，做这样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球员他不断寻求进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一种积极的心态。镜头分别给到了双方的这个教练员啊。

0: 那这样就是因为接发球你退的比较靠后，然后你再上来，然后在这样的移动当中的击球，其实本身费里也不是很稳定。阿尔法的得分，现在小兹布列夫的阿尔法得分率80%。全场比赛啊，这个数值是全场比赛目前他的阿尔法得分率80%，这一盘他的阿尔法得分率100%。这一盘阿尔法没有掉过分。
1: Game set.
0: Love game 的爆发没有给费里留下什么机会。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小兹布列夫他的进步就在于他对比赛的掌控能力啊比以前变强了。所以运动员拿过一次大满贯的冠军以后，我觉得真的会在心态方面产生很好的积极的这种蜕变的作用。

小祖列夫身球又重，压制住了费里，费里这个正手把这个球带起来以后，深陷重球，叫这个球一出浅，小祖列夫马上正拍就扫开了对角线的角度，正手的制胜分20-3。到目前为止，小苏列夫呢全场比赛已经轰出了40个制胜分，29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费里呢是10个制胜分，2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是费里今天的第一记 ace。 ace 现在1-9。球小苏列夫没有把握住机会啊，就是说这种低弹跳的球啊，其实对于小苏列夫来讲有一点影响，就你得首先重心要蹲得更低，这样你的拍头才能够降得更低，才能够把这个球拉起来包裹住。

0: 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小托列夫也是为对方送上了掌声啊。
1: Youth，
0: 这个反拍的截击，没有完全的合上力，所以这个球没有什么球速。
1: Thank you。
0: 再添一件 ace。这样费里呢，顶住压力啊，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上一局对于费里来说的爆发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你上一局一旦不能爆发的话，小祖列夫将会迎来发球胜赛局。所以上一局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在关键时刻也提升了发球的状态，连续的轰出 ace。
1: 设计了

0: 这是小苏列夫呢职业生涯第十次参加温网的男单的正赛。那他今年呢是正在寻求啊首次打进温网男单的决赛。过去他在这里的最好成绩曾经三次打进过十六强。
1: 夫妻兰，
0: 他去年呢在温网呢是首轮出局啊，当时是输给了法国的好手林德克内西，然后2024年打进十六强，输给了弗里茨。小苏列夫在今年啊法网冠军的加持之下，在伦敦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越战越勇，一举突破了自己在这里的最佳战绩，很有希望呢在今年啊法网温网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接下来是费里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嚯，好球好球啊，佩啊，费里这个正手的提拉真漂亮，面对着一个低弹跳的一个下旋的对方的回球，费里这个正手提拉对角线控球做得非常出色。跌得太深了。双方在发球这个环节啊，确实是差距比较大。小苏列夫的发球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这是费里今天的第四接 ace。他今天有四接 ace， 也有四个双误。嚯，漂亮啊！第五接 ace 来了，费里爆发啊，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三盘的第十局当中。那接下来这一局将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二号种子迎来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也是他迈向自己职业生涯第五个大满贯男单决赛的发球局。
1: Thank you。
0: 小苏列夫上来以后正手打丢了第一分，小苏列夫呢在第三盘只丢了两个发球分，可见他在这一盘发球局的统治力有多么的强。发进了13个一发，拿下了其中的11分啊，就丢了两个发球分。好球，在这一盘6个二发全部得分，二发没有丢过分。 一发的球速，130英里就是208公里啊。哇，这个正手压线了。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以后进到场内，这个正拍的斜线刚好这个球是卷在了底线上，随后往前截击啊，带出了今天的赛点。
1: Thank you.

0: 像贾祖列夫呢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转化了，最终呢二号种子德国名将扫西弗列夫7-6、6-2和6-4直落三盘啊，战胜了英国本土的选手费里，职业生涯呢首次在温网打进了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周日他将会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呢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3: 怎么着？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向
16: 你相亲的，
17: 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的比赛。本次比赛呢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的，这也是新奥运周期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的赛力赛事。一共呢是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运动员参赛，来角逐个人全能、集体全能以及个人圈球、棒带等项目的奖牌。经过了19号和20号的资格赛啊，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各单项的决赛的比拼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集体5球的决赛，现在上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一次的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呢是

0: 俄罗斯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同样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是有很大的机会竞争领奖台的。他们今天的整体啊，我们看到在完成度上还是非常顺利的，另外他们也是有着很出色的编排。比赛当中看到了很多与器械之间的配合还是非常亮眼的，现在依次通过啊，抛球接球都非常的顺利。旋转难度四位选手都是比较出色的，但是在角落上的这一位，他的身体姿态呢，还是有待考量。整体的整齐度不错啊，抛器械和接器械的时机啊，达到了基本的统一。这也是完成情况很不错的一个表现。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难度分10.6，完成分5.95，艺术分是6.8，最后得分23.35分。
1: 乌兹别克斯坦队五球，最后得分23.35分。
0: 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队。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上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薪怡、王兰静、胡彦祖、张欣逸和赵婉竹。

朱棣的成套节目，它超越时代的诗篇，是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平为创作灵感。

中国队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五球的决赛展示。这一套动作啊，也是新周期全新编排的一个五球的成套动作，主题性非常好啊，也是具有中国元素。而且我们在动作的编排当中可以完全看得出来啊，一整个成套从头至尾是完全贯穿了主题。另外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在比赛当中的完成度也是很高的，无论是身体难度还是器械难度还是队伍当中啊整齐划一的这种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我们看队员是同时抛、同时接，并且抛器械的高度都是完全一致的。这绝对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啊，下了不少的苦功夫，才可以把动作练到如此整齐的程度上。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的配合，完成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啊，在慢动作的回放当中都很少看到一些调整啊。而这一套动作的艺术表现力啊，也达到了非常优秀的程度，从编排到运动员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完成分6.5，艺术分达到了7.3，最终是拿到了25.7分。恭喜中国队，现在是暂列第一位。从资格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俄罗斯队在目前的5球的比赛当中能够掌握的难度储备是不如中国队高的。当然还要看一下他们在决赛当中啊拿出来什么样的成套的配备。

0: 俄罗斯队也是出色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但是呢，我们从很多细节上来看的话，这一套动作还是需要打磨，就是他们在完成动作的整齐性上，应该说和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尤其是集体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偏差。当然这都是拿这种完美的标准去衡量的时候看出来的偏差，那整体的完成度已经是很不错了。俄罗斯队主要是他们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啊，目前呈现出来这个难度和中国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中国队在难度分值上面是占优的。后续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和艺术分啊。而在刚才中国队也是向裁判组提出了难度的申诉啊，因为在艺术体操啊，包括体操类的项目当中，规则规定，如果团队对于裁判员打出来的难度分有所疑问的话，是可以进行申诉的。裁判组会通过录像的回放啊，再来重新认定一下难度的分值。那一体的打分确实是非常的复杂，裁判员在一瞬间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判。先来看一下中国队申诉之后，难度分是来到了12.4，完成分6.5，艺术分7.3，最后中国队的得分是26.2分。俄罗斯队的分数是23.7分，10.8的难度，完成分是5.95。中国队是收获了集体五球的冠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本站比赛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这也是集体项目当中的第二个单项决赛。现在俄罗斯队的五位选手率先登场。

0: 俄罗斯队完成了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啊，同样也是有着一些可以提升的部分。俄罗斯队在创边方面一直是非常出色的，但目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影啊，还是会和印象当中稍有偏差，就可能在一起练的时间还不是非常的长啊，所以呢，这些完成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打磨，还需要时间来把队伍练到一个非常齐整的程度啊。但这一套他们的完成度已经是比集体五球要更好一些，完成度方面，我们看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实在是有一点乱。通常非常优秀的队伍，包括我们印象当中的俄罗斯队，像这样的集体完成同一个难度的时候都是非常整齐划一的，几乎所有人像复制粘贴一样啊，定点定位都是极其标准的，但是刚刚我们看到完成确实是有些乱，那这确实在完成分上会受到一些影响。但这只是用非常高的标准在要求俄罗斯队才会是如此的评价，但是纵观整个的决赛当中，这绝对是非常有领奖台竞争力的一套成套动作。24.65的分数，11.3的难度分，6.35的完成，7分的艺术分。
1: And next, let's welcom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
0: 好，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五位选手分别是丁馨怡、王兰静、胡彦竹、张欣逸和刘妙婷。中国队在资格赛当中啊，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会出现了一些失误，那队伍也是加紧训练，把这些有可能出现失误的点再赶紧巩固一下，希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非常顺利的表现。这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成套节目称为凛冬之战。

出色。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三圈两棒的决赛当中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这一套节目无论从艺术完成还是从难度方面啊，都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我们刚刚提到在资格赛中国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今天的决赛啊发挥得相当的出色。目前中国这一套动作啊，无论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内，还是在这整个的南美项目的范畴之内啊，都是非常的出圈。这套节目首先从艺术编排上啊，就是非常的具有主题性和故事性。我们从开头啊到这个中间的节目的构成，再到结尾，都可以看到《权力的游戏》的影视元素啊。在编排上还把所有的器械难度、身体难度和成套的主题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不会产生难度是难度，表演是表演这种不好的观感出现，而是所有的编排元素都能够和主题贴合，这就是非常好的艺术编排。另外，中国队的难度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绝对是最高的。我们首先在难度方面就可以和其他队伍拉开一个差距。刚刚我们看俄罗斯队的难度分是11.3，中国队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分，完成分是6.8，艺术分是7.1。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成绩26点。

0: 9分。
1: 6.90分。下面出场的是爱沙尼亚队。
2: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爱沙尼亚队的表现。爱沙尼亚队呢，在难度方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今天主要还是要看完成和艺术。

0: 艾莎尼亚对这一套动作的编排还是很有特色的。那今天的完成呢，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中段左右可能受到了一些体能的影响，所以后半套的发挥其实没有前半套顺利啊。中后半套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运动员去追接器械的情况，就是说一位队友抛弃器械之后，另外一位去接，接的过程当中呢，运动员是大跨步或者跑动了几步之后才接到了这个器械，就有点把这个器械救回来的情况啊。虽然说没有掉下，但是这也是在完成分会产生一些扣分，另外到最后还出现了一次掉器械的情况，
1: 中国队
0: 所以完成分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复活完毕，维持原成绩不变。
2: Final score of Estonia is
0: 难度分是11分，完成分只有5.65，艺术分是6.45分。这样的话，艾沙尼亚队是拿到了23.100分。
2: Next, please welcom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好，下面登场的是白俄罗斯队。白俄罗斯队同样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也是中国队在集体三拳两棒当中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主要是他们在难度方面啊，和中国队都

白俄罗斯队今天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三拳两棒的决赛展示啊，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白俄罗斯队和中国队是看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两个队伍，这个难度分可以达到13分以上的。并且队员们今天的表现啊，在临场的发挥也是很出色的，把编排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发挥出来了。在他们的编排和表演当中做得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和乐的部分，很多动作的编排都是和音乐的重拍、重音包括节拍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开场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开场的编排，直接用圈去抛棒，那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开场。那刚刚的回放当中的接气些稍微有些不同步。

0: 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呢是可以达到13.2，在难度方面是领先了中国队0.2分。要看一下艺术和完成的情况。
1: Final score of Belarus is 26.
0: 艺术给到了7.05分，有一个0.6的特定扣分，这样的话最终得分26.100分。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Republic of Korea.
0: 俄罗斯队目前暂列中国队之后，排在第二位。好，现在出场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如果说争金的话，整体的实力还是有所差距，但是要看一看是否能够竞争一下领奖台。那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和俄罗斯队啊是有一拼。

这样的话，韩国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展示。每一支队伍呢是可以申报六位选手，但是上场的呢只有五位，所以当场比赛的替补队员也是站在了教练员的身边啊，关注着自己队伍的发挥。韩国队这一套的难度啊，确实是还不错，是可以和俄罗斯队去抗衡的。但如果从艺术和完成两个方面去和俄罗斯队比的话，应该说还是稍有差距啊。其实他们的难度还可以比俄罗斯能高一点点啊，但是完成方面的话，应该看到一个圈啊，应该是一个圈的落下，应该是先掉在了地上，之后运动员才接住啊，这样的话在完成上面还是有比较多的损失。就这个位置，先掉地再接住。另外，他们抛器械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点啊。没有其他强队那么的可观。在艺术的编排方面会稍微有一点脱节啊，就是动作和音乐的适配稍微差一点点，这样的话最终得分是23.75分，排在了第四名，没有超过俄罗斯队。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中国队是凭借26.900分收获了集体三圈两棒的冠军，而获得银牌的是白俄罗斯队，拿到铜牌的是俄罗斯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中国选手王琦将会出场亮相。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索菲亚·伊尔杰里亚科娃。这位选手呢，在本站比赛的个人全能当中是收获

获了亚军，而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选手王琦是拿到了冠军。今天两个人也是在代操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

0: 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选手，他个人代操呢也是很有个性。我们通常看代操的比赛，更多的选手会用相对柔美的音乐来表现这个项目的属性啊。那这位选手呢，他是用了非常有活力的音乐来呈现自己的特点，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这位选手也非常年轻，和中国选手王琦一样，都是15岁啊。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参加了巴库站和索菲亚站。在巴库站的比赛当中，他的个人圈操是收获了铜牌，棒操是拿到了银牌。索菲亚站的比赛圈操是拿到了亚军啊，其他的单项的发挥，稍微有一些遗憾。整体来讲，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有了非常亮眼和出色的成绩。他也是在北京站当中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成绩。12.2的难度，7.45的完成，7.7的艺术分，最终得分27.35分。
1: 俄罗斯选手戴最后得分27.35分。
2: And now please welcome 王琦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0: 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今年15岁的小将。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凭借4个项目的出色表现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另外他的4个单项也全部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今天我们首先来期待一下他的个人代操的表现。中国选手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两个人会直接展开对话，都是在本站比赛当中非常出色的个人选手。

0: 中选手王琦也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个人代操的展示，确实也是非常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加入了中国元素，另外在整体的表现上也是非常的具有张力。王琦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他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他也是仅有15岁的一位小将，而此前呢，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目前已经是参加过本赛季的塔什干站啊，以及索菲亚站。在塔什干站当中，他的球操是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最终是排在了第4啊，这也是对于年轻选手，尤其是个人选手来讲，非常出色和亮眼的一个成绩。另外，在2025年，他还参加过世界青年锦标赛，在世青赛当中啊，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另外他的球操也是拿到了亚军，27.1的分数。现在中选手王琦是排在了第2位，
1: 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
0: 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娜塔莉亚乌索娃，今年是18岁。这位选手的大赛经验是更为丰富啊，他呢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是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另外他的棒操和代操啊都是有奖牌入账。

乌索娃个人代操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项目。这几年他也是一直在参加亚锦赛，在亚锦赛的比赛当中，25年他的个人代操是收获了银牌，26年同样是银牌。另外，26年的亚锦赛他的棒操还拿到了铜牌，另外还收获了个人全能。

的铜牌，在亚锦赛当中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但是他在世界杯的成绩是不如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小将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的。就今天的个人代操，单从难度储备上来讲的话，还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他的难度分是更高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乌索娃和王琦两位选手的难度几乎是持平的，比的是完成和艺术。乌索娃最终的得分是26.750分，中国选手王琦是凭借27.100分收获了亚军，最终拿到冠军的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

0: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
5: 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
5: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0: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周末的下午时段一起来关注排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今天呢，是开启了半决赛的征程。现在呢，正在进行的是 在赛前开球仪式。今天呢，开球嘉宾也是前奥运会的银牌得主，来为这场比赛开球。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呢是巴西队和意大利队，这是现国际排联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之间的较量。意大利队呢今天率先发球，发球的是塞拉。巴西队一传顶到位之后迅速组织快攻，比赛呢举办地是在中国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来进行。高拉开啊，给到四号位。今天的比赛呢更加考验双方谁能够更快的进入到比赛状态。组织二号位，好球啊，这球分配的漂亮。今天一开场啊，巴西队这边呢就是意图非常的明确，要尽早的激活更多的进攻点啊，所以二传在整个两次进攻的梳理上是分别组织了快攻和二号位的进攻，这是相较于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做出非常大的调整。一传还是不错的，就给后攻没有配上。这球是乒乓球下网了。今天双方在首发球员的安排方面啊，巴西队呢是二传位置上九号罗贝塔，接应是七号的罗萨马里亚，两位主攻是十四号安娜克里斯蒂娜和十七号的贝格曼，副攻线二号迪亚娜，十一号路奇亚，最后人是二十二号马尔塞勒。这还是要强攻，贝格曼抢一板。哇，今天巴西队上来的这个整个状态啊，要比四分之一决赛好了很多。

多。意大利的首发二传是八号奥罗，接应是24号安特洛波瓦，主攻线16号内尔维尼和17号塞拉，副攻线11号达内西和19号法尔，自由人7号费尔西诺。好球，面对双人拦网，塞拉的直线突破，这个点给的很高啊。这打了一条中线，盯住了贝格曼的强攻，意大利的机会，再给到四号位置球没有落地，过渡一板，好球，漂亮，副攻贝菲的掩护，组织了安娜克里斯蒂娜的后攻。这球应该是挑战了，看看有没有踩线。这球挑战的是球触地啊。双方呢在分站赛第一周呢就有过交手当时是巴西在他们的主场3-2战胜了意大利，不过来到总决赛，两支球队呢从阵容配置上还是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首先那场比赛呢打了5局，本身就打得非常激烈，而当时呢是意大利队并非全主力出战从二传到主攻再到副攻的配置跟总决赛周的配置还是差距很大的，像副攻线上达内西、法尔啊，包括艾格努啊、奥罗啊、塞拉啊，当时都并没有打前两站的分站赛当时呢第一周呢还让安特洛波瓦打到了主攻线，所以今天这场总决赛周的半决赛还是一场真刀真枪的硬实力的比拼，看这个球有没有触地啊？挑战系统显示这个球，罗萨玛利亚的防守球已经触地了。这分是判给了意大利队啊，所以就没有后边安娜克里斯蒂娜的后三得分了。这球还是破坏了。现在看得出来呢，意大利整个在网口上边还是盯着贝格曼盯得非常紧的。因为这支球队呢过去比赛呈现的状态就是更多的球量都集中在安娜克里斯蒂娜跟贝格曼身上，特别是副攻线朱莉亚受伤之后加比也因伤缺阵的情况下，这支球队比较依赖主攻相对远网的状态，贝格曼得分了，所以巴西队也在适应意大利队的拦防状态。拦住了，双方都是在抓重点人，拦死了安特洛波娃后二的进攻。

这球没有打手。巴西队今天开场呢，想要更多的去组织前后排的进攻，更有更立体的进攻，包括两翼的调动，主要就是不让主攻背上太大的进攻压力。强攻，贝克曼面对双人篮网的变线，这球切了一个小斜线。这个进网球啊，塞拉处理的也非常漂亮啊，奥罗跟塞拉这个节奏配合的很好。还给二号位开往强攻，打手出界，十六号内尔维尼在主攻线的配置当中属于年龄比较小的啊，2003年，塞拉是95年，奥莫鲁伊是02年出生，替补的乔瓦尼尼也是01年，所以内尔维尼现在是意大利重点培养对象。安娜·克里斯蒂娜来到前排之后啊，是快速得分了。再给二号位。这球应该是把比分判给了意大利。裁判的手势好像是给了一个过网击球啊。安娜四号位直线。其实在之前四分之一决赛和日本队那场比赛是安娜·克里斯蒂娜的一个代表作吧，可以说是高光表现，全场比赛个人是拿到了30分。那场比赛巴西队的状态不在他们非常好的一个阶段，但是靠着贝克曼和安娜的出色表现啊，是战胜了日本队，来到了半决赛。今天巴西队的整个这个篮防质量是比较高的。皮拉开四号位进攻，罗萨马里亚直线防起来，再给安娜的高球，连续给二号位的进攻受阻之后啊，现在奥罗开始组织四号位了。而这一轮的主要是内尔维尼在前排的主攻，那他这点如果能够打开的话，会让意大利压力小不少。吹了巴西队触网，今天安托洛波娃的发球强轮没有发出来。

0: 球，纳维尼连续四号位的得分。这球还是穿了，从两个人的篮网结合部打下来。又拦住一个，今天安托洛波娃被盯得太死了。巴西队卡安托洛波娃这个进攻的节奏卡得非常好，而且他点也不是很高。现在巴西队这个网口上边的篮网表现实在是足够出色。其实打日本那场比赛啊，巴西队这个篮网表现就非常好。当时呢是让路奇亚，这是2004年的复工，接近2米的身高啊，数据上给的是1米99，可能接近2米的身高，在网口上面给了日本队非常大的压力啊。今天呢面对在网口上面同样是实力出众意大利，巴西队反倒是打得更主动。安娜的后攻。现在别看意大利队现在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啊，其实从状态上来讲是巴西队更主动。这是现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支球队的较量，发球直接得分了。一传三稳住了，奥罗这球没有吊死，反击二号位打手出界。意大利队呢是赶紧请求的暂停啊，在第一局被反超了，现在比分来到了16-15。
1: L'ordine del muro con Rosa Maria, ok?Dobbiamo riuscire a toccare quella palla di Paese, perché si sa che va lei. Se guardiamo come entra, entriamo, non è importante l'altezza, se non mettere le mani lì sulla palla. O gli occhi in mezzo o alto. Perché loro detengono la parallela. Se giochiamo così lenta, non si è proprio.
0: 这场比赛的大数据的预判，在比赛开始的时候，意大利可能他的获胜概率是在80%啊。占到了80%，但是目前的进程来看，似乎巴西队要更主动一些，意大利队现在有一点点被动。一传到位之后，组织了四号位。塞拉的小斜线得分，意大利无功。啊，罗萨马利亚这一点刚才在暂停的时候贝拉斯科已经是重点提示了，他在和日本队的比赛里，罗萨马利亚四局拿了12分。好球啊，现在意大利也开始在能够到位球的组织平网攻的情况下去给复攻了。达内西，这是意大利的队长。 这球压了一下贝克曼，复工保护，意大利的机会，这是打不下球啊，再给，这是一个多回合强攻。现在安娜克斯纳这个手上的感觉很好啊，他不是一味的去发力去砸，因为今天面对跟日本队截然不同的意大利队啊，他肯定是要变一变进攻的方法，今天也是有点有线，线路的分化节奏把控的非常好，所以因为毕竟意大利的网口高啊，如果往下勒肯定被拦的概率更大一点。现在意大利换人是保证一传的稳定性，18-18，迪亚纳发球，好球，现在换上这五号斯皮里托啊，就是去搭档菲尔西诺去先把一传保护好，吊球，蓝辉再保护，转到二号位强攻，这球拦在界内，意大利队现在是拿关键分还是很有信心的。阿托洛波娃现在也是在主动求变，贝格曼的后攻一对一面对法尔过去了，巴西队拿到了暂停回来的这第一回合的第一分。一传到位，短平快，打了一个回手线，21-19，意大利队换上了艾格努。意大利队一般这就是用安特罗波娃这个发球强轮，然后呢先不上二传啊，前后排各一个接应。意大利队机会，这球没上好，成强攻了。上来的第一个球就给到艾格努的强攻。小斜线，这主要是两个自由人啊，因为从位置上来讲啊，斯皮里托跟费尔西诺都是自由人，虽然他们有一个人穿的是主攻的衣服啊，但是两个人从技术习惯上来讲，刚才这个球还是有点犹

0: Bora de novo, arrumar o passe. Essa é a bola que não pode, só com uma bola bloqueando lá. Ele sabe o bloqueio que ela
1: 这是关键分啊！刚才数据刚刚给到法尔，紧接着法尔又在网口上边通过拦网得分。球就是你看法尔他在网口上边的判断，这个手还是手型保持的非常好，很硬。巴西队两点换三点啊，基西上了，马克里斯也上。这个球又是体现出意大利队这个发球强轮的作用，所以这段时间啊，一直都是前排艾格努，后排安托勒波瓦。意大利队在没有二传的情况之下，这个战术还是发挥出了他想要的效果。举点了，二号位的进攻，手腕变化，拐直线，巴西队挽救的第一个局点。今天必须得打出变化啊，因为意大利的网口高度有，所以你不能够一味的去发力去往下砸。双人拦网得分。相信通过今年的世联赛啊，11号，卢奇亚会被很多的观众所熟悉。上一场面对日本，他是替补登场啊，表现是非常出色。他在第二局面对日本队替补登场，然后打完了2、3、4局啊，足以能够体现出吉马良斯对他的信任。艾格努二号位进攻，帮助球队兑现了这个局点，25-21，啊，在半决赛的第一场第一局啊，意大利队呢是先下一城，1-0领先巴西。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观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欢迎您在下午时段一起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的转播。比赛呢是进入到了总决赛周的半决赛，可以看得出来呢，进入到半决赛的队伍，他们的状态相比于之前都做出了非常多的调整，特别是今天的巴西队，虽然他们在第一局比赛失利，但可以看得出呢，在和日本队那场比赛过后，目前他们的状态在不断的向上提升。而意大利队呢，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一定是更被看好的那一支， 不光是因为他们目前世界排名是第一，更主要的是他们目前的在阵容当中这些球员的配置，找不到太多的短板，而且他们的核心攻守啊，

0: 可以调配的人员要更加的充裕一些。所以今天呢，在比赛20分之前都能够看到意大利跟巴西队一直是五五开的状态。当然我们也看到意大利他们在关键分上的这种处理能力，再换上了埃格努，希望能够在局末阶段使用两点换三点这个常规的战术时，贝拉斯科还是体现出他对这支球队的这种驾驭能力。安特罗波娃这个发球强轮啊，直接帮着球队呢在最后是收下了比赛，还打得非常的精彩。那么半决赛呢，也依旧是会延续非常残酷的状态，赢进入到明天晚上的决赛，失利的话呢，将会去和今天稍晚在北京时间晚上的7:30当中进行的中国队和土耳其这场比赛的失利者去争夺3-4名，胜利者将争夺这一届比赛的冠军。所以比赛啊还是非常的精彩。那么我们刚才做过介绍啊，在巴西和意大利他们在分站赛第一周就有过交手，当时巴西是3-2战胜了意大利，但是当时意大利队呢，像阵中队长达内西，包括法尔啊，主攻线上的塞拉，接应位置上埃格努，包括主力二传奥罗都不在阵中，所以今天这支意大利跟之前那次交手那支意大利还不是完完全全的同一支球队。那巴西队呢，人员上呢也有不小的变化，他们的主力复工啊，主力复工其实是包括跟加比啊，目前呢都没有办法去出战就接下来的比赛，所以说，对于巴西队来讲，人员上呢是变得更加的紧张一些。不过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打出了不错的状态。这是国际排联的主席今天也到现场来关注这场比赛。巴西队第二局上来还是先从二号位突破。今天如果想要跟意大利队打得更主动，罗萨马里亚这一点是必须要打开的。打到了内尔维尼的手，这球是一才认为打手了。
1: 等一下，这个球夜晚出界，这个裁判呢再看真啲嘅外界外，巴西得分。
0: 不过这一分还是又判了出界啊，给了巴西队这一分。好球上来的巴西队3-0。安娜的状态确实是好，越打越好。内尔维尼状态也很好。

罗萨马里亚现在他处理球看篮防阵型看的是非常清晰，当被盯住的情况之下呢，他又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处理。再来看这球，安托洛波娃过来补啊，实际上他整个重心啊位置啊已经非常被动了。还是靠内尔维尼这点突啊，奥多现在给他的球非常的积极啊，速度也拉起来。就给了这一条线路啊，真就打过来了。今天安特洛波娃的状态不是特别理想。

一传到位啊，组织了复工的快攻。打了一个拉三。直接自扣，哦，这球是处理了，处理的非常巧妙啊，推一个直线。塞拉的经验一定可以在球队出现起伏的时候发挥出它的作用。当然之前呢，一传如果不稳定的时候会换上乔瓦尼尼来换人发球。又吹了巴西队。这种就是上部步幅大的也容易踩线。这个发球是发到了两个人的重叠的位置啊，一传重叠的位置。罗萨玛利亚这个球呢，在这边虽然他不接，但是他会干扰到安娜做动作。

强攻，下拉直线，反击还是后攻，这个应该是奔着打手去的，但是没打到。直接二次

0: 从双方过往参加世联赛的成绩来看，巴西队目前还没有拿到过该项赛事的冠军。他们在19年、21年、22年和25年啊，是分别拿到过4次亚军。而意大利队呢，是25年、24年和22年都拿到了该项赛事的冠军。巴西队后排扣球，打手出界。意大利要挑战。没有了，那刚才那个字幕显示应该不是。球传的不是很舒服，远网攻还是没有打到手。今天很难说双方的小球处理上谁更有优势啊！从目前的效果上来看，巴西队在一些这种小球当中，他们起球的效果是比意大利要更好一点。贝格曼目前已经是收获了5分，还是追发塞拉、安特洛波瓦。这个二号位的进攻今天就是打不死啊！贝格曼反击，斜线得分。这个气势呢，永远都是此消彼长。巴西队能够连续拦回、拦住安特洛波瓦，以及能够防起安特洛波瓦的进攻，就会让他们的反击更有气势。意大利现在换副攻了啊，上了二号梅利。安特洛波瓦需要有几板这样的进攻来重新找回状态。梅利是换下了达内西，一传不错，这个球也是撑得比较高啊，这种球很难在原地再找准球。奥罗这个球调得很好啊，还是帮安特罗波瓦把球先稳稳地立在网口，还是要给队友更强的信心支持。意大利队还是用这个两点换三点啊，先上前排戴戈努，然后坎比后上， 如果能一直安特罗波巴得分的话，坎比也不用上。
1: Só temos que salvar essa bola por cima. Bola de novo.

0: 回顾今年呢，进入到八强的各支球队啊，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阵美国，同一个半区土耳其和加拿大，那么转播的现在这一组对阵这个半区呢是巴西对日本、意大利对荷兰。实际上，除了中国队3-2战胜美国队，是在三周分站赛过后排名靠后的球队战胜了排名第一的球队之外，其他的三组对决都是排名靠前的球队获胜。而中国队跟美国队的这一场3-2也是四场四分之一决赛唯一的一场打满五局的对决。意大利打荷兰基本上是没有费太多的力气，晋级呢相对是比较轻松的啊，3-0，仅耗时1小时10分钟就结束了比赛。因为呢，除了第一局意大利队25-21，荷兰队上了20分，二三局荷兰队都只拿到16分。这球出界了，埃格努斜线出界了。
1: 单手胜过二选手，巴西第二局领先17-12。
0: 现在这个2点换3点呢，其实对于意大利来讲还是有比较大的挑战啊。埃格努上来先主要是看看坎比怎么去分配球，在局面落后的情况之下能不能给攻手把球先立好。这段时间呢，意大利自己的整个一二传之间啊不是特别理想。强攻，塞拉一个节奏的变化，帮助球队呢再拿一分。这球线路是封住了啊，但是也造成了破坏性拦网。杜西亚是巴西队进入到这一战之后的一个重要的发现。

一传还是有问题。啊，这个球是拦在了界内。没控制住啊，就出界了。巴西队现在的失误开始增加了，意大利追到了16-18。实际上这一局呢，从比赛开始之后，感觉场面上巴西队打得很主动，但是你看意大利队他整个局面的控制也没有让这个比分呢拉开特别多，而他上分速度非常快。意大利换上这个副攻二号梅利啊，身高不是特别有优势，1.83米的副攻。穆西亚呢是接近2米的副攻。塞拉被拦回，球又是穆西亚抓到机会，帮助巴西队再拿一分。这是巴西队呢，在像塔伊萨或卡洛尔这样的老将离开国家队之后啊，现在需要更多的年轻人顶上来。埃格努、贝格曼，两个人又干扰了一下。最终还是巴西队拿到了这一分，意大利队一直是没有捋顺自己的进攻。这比赛呢，意大利队一定不能想简单。贝格曼的四号位强攻出界了。罗萨马利亚的后二扣球打手出界。意大利队再把首发的接应跟二传换回来。巴西这边也做两点换三点的调整啊，马克里斯跟基西上。第二局，巴西队目前领先意大利队5分。换人发球啊，20号的马亚拉。基西一上来就给，这个球呢还是比较远网。这个二直线打下来，意大利换上22号的乔瓦尼尼。
意大利在关键分上还是不手软啊。巴西队请求了第二局的第二个暂停。

0: 这一轮是巴西队的一个反轮，罗萨马利亚跑回到自己的本位，这球被拦了。贝克曼四号位直线得分，帮助巴西队拿到了第二局局点。一传到位，快攻，就有人防起。后攻，大跳攻，巴西队的机会。54号位安娜，这球是打手出界啊！巴西队直接就兑现了这一个局点啊！第二局25-21啊，巴西队呢是扳回了一局啊！这场半决赛目前看上去双方还都是状态非常的接近，也都有机会。下面进入由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1: 好啊，大家咧留心大荧幕下边到我哋啦啦队嘅队员咧，两个咁靓公仔要做咩咧？大家准备你哋嘅手机，要扫荧幕嘅二维码，跟住抢答答案。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水中贵族，百岁山。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
10: 哎呦，肉呢？看，这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的直播。在两局过后啊，意大利跟巴西队是打成了1-1平。其实每一局的开局对于双方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啊，而且在这种高手之间的交手当中，谁能够控制失误，谁能够打出自己的特点是更为重要的。今天呢，从对核心球员的限制来讲啊，巴西队毫无疑问是限制了安特洛波娃的发挥，所以我们看第三局啊，第三局贝拉斯科应该是做出了调整啊，让埃格努先发接应了。看看这样一个人员的调整、啊、会不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因为今天确实安托洛波娃的场上的发挥应该是没有达到球队的预期，也确实是有点失常。他的节奏呢，仿佛是被巴西队的整个拦防都在预判当中。贝克曼四号位斜线啊，现在对于意大利来讲啊，还是要从最基础最

0: 最简单的事情，先把一船先稳住。当然这个还真不能说简单，这是最基本的，先得做好，不然的话整个进攻攻守的能力也没有办法完全释放。一船不错，埃格努，这个网口上面达内西跟内尔维尼，双人拦网得分。贝克曼很快还了一个四号位二直线，这个球是直接发到界外，打起了一传到位之后平拉开四号位把手出界，今天大家呢也别只顾着去关注安娜克里斯蒂亚的进攻，实际上他的很多防守啊，前后排的防守还是非常好的。虽然现在是打到第三局啊，双方呢是1-1重新回到同一个水平线，但对于意大利来讲，这一局他们也要当作第四局第五局来打。巴西的机会，安娜高点突，拉开了四号位，再给四号位塞拉，球有点近网，反击的开网，塞拉从地上爬起来再把球送过去，又是巴西的反击机会，快攻，球应该是没打手，直接出界了。在这个多回合当中，巴西队还是错过了一些很好的得分机会。意大利的防守韧性现在在一点点提升。塞拉呢平打也直接出界了，埃格努后二这球也没有打死，点给福攻，就有人斜线防守起球。现在双方啊，就是想要在就是比较困难的球位想要去打手，但是都没打到对方的手，直接出界了。一传不错， 现在双方的自失有点多了，6-6。这个球是请求的挑战，看有没有打到手。
1: 巴西女做出呢个触手出界挑战，我哋睇下意大利队嘅球员拦网嗰阵有冇掂到只手。系啊，究竟有冇掂？咦，有冇？
0: 没有打手。这局双方还是要尽可能的先控制自失啊，然后呢是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提升上来。一传不错，左位平拉开，巴西队拦网得分。哇，这个副攻是判断真好啊！刚才在挑战的这个时候，金马良斯还跟卢奇亚又有一些交流。意大利前排3点，埃格努，贝格曼，哇，捅了一个长直线，是后区的空当。面对意大利的高拦网，今天巴西队就是敲打。那维尼这个时候再往过补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主要是拦他的直线。 Ace 球又来了，现在巴西队的越打越顺啊，第三局是10-7领先意大利。巴西队目前最年轻的副攻手11号路奇亚，04年出生。

终也被拦回。那维尼吊球，巴西队转换，二次这球网带帮忙了。刚才这个球应该是金麦良斯对于埃格努的进攻提出了质疑。这个球埃格努并没有去就是有携带球改变球的方向的动作，只是把球

点了过去，是打到了奥罗的头。贝克曼也主动示意，泰拉一传不错，终于有快攻了啊！这段时间意大利的整个战术攻连连受阻，金体快配上，强攻，篮网出界。后排防起，意大利的进攻出界啊！巴西队目前13-10领先。现在意大利呢，要争取把这种一传半到位的球要组织起高效进攻。这球还是不错的。又是一个唐奇，二号位，看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巴西队防守非常的顽强，贝格曼这个球拍丢了。发球就过来了，意大利队现在呢把比分紧紧的咬住，埃格努这个发球效果非常好啊，发到了自由人跟贝格曼的结合部。一才示意工作人员呢擦拭一下地面的汗水啊，防止运动员受伤。

一传到位，短平快，应该是吹了连击，现在对于连击的吹罚呢，主要就是你在本方的这种传球二传啊，这种连击是不吹了，但是如果是进攻性的这种处理球，连击是要被吹罚。

安德罗波娃，看看再次披挂上阵状态如何。今天就是整个巴西队这个拦防啊，首先网口上边呢是躺起球比较多，所以意大利的整个这个球定不下去，而且整个巴西队后排的防守呢，防守起球能力也很强，所以就会整个让意大利队陷入到一个就是打不死对方的这种状态，就是整个比赛呢没有那么干脆了，陷入到这种消耗战当中，这是巴西队最喜欢的这种比赛状态。意大利的一传质量在继续提升，帮助他们呢在比分上也是紧咬住比分。一传对于意大利队特别重要啊，他们今天呢在一传半到位和不到位的球转换得分上是比较难的。巴西队一传也不错，安娜的四号被突破。今天意大利队罚安娜克里斯蒂娜，罚他这一点效果不是很好。安特洛波娃400分扣球得分，球贝克曼呢在我们转播的比赛当中啊，他现在这个小斜线切小斜线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经常是切到两米线左右，这种球防守难度还是很大的。意大利队的这一局先发的二传跟接应再回来埃格诺二号位，这球被吹了，吹的是出界球。要挑战打手吗？佩拉斯科请求了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巴西队队员的拦网手。这个球并没有触碰到贝格曼。这就两个人盯死贝格曼了，达内西跟埃格努在前排啊，对于贝格曼来讲这个突破起来有不小的难度，强攻没过去。
好球，连续两板给了埃格努。看这一局啊，贝拉斯科首发埃格努，一定是有他的原因。分差还是两分，现在到了这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刻了。巴西队叫暂停了，但是被追到只有两分的分差，马良斯要重新调整。好球，内尔维尼四号位直线帮助意大利队继续追分。拉开的速度在不断的加快，双方的都是两个四号位的远网攻，你说巴西队盯死了内尔维尼。这个两点和三点的调整啊，在上一局吉马良斯就是很有特点的一个换人调整，用一轮又重新换回首发的杰恩跟二传。达内西的快攻，也就上部的节奏并没有完全调整好啊，二传给过来之后扣球的质量也很难保证。一传到位，快攻，埃格努还是追求小斜线啊，出界了，现在来到二十分了，巴西队暂时领先一分。可能接下来的这几分是本场比赛最关键的更为重要的几分吧。破坏一传，意大利无功，只有人上，再给二号位，好球啊，巴西队组织这个防反的节奏很快，22-20。今天巴西队打防反也是很有信心。意大利队请求了第三局的第二个暂停。

击穿到位，一对一，好球！暂停回来的第一攻非常重要。这一局呢，其实塞拉也是在场上承担了大量的一传重任，关键球上一传顶到位。最后人取位不错，纳尔维尼漂亮。意大利队在局末阶段啊，终于是把比分追平了，又是穿了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球没有发好。迪亚娜这次的发球呢，还是可以敢发一点啊，毕竟现在手里有一分领先。一传到位了，给后二跟上，这球是奥罗跟上打下去，拿到了这一分。迪亚娜作为副攻啊，这个直线能防起来也是不容易，但是奥罗的把握机会能力也很强，双方打成了23平。换了一个主攻啊，内尔维尼被换下，乔瓦尼尼上，塞拉回到前排，一传半到位，安娜克里斯蒂娜帮助巴西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前排两点的时候，他肯定是会从四号位突，啊，塞拉的一传有波动，自己处理，意大利反击机会，四号位平拉开小斜线，意大利挽救了第三局的第一个局点，24平，真是激烈。塞拉的就是自己的一传波动自己来解决，这球真是厉害。扳到位，调攻啊，这就无攻了。给他看四号位进攻，哇，法尔连续防了两个球啊，球裁判员吹了。巴西队的局点，双方呢在分站赛的第一次交手打了2小时03分，今天这个比赛的强度这才三局还没打完啊，已经1个半小时多了。再给四号位，巴西队反击，贝格曼再转移到后二，艾格努这球被拦死了。关键分上的巴西队继续体现出自己今天在拦网上边的表现，持续施压，盯死了巴西队，盯死了意大利队的核心攻手啊，埃格努后二的进攻被拦，26比24啊，这一局呢是打超了25分，双方经过前两局的熟悉。

适应之后，这一局是打得更为焦灼。稍后我们来继续欣赏双方第四局的较量。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糖专业品牌。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观众朋友您好，我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意大利跟巴西队的第四局啊。这一局呢，对于意大利来讲呢，已经是没有退路了。现在的巴西队整个气势已经完全起来了，相信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很多人可能从账面实力的判断、人员的配置，一定是认为意大利的实力更强。也确实他们在之前的比赛里所体现出他们的能力，包括在奥运会上，包括这个新的奥运周期，他们看上去更是实力更为突出，状态更稳定的那一方。而巴西队呢，随着今年比赛的几战比赛的磨练，特别是当核心攻手加比因伤没有办法去参加世联赛后续的比赛之后，这个球队后续的晋级，后续的这种面对硬仗，他的这种攻坚能力到底有多强，也是打上一个问号。但是今天的前三局过后，目前巴西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作战能力，特别是贝格曼跟安娜克里斯蒂娜这两名主攻线上的搭配啊，实力非常不错。当然排球靠的是整体的发挥。意大利队的在这一局继续是首发埃格努担纲接应位置，

之前的出色表现啊，一定会成为意大利队呢在这种没有退路的第四局比赛重点针对的对象啊。上来意大利队呢是一个4-1的开局，永远不要去轻视或者说怠慢意大利队的这个网口，这是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实力最强的一点。不过在前三局比赛，说实话意大利没有在网口上给巴西队特别大的压力，纵使像法尔和达内西这样优秀的辅攻，发了一个前驱，巴西队有准备啊，辅攻有准备啊，迅速组织了一个后三，这个球一旦没有发出效果，巴西队就是机会了。好球，好球，发起了一传到位之后组织了一个短平快，罗萨马里亚，意大利队唐奇反击，短平快反击，打手出界，罗萨马里亚已经过来加了，但还是没拦住。好一传，意大利队拦网出界，吹了意大利一个轮次错误。因为现在的规则就是发球队员只要他启动，作为接一传的一方呢，就可以开始移动了。奥罗的二次吊球成功。这两个队相遇实际上打五局是非常常见的，非常正常的，但是对于现在领先的巴西队来讲，他们还是要争取在这一局就结束战斗，因为越往后边打实际上越难打，意大利队呢肯定是全力以赴要把比赛拖入到第五局。又是给到安娜的开网强攻，就连续在奥罗头顶上突破，好发球啊，这是一个过往的急坠，
目前安娜·克里斯蒂娜已经拿了16分。这是埃格努呢打弹网带，落在界内。吹发了贝格曼，没有打手。现在意大利队追发前排主攻，实际上在上一局也有一些效果。还是发贝格曼，三米线上的组织拦死了罗萨马里亚后二进攻。现在意大利队整个以发带拦的策略是奏效的。

把基西和马克里斯换上来。拦回，哇，盯住了副攻，皮拉开四号位，唐启，奥罗的二次，这球又成功了。这一局奥罗已经是掉了两个二次球了。乌西亚是一对一拦回了达内西的快攻，这次反击当中呢，奥罗是隐蔽性非常强的一个二次球，巴西队自由人及时调整，很可惜没有防起来。现在马克里斯上来，有时候这个节奏可能攻守配的不是特别的顺啊，但是基西还是把这个球给转化成得分了。就是基西在后仰的一个单手调整，又单掐了一个，今天其实意大利队比赛打得这么被动啊，副攻没有打开局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之一。塞拉处理进网球，组织被快，迪安娜到前排的时候啊，二传还是对他这点组织比较多，身前球身后球也有。塞拉的四号位进攻出界，这个再想打这个小斜线啊，还是有挺大难度，因为他塞拉今天打的小斜线效果还不错，这球自己也觉得很可惜。

0: 二号位的小斜线出界了。巴西队呢，在第四局上来是处于一种追分的状态，现在好像是一点点的顶住了压力啊，追到了12-13。一传有点上网，好球。球高度是2.97米，塞拉被换下了，换上了乔瓦尼尼。这个球被盯住了啊，稍微有一点掉头了。一传不错，达内奇的短平。这球也是非常的平啊。安娜。安娜·克里斯蒂娜四号位扣球，造成拦网出界，现在比分还是只差一分。第四局比赛啊，双方要比前三局更为的焦灼，咬得很紧，这个时候双方都不能够松。一传到位，埃格诺二号位的定点攻，安娜强攻，法尔把球立起来，拦回，再组织四号位直线，内尔维尼得分了。这一板防守啊，乔瓦尼尼的防守是很关键的。贝拉斯科呢换下塞拉，就是希望乔瓦尼尼上来能够让塞拉缓一缓，他的一传啊，包括后排的防守啊。2点换3点，发球质量一般，四号被平拉开，
1: 相当大的感觉，菲利普穆斯，
0: 法尔已经在脚下加速移动过来并拦了，还是在并拦来到之前，球从他头顶上打了下去。好球啊！但是法尔的近体拉三。

前用塞拉的前排，哇，安娜四号位的腰线得分了，双方是你一分我一分。

0: 跟啊互不相让。安托洛波娃要保攻，这也是强攻。安托洛波娃到了一个拦网出界啊！意大利队现在是手里握有两分了，感觉现在领先两分就算比较大的优势了。确实打得很焦灼，面对三人形成的集体拦网，又还是找到了拦网手。哦，过了。关键分上，意大利队现在是连连得分。所以马克里斯跑到前边去拦了。
1: 那而家大家咧喺
0: 没法拦。
1: 同头先入场一样啦，扫码之后，而家即刻可以将呢个上传上嚟啊！
0: 在分差来到三分的时候，吉马良斯请求了暂停。你看这个得分的分布，就是你一分我一分，你一分我一分，形成这种波浪线。但是最近呢，是意大利队连着拿了两分，吉马良斯赶紧叫暂停。吹发贝格曼，快攻，卢奇亚的快攻得分，17-19。这个回合还是刚才贝格曼啊，他虽然是就是没有打死，但是刚才他这个球能够打过来，还是打乱了意大利整个拦防节奏。换人发球，一传有波动，安特洛波娃二号位的大斜线在界内，感觉让安特洛波娃的状态在一点点的回暖。还是用埃格努在前排，安特洛波把这个发球强轮在后排。哇，这个球不容易，因为现在的贝格曼一直是被对方这个针对啊，一直是去追发他这一点，实际上一传到位的成功率并不高啊，半到位的球能够打下去形成得分，这球就是看看下一球还敢不敢发他这一点。但是现在呢，巴西队自己又夺回了发球权，意大利队完成了两点换三点。哇，安娜又防一个直线，防守起球要给找埃格努，好球啊！这个直线能防起来是真是不容易。这种关键分就是看谁心够绝呀，够果断。一传还不错，但是这球失配了。扛起，再给二号位塞拉后排把球顶起来，埃格努 切小斜线。

没有打死，巴西队推攻，奥罗再给二号位埃格努，这球在空中撑了一下，还是出界了。球有点低啊，内尔维尼自己调整。罗萨马里亚二号位的进攻得分啊，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啊，球的也是过往表示歉意，球闷到了达内西的脸上。

0: 刚刚可能也是中间时间打断了一下啊，调整时间相对较长，发球下网。意大利队呢，在第四局目前是23-20，领先巴西三分。发球失误，双方现在是比较接近啊，9-8。一传算是顶住了，安娜吊球，意大利反击。亚尔维尼四号位将球打到了后排的防守空当。意大利现在在第四局手握四个局点。这球防得漂亮。这球呢，巴西应该是挑战刚才这个球，自由人防起那个球应该是触地了，他们要挑战一下，看看有没有触地。这球防得很好啊。
1: It was mid rally challenge from Brazil for a floor touch. It was not floor touch, so point goes to Italy.
0: 现场一裁去播报，这球没有任何问题，意大利队得分，现在是四个局点。一传了，埃格努后二斜线得分，在四个局点的第二个局点里，意大利队成功兑现，25-21，扳回了一局。那现在双方在四局战罢，打成了2-2啊，通往决赛的道路并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轻松啊。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和第二的巴西队现在是注定要苦战到第五局了，而且他们用了2小时04分钟打完四局啊，双方上次打五局才用了2小时03分，证明这个比赛的残酷性和消耗之大，让我们期待双方第五局的较量。
2: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0: 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第一场，意大利和巴西的第五局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呢是经过了四局的苦战，比赛是越打越激烈，陷入到多回合抠细节，就是双方不断在见招拆招，人员的调配，把每一个点都调整到更加精细化。双方第五局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就是要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降低失误。上来就是一个弹网幸运球啊，巴西队先拿到第五局的第一分。在2025年的世联赛决赛当中，意大利的对手也是巴西，当时是打了四局，意大利队3-1战胜巴西夺冠。在那场比赛里呢，安特洛波瓦拿到了18分，塞拉拿到16分。而那场比赛里巴西队是有加比的，埃格努2号位直线，巴西队再把球防起来，直接打给埃格努，塞拉今天的这个4号位的小斜线啊，是他的杀手锏。可惜了。好球啊，这个副攻配上了。

0: 球。现在双方呢在第五局，都是在开局就尽可能的激活副攻。这球给的点也比较高啊。转移的不错，赶在法尔并篮之前已经打下去，3-3。塞拉在后排，他在后排这个后仰倒地的幅度也很大，尼尔维尼高点没有过去，再给埃格努，这球打标志杆了。失误啊，控制失误是决定比赛非常关键的要素之一。打到第五局，容错率在降低啊，打15分。4-4。埃格努在关键分上又是打出了一个高质量的直线，无功。四号位安娜的平拉开得分，巴西队在打成4-4之后是连拿2分。机场还是有问题，贝尔维尼强攻出界了，7-4，巴西队连拿3分。贝拉斯科请求暂停了，看看现在如何来解决。现在主要是一传稳不住啊，一直在打一攻，一攻效果打不出来。
1: Dobbiamo gestire il gioco, non è che ogni palla non è così, non è così che si gioca。
0: 在比赛开始之前呢，意大利的获胜概率，根据今年呢世联赛这个大数据的预判，意大利的获胜概率在接近80%。直到现在打到第五局，局分上落后，意大利队仍然是大数据更看好获胜的一方。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大数据的预判更准呢，还是巴西队能把这个数据给改写。塞拉一传到位，安托洛波娃上来，安娜强攻，直接过了法尔跟安托洛波娃的双人拦网。给了一条直线过来了，安娜真的是今年啊，在缺少加比的情况之下是成为了巴西队绝对的核心啊。他跟贝格曼这个状态非常好，又是一个躺起球，反击再给安娜，这球再打出界了。因为他如果是照着安托洛波娃这个手打，要么是平打，要么就是拐直线，如果往下勒的话，过去的概率不是很大。毕竟安托洛波娃是2.02米的身高，发贝格曼，还是找安娜， 就有人防起来之后没有形成有效组织。啊，二四球，罗贝塔在这种重压之下关键分上掉了一个

小脚的二次球。球真是拼了，敢往这儿吊也不容易啊！这个球手，但凡要是再不好控制的话，就可能有出界的风险。塞拉，巴西队又是有效拦网，后三，法尔终于拦住了一个，

在打那个西藏的前排，发贝格曼奏效了，7-9。巴西队呢，现在首先是要解决一传的问题，接下来大概率意大利队还是会追发贝格曼这一点。

这也是考验巴西队的一传，考验法尔的发球性能。这发贝克曼一传不到位，还是大挑攻，小斜线塞拉防得不错。这个球呢虽然是有点过网，但是巴西队自己也没有处理好，意大利队继续追分。现在其实对于双方来讲，无论是失分的一方还是得分的一方，现在就是要在大脑当中赶紧清零，忘掉刚才的这种喜悦和烦恼，迅速转换到接下来的这一个回合。贝克曼现在一传压力很大，吉西二号位，这个时候贝克曼可能心里会出现不小的波动啊。双方现在打成了9-9平，这个半决赛第一场是非常的激烈，想要成功的登顶啊，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讲都并非易事。自由人的一传也有点起伏，后攻给到二号位安特洛波瓦，巴西队关键拦网，卢奇亚帮助巴西队又夺得了主动。球的基西快速并拦到四号位，三人合力拦住了安特洛波瓦。吉马良斯还是在关键分上启用了换人发球，20号马亚拉。意大利队换上的斯皮里托来接一传，强攻拦网出界，10-10。打到最后的最后啊，双方就是明牌，我知道你要打什么，或者说我告诉你我要打什么，就看你能不能防得住，我也告诉你我要发谁，就看你能不能接得起来。调整攻，意大利的机会，塞拉这个球是直接出界了，但主要这个球呢是副攻给到四号位。现在考验的其实不光是一传到位之后的战术进攻，还考验的是半到位之后的调整攻，或者半到位之后能不能组织起有效的战术进攻，以及调整攻强攻的质量怎么样。艾格努二号位的小斜线啊，意大利呢是顺利的完成了2点换3点，艾格努切了一个小斜线，现在双方都是前排三点攻，就看看谁能够把这三点攻转化为最后的胜利。换主攻了，乔瓦尼尼上来发球，保证后排这个防守。一传不错，翻二号位，罗萨马里二号位的斜线得分。罗贝塔关键时刻还是组织了一个一对一的机会，一传也不错，艾格努吊球没有落地，再给艾格努有效拦网，安娜克里斯蒂娜
面对意大利前排三点，在埃格努和副攻的达内西的篮网头顶上突破，哇，这个线路，因为篮网倒手了，这线路过来了。这个球罗萨马里亚的防守没有问题，球没有落地啊！现在在决胜局打15分，巴西队13-11领先意大利。一串有些进网。强攻，安娜克里斯蒂娜，内尔维尼，巴西队的双篮网拦到了后区的空当，巴西队夺得了半决赛第一场的赛点。这实际上是一个有效拦网啊。最后这几板攻还是都打出了威胁性，而最后巴西队现在靠的是篮房的质量，为自己夺得了主动。现在意大利队面对的是巴西队手里握有3个赛点。贝格曼发球，一传到位，再给埃格努，直线得分。埃格努帮助意大利队挽救了第一个赛点，还有2个。接下来是巴西的一攻。追发前排主攻，一传到位，撇拉开四号位进攻，安娜克里斯蒂娜帮助巴西队兑现了这个赛点，战胜了去年在决赛当中的对手意大利队，率先进入到了今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巴西队将会

0: 在决赛当中对阵的是中国队跟土耳其队的获胜者，我们要恭喜巴西队，他们战胜了现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同时今天意大利呢，在这场半决赛当中确实状态出现了起伏，也需要在后边的比赛快速调整。这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陈雨菲战胜日本选手宫崎有花晋级女单决赛。混双半决赛，郭欣娃、陈芳慧、冯燕哲、黄东萍分别击败各自对手晋级决赛。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杜雨辰夺得女子10米气步枪金牌。
3: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在常州进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下午结束了女单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陈雨菲以2-0战胜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晋级决赛。
2: 四号种子陈雨菲从开局就保持稳定发挥，她加强底线调动，用多拍相持消耗宫崎有花体能，随后逐渐将分差拉开，21-17，陈雨菲拿下首局。第二局，陈雨菲被对手抓住失误，连续追分。中段开始，陈雨菲调整战术，穿插吊球，让对手退守底线，不断跑动。陈雨菲稳步扩大分差，最终以21-15拿下第二局，并以大比分2-0顺利晋级决赛。在两人交手的记录中，陈雨菲对对手保持全胜。
4: 是目前还没输过，但是其实这两次打都非常的激烈，不管是尤杯还是上一次在新加坡，其实都是非常的焦灼，然后打到加分，包括打到三局，其实所以今天也是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困难的准备吧。他其实整体发挥还是比较稳定的，今天相比我们之前在最早交手的时候，我感觉他现在已经越来越稳定，因为他以前失误比较多，然后这两站包括今天他其实在顺风控制的也非常好，但我觉得我今天在顺风控制的也还不错，所以就是场上还是占据了比较多主动的机会吧。
3: 在另一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芷怡的对手是日本选手山口茜。经过三局苦战，王芷怡最终1-2负于对手，无缘决赛。
2: 首局，王芷怡在3-2领先山口茜时，被对手的一记重扣晃倒，重重地摔在地上。此后，对手程氏连得7分，取得10-3的领先，并以21-10拿下第一局。第二局，王芷怡及时进行了调整，开局就取得了10-1的领先，并以21-6扳回一局。决胜局，双方比分咬得很紧，多次平分，但是8平过后，山口茜连得6分，并以21-16拿下决胜局。最终，王芷怡大比分1-2负于对手，无缘决赛。
5: 我觉得其实是在第三局，我们整体的速度都加起来之后，然后 对手打得比我更加果断一些，而且我觉得特别是在第三局的

0: 后半段他在顺风边打得非常积极，然后在执行战术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打得更坚决一些，然后我觉得对于自己这边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调整，然后想办法去限制他，但是可能在一些细节上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
1: 混双半决赛，中国组合郭欣娃、陈芳慧直落两局战胜了泰国组合德查波、苏皮萨拉，挺进决赛。
2: 郭欣娃、陈芳慧现世界排名第六，对阵世界排名第四的泰国组合，双方实力差距不大。本场比赛注定是一场硬仗。果然，首局比赛对阵双方就缠斗至局末阶段，中国组合一度以18-15领先对手，但泰国组合顽强将比分追上，还曾两度拿到局点。但他们关键时刻明显着急了，德查波两次出现致命失误，没能拿下首局。郭欣娃、陈芳慧毫不手软，放手进攻。他们先是凭借一个大胆的发后场，打乱对手节奏，拿下局点。随后以23-21顽强地赢下第一局。第二局双方上演大起大落的剧本。中国组合先是5-11大比分落后，但技术暂停回来，连得七分将比分追上并反超。此后中国组合一度以20-16拿到四个局点。德查波、苏皮萨拉并没有放弃比赛，每一分都打得异常激烈。郭欣娃、陈芳慧在经过多拍缠斗之后都躺倒在地，体力消耗严重，但他们还是顶住了对手的冲击，21-19拿下第二局胜利，大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
3: 我觉得确实比较开心嘛，因为我们20-16拿到局点，但是可能还是有点没有专注到想快点拿分，然后没有完全投入到那当中，然后被他们跳的分，其实幸亏在最后一分其实相持住了，没有很快去丢掉，我觉得就是我们比较好的地方。
4: 我觉得这场球包括之前昨天那场球，其实我觉得都能体现到了我跟方慧在前段时间可能状态起伏不佳的时候吧，我们能现在积极的在场上去面对去解决，然后包括第二局也是5-11落后，然后我们也是就是那口气没掉嘛，我们相信互相相信对方还是能给咬回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是特别宝贵的吧，对于我们来说。
1: 郭欣娃、陈芳慧混双决赛的对手是他们的队友冯彦哲、黄东平。凤凰组合在另外一场半决赛中直落两局战胜了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
2: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冯彦哲、黄东平半决赛对阵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首局冯彦哲、黄东平在17-10领先的局面下被对手连续追分，局末阶段双方战成了19-19平。
5: 我们今天可能在第一局领先的时候，我自己这边有一点保守，把我们自己的节奏有点打丢了，因为我们可能太着急想得分，显得会有一点急躁，在场上有一点想快速得分，想快速结束第一局进入到第二局的比赛。
2: 关键分上，冯彦哲、黄东平配合更为默契，也都发挥了各自的特点，他们以21-19拿下首局。
5: 我觉得其实我们跟东平姐两个人的组合，其实他的往前速度非常快的，只要球把球卸下来，我的覆盖面积是很大的，哪怕是任何的混双组合，其实我们对战只要是双方都是前后站位，我们其实是能够保持有压制力的，就因为我们的范围很大，把球只要是控下来，球一直向上，其实给对手的压力是很大的。
2: 第二局冯彦哲、黄东平没有遇到太多挑战，以21-14再赢一局跻身决赛。
3: 我觉得还是沉下心来专注做自己吧，不能因为打了两战好球，然后对自己的要求又在不错的状态上面又给自己施压，我觉得应该看到好的东西，然后保持，然后尽可能的冷静和沉下心对待每一场比赛的输赢。
1: 在今天进行的女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大比分2-0战胜了韩国组合，连续两年晋级女双决赛。
2: 刘胜书、谭宁的对手是韩国组合白河娜、李绍希。比赛开始后，中国组合进入状态很快，取得了8-1的领先，最终以21-9赢得首局。第二局，中国组合依然控制场上局面，21-10再赢一局，这样刘胜书、谭宁就以大比分2-0战胜对手，晋级决赛。这也是他们连续第二年晋级女双决赛。

0: 根据不同的对手，现在我们能开场就能做到我们的赛前布置的战术当中，我觉得这个会比之前的比赛会做得更加成熟一些。然后首先也是心态，就是冲击他们嘛，然后也在主场，然后也是这么多球迷朋友的支持，其实我们两个其实场上状态其实一直都是保持一个很亢奋的状态。
1: 跟预期太不一样，我都以为我们打不了这赛。

0: 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在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展开了女子十米气步枪决赛的较量，最终杜雨辰获得冠军。
1: 夺冠的杜雨辰今年只有16岁，这也是他个人第一次获得世界杯前三名。今天在队友韩佳宇锁定铜牌之后，杜雨辰带着 1.8 环的优势和日本选手野田美孝展开了金牌争夺。最后的两发子弹杜雨辰都冷静施射，最终以一个 10.7 环为比赛画上句号。254.6环杜雨辰成功问鼎，赛后队友给了小朋友极高评价。
2: 年轻的小朋友们肯定都是非常厉害的，而且他们这种向上的劲儿是我觉得我目前有点是比不上他们的，但我觉得能跟他们一起训练一起学习的话对我也是一种带动吧。
3: 非常感谢中国主办本站世界杯，来自66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相聚于此，同台竞技。明年这里还将举行飞碟世界杯暨洛杉矶奥运会席位赛，富阳射击中心是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好最美的射击场馆之一。
0: 国际团结杯篮球热身赛昨晚在海南海口结束了首日的较量，中国男篮12名出场队员均有得分，最终113-79大胜喀麦隆队。
4: 比赛一开场，身穿红色队服的中国男篮迅速找到外线手感，连续3记3分命中，打出一波9-0的小高潮，取得梦幻开局。随后，喀麦隆队主力得分手通杰逐渐放开手脚，帮助球队缩小分差。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中国队在三分线外的火热手感。贺西宁、赵继伟、崔永熙接连命中远投，中国队将分差扩大到2倍数。次节比赛，中国队保持住了场上优势。提升防守强度的同时，还打出了快速反击，半场比分定格在62-43，中国队领先。一边再战，大比分落后的喀麦隆队无心恋战，中国队开启练兵时间，比赛失去悬念。此役，中国队全员收获得分，6人得分上双，最终中国队以113-79赢下首战。
5: 每一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要保持全场的专注，即使可能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放松这种专注力吧，因为在比赛中可能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你可能赢20分最后可能也会输掉比赛吧。可能郭导一直强调专注力，包括郭导也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教练，他希望我们每一秒都专注在比赛当中嘛。大家集训非常辛苦吧，然后可能很多人在联赛结束之后可能没有太多休息，就投入到国家队备战当中，然后可能刚刚结束窗口期，我们其实对自己表现不是非常满意，然后可能先是调整一段时间，然后也是很快回归到这个集训当中，然后也希望通过这几场热身赛，然后通过我们平时的训练，争取在下个窗口期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嘛。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
9: 哎呦，肉呢？
10: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10: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5: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
16: 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3: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

0: 英太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
1: 欢迎回来，体育新闻。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一站今天上午在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始了第三天的争夺。在男团赛场，周启豪单双打接连出战，共拿下5分，为山东魏桥向上运动俱乐部取得3连胜立下了头功。
2: 此前2战2胜的山东魏桥向上运动俱乐部，本场比赛的对手是四川丰谷俱乐部。首排双打，梁靖昆、李和晨继续搭档，为山东魏桥向上运动先拿2分。第二盘单打，王楚钦对阵阔别乒超赛场5年的张玉东，他在先丢2局的情况下，第三局以11-9扳回1分。两盘结束，双方大比分战至3平。
3: 保持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好吧，然后包括在场上整个这种打的自己也是很难受，这还是自己的这种失误偏多吧，然后包括很多球的这种感觉可能跟自己想的还是不一样。对，
2: 即将接连出战的周启豪在第三盘单打中迎来了四川丰谷俱乐部全队年龄最小的14岁小将于毅阳的挑战。周启豪以11-4、11-8和11-6为山东魏桥向上运动带来了3分的领先优势。
4: 也是一个比较年龄比较小的一个运动员，其实自己也不太熟悉，但是在就是准备上场前还做足了一些准备吧，尽可能的在比赛场上摸索，就是他可能短球差一点或长球差一点，上下旋这些就是在临场的变化多一些吧。
2: 第四盘双打，周启豪再度出战，搭档王楚钦，他俩以11-6和11-3帮助山东魏桥向上运动拿下最后2分，迎来全队3连胜。
3: 双打呢，还是和启豪配合上来说越来越好吧，我觉得包括我们两个可能也会去在场上去沟通去磨合了，我觉得慢慢的也能找到一些属于我们两个节奏吧。对，
4: 王楚钦还是在双打当中调整的还是比较快，因为他好多在单打失误的球多一些吧，但在瞬间转到双打上，我觉得他有些球还是发挥的不错，就是有一些节奏上啊或者他手上的球还是能调整的非常快。
2: 其余3场男团比赛，上海地产集团8-6战胜安徽中诚银河，黄石东楚8-4击败米粒乒乓特长生，北京一点心动6-8不敌汕头明润。
1: 今天上午还进行了2场女团较量，华东理工大学俱乐部最终以8-6战胜了成都高新若水居俱乐部，迎来首胜。
2: 华东理工大学俱乐部和成都高新若水居俱乐部此前都是2战皆负，本场比赛前2盘结束，双方战至3-3平。其中第二盘单打，削球手朱思冰在先丢1局的情况下连追2分，为华东理工大学扳平大比分。
5: 他可能主要是在打一些变化前三板，然后从前三板去发动的多一些，然后包括他打到后边也是可能想着就是能有一板能出质量来拉我。对，然后打到后边的话其实我还是能上风一点。
2: 随后的2盘，华东理工大学的李雅可接连出战了单打和双打，在单打拿下2分后，他搭档马小慧双打再下1分，双方大比分依旧以6-6持平。
6: 觉得今天这场球可能对手也是比较年轻吧，然后我也是第一次交手，我觉得对方球不错，然后我可能就是最后在第三局的时候可能落后的时候吧，在经验上可能确实是稍微比对方要稍微有一点优势吧，最后拿下比赛。
2: 最后一盘单打由白思文对阵向俊林，由于两人都是U19组。

0: 别的小将，彼此非常熟悉。白思文主要通过控制中间反手位置限制住对手，以11-5和11-9拿下最后两分，帮助华东理工大学俱乐部迎来首胜。
1: 这场上去就想的是拼嘛，就是都6-6了嘛，反正就是拼嘛，就是谁赢一分是一分，想的就是。然后今天上去就没有什么包袱，打得整体还不错。
0: 在另外一场女团的争夺中，天津729俱乐部以8-6战胜深圳大学俱乐部，四战保持全胜。
2: 2026国际排联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商洛挑战赛今天上午进行的女子1/8决赛，延续夏欣怡苦战三局1-2负于美国组合，无缘八强。
0: 延续夏欣怡是中国队本站赛事仅存的一对组合，本轮和美国组合希尔兹德伯格争夺八强席位，双方实力旗鼓相当。延续夏欣怡今年初斩获墨西哥挑战赛冠军，德伯格曾在去年拿下厦门挑战赛冠军，本站赛事更换搭档出战。首局中国队21-17先下一城，次局美国队调整战术，21-15将大比分扳平。决胜局双方陷入缠斗，美国组合14-10掌握赛点。延续夏欣怡奋力挽救三个赛点，但仍以13-15惜败，总比分1-2不敌对手，无缘八强。
3: 就是后半场比赛有一些就是我们防反张的球细节球方面，我这边没有处理得很好，就是错失了一些机会。
4: 我觉得今天比较可惜的地方在于最后几个关键球的把握，我们可能做的没有对方那么的完善吧。因为对方其实今天在篮网上给我很大的这个压力，然后对我的一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吧。但是相反的，其实我们也能给他们在篮房上造成一些压力，所以这就是在这个相互的对抗之间，我觉得对方今天比我们表现得更好一点。
2: 首届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在四川自贡西南自行车运动中心举行，本项赛事是一项整合了场地自行车、自由式小轮车等多个项目，七场全国顶级赛事同时举办的大赛。
0: 今天率先开赛的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在自贡刚刚投入使用的全新场地自行车馆进行。开赛首日聚焦经典团体项目成年男女团体竞速赛和成年男女团体追逐赛，其中团体竞速赛作为中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全国锦标赛是一个考察各省区市梯队建设水平和国家队选拔后备人才的重要比赛。经过上午资格赛和第一轮、第二轮争夺后，竞争团体竞速赛的男女冠军争夺都在河南巴迪瑞自行车队和辽宁队之间展开。最终，河南巴迪瑞自行车队获得女子组冠军，辽宁队获得男子组冠军。
5: 因为，怎么说，我最近全会比完之后也是这种慢慢的恢复，然后也不希望我直接就断了比赛这种感觉，所以说也希望能参与到这种比赛的氛围这里面。
2: 全国青少年皮划艇 U 系列联赛开展多年，今年是第一次来到山西太原。虽然是内陆省份，但是穿城而过的汾河水源优质，赛事的到来推动了水上运动在山西的发展。
0: 阳光草坪优质的河道，2026年全国青少年皮划艇 U 系列联赛太原站的比赛就在美丽的汾河水域进行。这站赛事分为专业组、大众组两个组别，覆盖了 U8 到 U18 多个年龄段，设置了200米、500米、2000米赛程。山西虽然是个内陆省份，但也希望借由这次赛事，在太原乃至更多的山西城市推广皮划艇运动。
6: 这次比赛是我们山西头一次承接水上项目的皮划艇赛点这种青少年的比赛，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水上项目，喜爱到爱上水上项目，最后要是能从事水上项目更好。
0: 对于参赛的青少年选手来说，参与全国赛事是锻炼技术、突破自己的一个过程，很多选手都通过皮划艇运动强健了体魄，锻炼了意志品质。
7: 这个运动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我带来了一种道理，就是坚持下去自己的目标就会有很好的成就。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只有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4: 全国上新，
3: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10: 大家好，欢迎关注体育天气。未来三天环流形势会发生调整变化，那么我们看到北方呢，大陆高压会逐渐的向东推进，与副带高压连通，导致华北黄淮的高温闷热天气可能会发展增多。而在南边的话，台风红霞登陆北上，会给华南以及华中这一带制造明显的风雨天气。那具体来看，明天在广东的中东部、湖南南部，也是图中这个粉紫色区域，可能会出现成片的大暴雨，在南岭山区局地还甚至可能出现特大暴雨，那么降雨强度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而随后到了后天，降雨还会继续向北推进，在湖南的北部、湖北南部这一带也可能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而同时华南沿海因为季风气流的影响，依然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而随着降水的发展增多，我们看一下高温天气未来在南方地区呈现出一个逐渐缩减的趋势，而在北方像内蒙古等地高温反而会发展增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赛事天气。中超联赛第20轮，明天晚上成都荣城将在主场迎战北京国安。预计比赛期间呢，成都是阴天，可能有雷阵雨，气温在31度左右，湿度在70%啊，总体天气会比较闷热，期待球员们能够克服天气的困难，为我们呈现精彩的比赛。
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米，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一投大幅的刷新了她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他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米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其实他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他创造，71.74米，在历史榜单上他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一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了。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米。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投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米。恭喜中国选手闫子仪68.75米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能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呢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赫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1000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2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
到最后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包括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径直到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结果怀特曼被甩开了。但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2/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

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

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快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阿根廷
1: 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哎呀，萨巴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葡萄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2: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阿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早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浑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2: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1: 我吃太极甜宝。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双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总台体育频道，稍后我们将会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和土耳其队的半决赛。信贷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在今天下午安排的第一场半决赛当中，巴西队是3-2淘汰了两届的世联赛

的冠军，意大利队已经率先进入到了决赛。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中国队和土耳其队的这第二场半决赛，看看今年的世联赛的决赛的阵容会是如何。那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是3-2战胜了在分站赛状态最好的一支队伍美国队。应该说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表现得非常出色，在最终的这个总分环节上，其实我们没有赢美国队太多，但是那场比赛姑娘们应该说拼得非常好，比分抠得很细。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四分之一决赛是3-1战胜了加拿大队，非常轻松地进入到了四强。土耳其队也是特别强劲的一支队伍。那在赛前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两支队伍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先发阵容。中国队今天首发二传是14号谢胜玉，接应是6号队长龚翔宇，两位主攻今天上的是庄宇珊和唐鑫，两位副攻上的是王媛媛和王傲谦，自由人是王梦杰。而土耳其队今天首发的二传是12号艾利弗沙欣，接应是巴尔加斯，两位主攻是7号巴拉登和22号伊尔金，两位副攻是居内什和杰克，自由人上的是奥格。那这两支队伍在近几年也是交手过很多次，今年在土耳其的安卡拉站两支队伍有过一次交手，当时我们中国队是2-3负于了土耳其。那跟那场比赛相比，土耳其队在先发阵容上还是有所调整，尤其是今天先发了这个7号主攻手巴拉登，我们今天需要对他也要重点的进行拦防，因为巴拉登在上一场和中国队的比赛当中应该说进攻打的还是非常的出色，他当时是替补登场，本来土耳其队上的首发主攻是埃尔凯克。那另外就是这场比赛我们对于土耳其队的接应巴尔加斯的拦防特别的重要，因为这几年啊中国队和土耳其队的交锋都是打到了决胜局，应该说过去的4场比赛我们都是和土耳其队打到了决胜局，每场比赛都特别的惨烈。那希望在现在中国女排状态这么好的情况之下，我们今天能够去挑战土耳其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和土耳其队的半决赛。现在正在介绍土耳其队的先发阵容，这支土耳其队在近二传位置上的身高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二传是12号埃里夫沙欣，他是1.84米的身高，接应4号巴尔加斯是1.94米的身高，两位主攻巴拉登的身高是1.87米，22号主攻手伊尔金的身高是1.79米，副攻8号杰克身高1.95米，居内什的身高是1.98米，自由人是奥格。土耳其队上一次进入到世联赛的四强，也是要追溯到2023年，在那一年，中国队和土耳其队是在决赛相遇啊，最终我们是获得了亚军。看一下中国女排这场比赛的先发阵容，主攻手庄宇珊，跟他打对角的是3号唐鑫。接应是队长龚翔宇，副攻7号王媛媛，9号王傲谦，和美国队的那场比赛最后一球就是小将王傲谦打中的。二传手是14号谢胜玉，自由人是18号王梦洁。中国女排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敢打敢拼，战胜了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这也是时隔3年再次打进了世联赛的四强啊！姑娘们也通过那场四分之一决赛证明了自己。担任本场比赛的一裁是来自多米加的弗朗西斯科。两支队伍很熟悉啊，不管今天土耳其队派出怎样的先发球员，姑娘们应该都非常的了解。关键还是两支队伍临场的状态。对于我们自己来讲，自己的一攻体系啊，首先要完善好，另外需要通过拼发球去抓一些土耳其队的调整强攻。中国队位于画面左侧，本场比赛将由土耳其队来率先发球。副攻手居内什。好，全场比赛开始，自由人保护，扫位高球，再组织二号位进攻，土耳其队拦网出界，中国队拿下第一分。在土耳其安卡拉站的那场
两支队伍的交锋，中国队

0: 在进攻方面表现最好的是龚翔宇，他当时的进攻得分是22分。好防守，龚翔宇的轻打再次打中了。上一次两支队伍在分站赛的交手，中国队在自失方面的控制不是特别理想，那场比赛五局我们的自失是32分，而土耳其队是25分，所以今天也是在保证输出的情况之下，这个全队需要把自失给控制好。四号进巴尔加斯，他的跳发球的威胁很大啊！一上来发了94公里每小时的发球球速，尔加斯应该说今年世联赛在精英位置上属于进攻双率啊，就是成功率和效率都比较高的球员，目前也正值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算是一个小的巅峰的状态。篮网出界，七号主攻手巴拉登，97年出生的，一传顶得非常好，塞维平拉开没有打下去，土耳其队反击，今天一上来中国队在来回球当中的保护做得非常好，往前打了一个近体快球，球低了，这个球我们前排应该是把直线放掉，所以龚翔宇是下撤比较多来防这条直线，一耳进一个快吊，转山的后三进攻。今天中国队一上来除了巴尔加斯那个挑发球我们没有接好之外啊，其他的一传到位率还是挺高的，谢胜玉也是尽可能的组织我们的多点进攻，到位之后加了一个后三，差了一点，篮网握过了，手没有招过去，今天这场比赛现场应该是座无虚席啊，都来为中国女排加油。面对3人拦网，这球直接打到了界外，好球，王源跑了一个背飞，
1: 人才中国队，
0: 对，谢胜玉还是在到位的情况之下坚决去打我们的快球，球发的不错，对方又是一个轻吊，一上来土耳其队22号主攻手一

尔进的两次吊球我们没有防起来，比较可惜。唐鑫三位强攻，好球，王悦单人拦网。

0: 另外唐鑫在分站赛打土耳其的那一场他是接应登场的，两点换三点上来，他那场的进攻成功率很高。这次打土耳其唐鑫是担任主攻，这防守的取位特别的靠前啊。其实在面对这些强力接应的时候，我们在后排的这个防守也是需要尽可能的取位往前一些。一传不错，目前我们的快球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双方开局打成8-8平。巴拉登的直线，开局两支队伍的攻打的都比较顺，好，一传先进3米线之内，土耳其队没有形成进攻，而中国队的机会，再给快球，奥格这球单臂的一个救球球就飞了，这样的话中国队也是尽快的把巴尔加斯这个发球轮给过去了，球还是发的偏慢，吊球，现在都有了跟吊的意识。这个球是龚翔宇和王梦洁都上来了，但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这个球还是落地了。一上来，土耳其队的主攻已经吊了3个了。巴拉登也是土耳其队的老将了，所以他在世联赛这个比赛当中的出手次数也很多。单人拦网，拦网出界，现在土耳其队11-9领先2分。中国队这边叫暂停了，
1: 要动脚，这个现在已经被掉了3个了，包括我们同边双人拦网稍微跟着到杆儿，还是不要看他动作，慢点跳。那个两个主攻内收了，这个不下车了，这个稍微往前提的，他这边没打出小心，要不掉那边，要不掉身的。主攻这边也稍微往前提的，要这个先准备轻的，对吧？来，
2: 加油加油，加油！
1: 这个是啊。
0: 教练指导在这个暂停的时候也是先说了一下土耳其队主攻手这3个吊球我们应该怎么捡起来，另外这2个主攻手应该是目前进攻都是直线的进攻为主啊，再加一些吊球，慢慢的去找到篮方这个对方主攻的节奏。好，一传节奏非常好，这球打在后排防守队员的手上变向了，中国队这一轮还是没有过去啊，出现了卡轮。这个两点攻啊，想想办法。好球，转身扫位平拉开，现在中国队需要慢慢的把发球的性能往上提一提了。我们上一次跟土耳其队打的时候，在一传的到位率上就不如对手，土耳其队还是到位，巴尔加斯的后三

0: 瓦尔加斯今年世联赛已经是拿到了212分了。好球！唐鑫的进攻，球界外了，切了一个小斜线。腰线出界了。落后4分，王梦洁保护，再给稍微高球，土耳其队组织稍微反击，董翔宇的后二，吉萨尔给到巴尔加斯，打手之后变线。这段中国队在2点攻的轮次上，我们的攻出现了问题，进攻打不下去。开局的进攻打得比较顺啊，但是这一段的攻出现了问题。
1: 现在打不死对方，我们上网稍微快一点，这是拦网，现在需要慢跳。他拦二，包括二号位，包括四号位，我们跳的都比较早，他全撑一下再打一下，跳的再早，一早全转体，这是哪次？到位球。来回扯，不要全秒射，二回放后面，给护工的球一定不要，很好的球抢起来，等他一下，先定下来，来来来，
2: 加油，
0: 巴尔加斯，是土耳其队的核心球员，绝对的核心。他世联赛总得分是237分，进攻是拿到了212分，进攻效率是53.67%。发球拿到了18分，拦网拿到了7分。本场比赛第一局已经打了这个一半了，他个人是拿到了7分。傅拱王先来发球。现在中国队整体的发球威胁是远远不够，土耳其队打到现在二传基本上传的都是一些到位球。还是唐鑫来打这次强攻，直接捅了一个后排直线的空当啊！这也是因为土耳其队攻打得很顺，所以他攻手在出手的时候没有什么压力。好球啊！转山的后三在第一局是打了2个，得了2分，几个强攻。有过被拦和失误的情况啊，但是有节奏的这种后三的进攻下手还是非常果断的。现在我们3点了。中国队这边做出了换人调整啊，换二传了，换上了刁凌宇，换下了谢胜玉。好一传，巴拉登打手出界，现在第一局中国队在篮防上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这个跟我们在发球性能稍微有点差是有一定的关联。

0: 孔祥宇的直线进攻。所以在现在中国队是把刁琳宇换上来，解决前一段攻不是特别顺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一点一点的来解决。
1: 中国队
0: 十号是亚特勒，上来保障土耳其队的后排。中国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吊球捡起来了，这球还有，中国队没有形成进攻。哎呀，打手之后变线了，这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沙欣没有传好，他应该是跟巴尔加斯商量的是一个冲进短球，但是他这个球拉出去了。这个能够看得出来巴尔加斯他的身体的调整能力啊，在原本商量短球的情况之下，他也是上的比较慢啊，所以最后一步又压出去了。中国队要挑战，挑战触网。开局土耳其队进入比赛的状态确实比较快。目前土耳其队在各项技术的发挥上还是比较稳定啊，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比赛节奏。而我们真正想制约住对手的话，我们需要在发电环节上，需要在拦防环节上继续的去提升状态。这一局中国队的两次暂停也都用完了。这个挑战没有成功，换下龚翔宇，换上了杨舒明。这个都是点对点的单换啊，很多观众会觉得说排球场上这个两点换三点是什么意思，因为排球的是不断轮转的，所以你会有二传在前排的轮次。先来看一下这个球，这个球一传是有点冲网，传起来垫到扫位，土耳其队拦网出界。当二传在前排的轮次，我们在进攻比较着急的情况之下，因为你只有两点进攻了前排，所以会用接应来换下二传，然后用这个替补的二传来换下接应，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是把前排的两点攻变成三点攻了。好球，中国队这是在第一局第一次拦住了巴尔加斯。但是你下两点换三点，两上两下，等你把原来的这个二传外接应再换上来的话，等于是用了四次换人。那以前每局只能六次换人的时候，可能在换人上会相对比较谨慎啊。但是现在改了新规之后，成了八次换人了，所以这种换人就会比较频繁。那今年看到每支队伍两点换三点会用的更多了。土耳其队有些起伏，中国队抓住机会追了两分。桑塔雷利请求暂停。

0: 中国队和土耳其队过去的四次交手都是打到了决胜区。2024年的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当时我们是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3-2逆转啊，战胜了土耳其。但是随后不管是巴黎奥运会啊，还是2025年的世联赛北京站，还是在今年世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队都是2-3负于土耳其队。现在全队也是很努力啊，看看能不能够在今天的这场半决赛去挑战一下这支队伍。好球，这个拦网的取位非常的准确，17-21。有效拦网，这段中国队拦防慢慢变好了，一个轻打直线，中国队现在追到18-21。这个就是针对对手的有效拦防。但是第一局打到中局，我们在拦防方面做的不是特别好。这一段好了之后，土耳其队叫了2次暂停了。土耳其队是一支在比赛当中容易有起伏的队伍，所以桑塔雷利应该是面对这场半决赛，面对我们的中国女排啊，也做好了很困难的准备。我们看到库比亚克和这个惠若琪也是作为嘉宾来观赏这场半决赛，所以惠若琪没有出现在解说台上，是去现场作为嘉宾啊，给中国女排加油了。好发球，王悦发球直接得分，现在第一局追到了19-21。这个球中区下沉很快，一传到位给到巴尔加斯。其实这个球在拦网方面属于有效的啊，有效撑了一下，但是我们在防守转体的时候稍微有点慢了。土耳其队还是凭借巴尔加斯这一点过轮了。李传先起高，点到4号位去打强攻，还给巴尔加斯，反应很快，快速下手，这个球出界了，有点急。
1: 呢个我争少少咋，来多次，中国队，中国队，
0: 给杨淑明打手变线。杨淑明在中国对阵美国队的那场比赛，在决胜局上来之后也是拿了2个关键分啊，小将上来还是挺敢发挥的。现在中国队换上了李晨轩，我们年轻队员比较多，可能年轻队员很难在现阶段的这个能力上去承担整场，所以需要车轮战。上李晨轩也是为了加一轮的篮榜。24-20，土耳其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打手出界啊，还是杨舒明上来之后表现不错，这也是充分的抓住我们有效的比赛时间啊，快速让我们的队员上来感受一下比赛的氛围，找找比赛的手感啊，为这场艰苦的比赛去做好准备。打手出界了，22号叶尔金，这样的话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土耳其队是25-21率先拿下了这场半决赛的第一局。第一局在后半段中国队拦防上慢慢找到了一些感觉，但是在第一局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在拦防上迟迟是没有找到状态，所以当我们拦防有了感觉之后还是能够去有效的限制住土耳其队的一些进攻，也在中后段给了土耳其队一些压力。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6: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8: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9: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0: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9: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0: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9: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0: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每天9.39
9: 维持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6: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中国队和土耳其队的第二局。从首局的数据上来看，在进攻方面中国队还是落后了土耳其队不少。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唐鑫在前排的2点攻的时候我们是出现了卡轮，所以从第一局中国队各队员的进攻数据上来看，唐鑫的进攻现在确实是还没有打开啊。第二局中国队也是用刁琳宇来首发了，看看能不能够把我们的进攻点进一步的激活，自己的一次攻还是整个比赛的一个基本盘。杨舒明2号位进攻，第二局也是用杨舒明来首发，

0: 中线好防，转身反击。这个球杨树明应该是带着主教练在篮网方面的一些思考来的，基本上是把这条直线给罩住了，然后我们中线露出来之后，后排主攻来防这条中线，还是有效起球之后形成了四号位反击。吊球，土耳其队保护起来，又有反击机会，杨舒明的清掉，这球还有耐心，再拉到二号位探头，这球还没有打死，这个来回球非常的精彩啊！其实土耳其队好多这个下意识的防守差点把我们的节奏打乱，好在我们还是这个有队员很专注，第二局开局打得不错，那姑娘们在防守方面做得比第一局上来要更好了。杨舒明的身高是1.92米啊，2008年出生的。现在快攻这边，尤其是王媛媛在前排的时候，对方还是有重点的拦防。再给二号位，球打在界内，哦，这个球看来主裁判的是打手。
1: Charlie Sturkey Mirali Net Deutsch
0: 挑战触网，土耳其队挑战触网，

现在龚翔宇不在场上之后，可能两位主攻的一传压力会大一些。没有触网啊，土耳其队挑战没有成功，浪费了一次挑战的机会。是挑战在回合球当中啊，中国队有没有触网，没有成功。看来这场球我们教练组也是做好了全员上场的准备了，阵容上有很大胆的尝试。梁树明先把这个球起高，打四号位强攻中线啊，转身这球也打手了，下手很果断。好发球，这个球可惜了，哎，这个球可惜了，这个球球发得非常好啊，网口上没有盯住，且还是我们二传来上的第一下，这原本是很高质量的一个发球的。

0: 王谦的背飞就错了一下，刚好打了对方篮网的一个下降点。转身罚球，好球，土耳其队保护，再防过网，这球基本上是一个单人拦网了。但是这些来回球啊，对于中国队来讲，我们在拦防上做得非常好啊，这样的拦防也会使得土耳其队慢慢的可能就会打得没有那么耐心啊，还是得需要一些强度来给土耳其队上一些压力。巴尔加斯直线的反击打中，双方在第二局打成6-6。这场球我们也要看看，在结束了和美国队那场四分之一决赛之后啊，刁琳宇他整个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因为那场球他主打的时间很长，消耗也比较大，唐鑫这点的进攻还是一直在很努力的想办法，但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突破口。换李晨轩了，把唐鑫换下。当然我们现在这个一传啊，考验会变得更大啊。但是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在攻上出问题之后先解决攻的问题，一传还是得临场看看。
1: 上了特别慢，最后那一下真的没疼起来，好像疼了两个月，打一下这么早啊，这个不行不行，快点，不行，不打了，背飞，现在长了不行，打打背飞，小庄照在那边接，小庄也可以打打后门，是吧？他打长了，他太慢了，他肯定现在不能背扣也能用，不行，打背快，小庄在后面，
2: 啊，
1: 来来来来，哎。
2: 好，一个
1: 以后静下心了，来来来，
3: 不行不行，先把一传下来。我们要中国队最强技能的中国队，
0: 现在最主要的是一传，
3: 中国队
0: 这一轮应该是杨树明在中间解，李晨轩稍微强攻，被土耳其队三人集体拦网给直接拦死了。现在这样会比较艰难。我们这个阵容还是会比较依赖一传一些。局内时扣球界外，你像现在如果一传一直节奏不是特别好的话，那就比较考验刁琳宇的移动啊。我们刚才说了，在经历了那场四分之一决赛之后，他身体上肯定会出现一些反应啊。还是坚决给局内时打了一个小拉森。陈轩的轻打，巴尔加斯

0: 则快速反击。如果一二下质量不高的话，我们是没有第三下强攻能力的，所以这样把球打过去，土耳其队反击拿分起来会非常的轻松，比分会跳得很快。这是土耳其队的替补二传厄兹巴伊，而把唐鑫换上来，杨树明的后二被拦。这一串不错，唐鑫打手出界，
1: 这回有了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
0: 这个22号主攻手，他后边这个衣服上印的名字是艾登啊，艾登伊尔钦。这个比赛其实第一局后半段节奏好起来了，但是呢，这个第二局抢了一个很好的开局之后啊，我们目前依然是在不断的去解决问题。中国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他在这个一传方面还会出现一个互相配合的问题啊。
2: 因为他的前后去掉了。
3: 先接一传，接好了再上。
0: 好球，这个到位之后组织了王媛媛的短平快，在替补席上应该是让谢胜玉也在准备了。

的不错。这王源也是判断出来了，对方打一个拉三啊，所以直接去拦了回手。中国女排上一次进入到世联赛的四强也是2023年，然后前面在2024年和2025年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失利。二次，巴拉登的直线界外，龚翔宇也是在热身准备。

哦，遗传不错，这个球杨树明的遗传顶得非常到位啊。巴尔加斯的球是发上了，你看他的球速到了接近100公里每小时了，遗传顶到位之后，四号位平拉开过轮。现在中国队是准备2点换3点了啊，先上龚翔宇，还想要一下杨树明的这轮发球。12比16，高质量的一个高点的背飞。土耳其队发球直接得分，好球，转山拦了基塞尔一个。其实这个比赛在第二局上来是跟第一局出现问题的情况有点像是在进攻上出了问题，然后还是唐鑫的这点进攻啊出现问题之后上了李晨轩，但是因为这一局是用杨书明主打的，所以感觉那一段对中国队整个的一传阵型影响比较大。现在是需要唐鑫这点的进攻得快点想想办法。再给唐鑫，好球，中国队拦网，这个球应该是土耳其队觉得在回合球当中应该有一个标记点啊，看看土耳其队要不要挑战。他觉得中国队好像有个球触网了，哦，打手打杆了，那这样的话这分是属于土耳其队啊。这一局中国队还是先要想办法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阵容啊，稳住基本盘之后，看看在某一些轮次如果出现特别大起伏的话，去进行一下调整。我们可能一切还是得围绕比分，一旦这个比分被土耳其队拉开，可能这一局会很困难。球，王浩谦的近体快，所以最终还是把第一局的先发给换回来了。打手变线，土耳其队反击，大斜线球在界内。

还是想要去想办法激活唐鑫啊，但是唐鑫显然这段起伏是很大啊，应该这段在比赛当中他是属于一个比较痛苦的阶段。今年世联赛唐鑫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起伏。我们在分站赛跟土耳其队那场比赛好像董宇涵打得还不错，教练组肯定也要思考，刚才是用李承轩换下了唐鑫啊，但是上来的进攻也是不太敢打。好球，龚翔宇打了一个前交叉，这个球二传和金配合的非常好，整个人都骑在了球上。而把杨淑明换上来，现在土耳其队是很游刃有余的在组织进攻了，分差太大。土耳其队发球直接得分，24-15，土耳其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打了一个前错，篮网出界，25-15，这个第二局，中国队还是出现了很大的起伏啊！目前在这场半决赛0-2啊，落后土耳其队。下面进入由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3: 全国上新，
2: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6: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3: 好，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和土耳其队的半决赛。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0-2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落后土耳其。前两局的比赛，尤其是第二局，中国队起伏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看这局直接是上董宇涵了，主攻是董宇涵来搭档庄宇珊。金还是上了龚翔宇啊，保证一传还是关键。看来董宇涵这个后三的强攻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回来了，这个时候球队还是上下得豁得出去。当然土耳其队在我们没有给到他们足够大压力的时候，前两局土耳其队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董翔宇在二号位打手出界，这个时候我们要一分一分的来啊，就跟和美国队那场比赛一样，做好和对手一直缠斗的准备。土耳其队到位之后打了杰克基萨尔这点的快攻，巴尔加斯发球失误，好发球，龚翔宇发球直接得分。这一局开局的气势特别重要，有效拦网，形成扫位进攻。庄宇珊拐直线，这个球没有打到手。土耳其队还是有起伏的，这支队伍在领先的情况之下啊，容易出现专注度下降的情况。 其实土耳其队这支队伍真正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强队，也是因为规划了巴尔加斯啊、这名强力接应选手。但是现在他们也是在世界上的一个主流的打法啊。好球！好防守！直线，王梦洁再防起来，垫一个后三。这个球中国队应该是出网了，这是一个转折点。其实这个球我们拦网拦得非常好，但是刚好打在对方的身上之后直接过来了。主裁是吹了触网，这温球巴尔加斯应该是球打中了啊，但是可能主裁这个哨是吹在了巴尔加斯扣球之前，但他如果吹在扣球之前吹了中国队触网的话，中国队是可以挑战一下这一分。现在姑娘们也是需要拿出我们在斯文尼决赛和美国队打的那个气势啊！面对半决赛的时候还是不能有想法，不管是美国队、土耳其队啊，包括另外两支四强的队伍巴西队和意大利队啊，他们的整体实力还是很强的，因为我们不管是面对谁必须得全力以赴的去冲击对手。嘉宾团也是在热聊这场比赛啊。这个库比亚克是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这个惠若琪是奥运冠军啊。除此之外，还来了这个美国女排的队员纳玛尼啊。中国队是挑战回合球当中土耳其队触网，但是挑战没有成功。比赛继续，基萨尔来发球。你看，因为我们在前面两点攻的时候啊，土耳其队的主攻几乎就到三号位过来并拦我们的副攻了，所以现在我们的快球如果想要去突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啊。高点的一个带腕儿，刘艳涵，这也是前国

手。当然，这场比赛现在激烈程度还远远不够。

0: 哦，好球，中国队打了一个背错。就现在我们这支队伍，尤其是副攻，不管是王耀谦还是王媛媛，还是都有这个背后的能力。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前排两点攻的轮次，我们的战术攻更多的集中在了三号位和四号位，所以这些有一定拦网能力的队伍会把我们的进攻限制的比较厉害，所以还是得快速多变，尤其是在右翼的这个进攻得想办法。网口还是我们的进攻机会，垫给龚翔宇，吊球在背垫四号位，这个球被直接拦死了。轻打一个小斜线，巴尔加斯进攻失误。土耳其队的两个主攻啊，今天主动的吊球还是比较多，你看他直线不单单是有扣啊，还有吊我们的直线后排空当。轻打，对方也是一个轻打，其实队伍的年轻队员啊，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就如何去过渡球和处理球。
1: 加油加油，球不落地永不放弃。
0: 其实在前面看我们比赛的时候，会有一部分的失误是来自于我们的进攻啊，看似一些很困难的球，我们在很难得分的情况之下如何处理得更合理，这还需要多一些进攻手段的掌握。好防守，还是有下篮网，好球，转山的三位进攻，中国队把比分给追平了，9-9。其实这一段我们让巴尔加斯更多参与了防守，当他参与防守位置不好的情况之下，等于是拿掉了他这点的反击进攻啊，使得土耳其队的主攻更多参与高球的强攻反击。看看接下来的一传，还有欧梦杰这球救得不错，再防一个啊，好球啊！这段虽然中国队打得很累啊，你感觉每一个球都在单打单，但是累大家就得想办法一块咬牙挺过去，直到我们自己找到了这个比赛的节奏。当然你看在这个串联过程当中，姑娘们做到了没有放弃啊，尤其是王梦洁最后的这一下救球，10-10。刷新的24。

0: 现。艾登反击，现在分差又有两分了。中国队一传上起伏还是比较大。两点换三点了。中国队一个轻打，可是齐队也没有防好，组织一对一了。其实这局对手是给了我们一些机会的。刚才刁琳宇也是组织了一个一对一啊，这个进攻没有打下去，中国队叫暂停了。
1: 这几连续都不准备，全是突然做动作了。这是，来。
2: 用你哋嘅掌声，俾我哋中国女排最大嘅鼓励，一齐拍拍手。
1: 要一定要硬点，这个，好吧？早几关，
3: 最后去保护。
0: 刚才赵女指导也是说了，因为现在大家在场上的这种连续动作做得很少，就比如说被拦回来的一些球，我们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保护的节奏非常好，那个是脚下动脚之后落位预判，球上好我们再去组织进攻，但是现在被拦回来的球总感觉是吓一跳，所以教练也是跟队员说在场上一定要专注啊，注意做这个连续动作。中国队继续把唐鑫给换上来，这个时候就是中国队最后的机会了。巴拉登来发球，还是罚前区，依然组织庄远山的冲进短球，大斜线帮助中国队把这轮给过去了。这场比赛在我们自己到位的一次攻上还是打出了很多的变化，庄远山的冲进短球啊，龚翔宇的前交叉，王媛媛的前错和背错，这可能都是中国队在赛前部署的一些快速多变的战术。吉塞尔扣球失误，这局土耳其队的自失很多啊。好防守，唐鑫轻打过渡啊，过渡的非常好。嗯，巴尔加斯大斜线球打在界内，自接自扣，三点反击，再给杨淑明，球还是没有打下去，有效拦网，背垫给唐鑫，唐鑫打手出界，唐鑫经过调整之后还是有效果啊！上来之后进攻没有像第二局那么着急了，我不知道怎么打的情况之下失误很多，而现在能够耐心的啊，先保证不失误。13-14，中国队将球拦回，再拦一个，比分来到14-14。

0: 今天杨舒明上来之后的拦网确实做得非常好。中国女排队长也是奥运冠军啊，惠若琪。局内时的轻打，现在比分上我们是追上来了。哎，两届世锦赛的冠军，波兰男排的队员库比亚克。这段进攻又没组织好，其实一传都送得非常好。
1: 年轻的中国女排需要你的加油啊！
0: 比分又拉开了。这场球我们的节奏没有打好。非常青涩的我们的潜力副攻王傲谦，
1: 来吧，比赛未结束，全力以赴，中国队。
0: 王傲谦今天是拿到了五分，在打美国队那场比赛他也是替补上来的啊，但进攻方面表现非常好，到关键分的时候也有拦网帮助到球队，这个最后一分也是他拿到的。旷野性拦网了，双方在第三局的分差来到了四分。

纳玛尼，这是奥运的奖牌得主。好，罚球。拦住了居内什。哎呦，这个球！艾登这边应该是受伤了。主裁是直接吹哨了，这分球要重赛，艾登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球依然发得不错，巴尔加斯马上平打了，打手出界。

哇，球垫过来了，在界内。再给唐鑫啊，这拐直线打中。

土耳其队今天整体的这个防守做的也不错，所以可能在篮防上给我们的进攻压力比较大。我们来回球现在就是需要有十足的这种耐心。巴拉登进攻失误，这局单局土耳其队的失误是真不少，感觉应该比前两局加起来还要多。中队有反击的机会，再回过来组织快球，这个球很可惜啊，对方的一个推攻。今天队员感觉在场上稍微有点懵懵的状态。土耳其的又一个发球失误，土耳其队现在是想三局把这个比赛给收掉，所以可能在好球的情况之下给巴尔加斯打的会比较多一些，所以中国队还是需要全力的去冲冲发球。巴尔加斯已经拿到23分了，好球，张雨山扫位强攻，队长龚翔宇来发球，吉萨尔的背飞应该是从中间穿过去了。是一个滚网球，23-19。吊球，对手无功。好球啊，往前打了一个拉三，20-23。

吊球没有防起来之后，土耳其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24-20。

0: 赛点上，土耳其队换上了20号埃尔凯克。最后这个快攻失配了，这样的话25-20，土耳其队拿下了第三局。全场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是0-3负于了土耳其队，我们就止步了今年世联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看下来之后还是有诸多的遗憾，因为感觉这场比赛没有像四分之一决赛打得那么的释放，比赛确实是有点一边倒。在对抗拥有强力接应的队伍的这个难题啊，现在依然是没有解开，但是其实每一次我们跟这种队伍在交手，在硬碰硬的时候，都是队伍的沉淀和积累。四分之一决赛击败美国，我们在分站赛的时候跟意大利队也是打到了决胜局。其实那支让我们满怀期待的中国队，在那几场比赛当中，我们感受到他们已经回来了，但是现在队伍正处在一个向上生长的阶段。我们每名队员还是需要继续打磨，继续去完善自我，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体才会有更强的竞争力。希望姑娘们在后续的3-4名决赛当中能够再接再厉，期待你们能够站上领奖台。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下午的4点钟，中国女排将会和意大利队来争夺第3名，届时您关注体育频道为中国女排来加油。好了，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 这个选手谢拉杰克逊，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男选手范克林肯

呢，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法拉利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赛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头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头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希拉杰克逊。看一看希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投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投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希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马夫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

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看看马胡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米99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胡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胡奇克在2米01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胡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胡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米03，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里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米01，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米01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里斯拉格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马胡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里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胡奇克之前。2米01呢，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里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里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胡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

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坎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嫩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嫩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尼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邓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九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苏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
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连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二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2: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1: 我吃太极甜宝。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5: 全国上新，
4: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

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3: 全国上新，
2: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7: 紧张。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2: 知道吧？知道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七岛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三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四百米栏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四百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

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他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拦肩的节奏感和过拦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拦肩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拦肩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
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丁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米82一次过，

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整，赛季最佳战绩是5米83。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米82。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81，个人最佳成绩是5米90。卡拉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08，赛季最佳是6米整。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米95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也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米94。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米97。这场比赛，杜普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迪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米97。卡拉利斯5米92，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米17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米31，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米31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

正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蒂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啊，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米92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托姆森是1999年6月1日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日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不是连续三年，曾经是三年啊，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古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8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6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3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尼尔森第3次冲，哦，没有成功。

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三次，6米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米02，冲击6米07。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米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米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米92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100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苏埃，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五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40/100米的第四名，那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

0: 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巴莫特。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德维特是来自荷兰的领跑员。800米的比赛呢，只有2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的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艾迪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日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利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 这个美国大学生的U23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1: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37米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20米，漂亮，动作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两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20米。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

是2米31。

0: So Phil Sim preparing for 6:02.
1: 二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脚力2米24，也是相当的轻松。

不是，是休克两米二十四。没问题。普罗什丘克是在今年的二月二十号跳出的两米三零。小李挑战两米二七。没问题。2005年十月一号出生的西奥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两米二七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米43，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米33，差了10厘米。10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米43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九月份的事情了。在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呢，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米43。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

这个横杆的关系。二西姆的2米27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小丽第三次尝试2米29。肖力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米30，赛季最佳是2米28。好的，肖力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米23，这个2米27也是肖力的，2米29也是肖力的赛季最佳。2米29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米31，但是没有成功。2米27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这样的话，肖力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埃塞俄比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5000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

两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夫肯博伊。二三四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五千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比赛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with 2 lap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还有两圈。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最后一圈，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我们看

0: 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计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伯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啊，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200米，我们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卡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五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他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 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1: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女子一千五百米，卡洛姆3:53.22。这是来自德国的克劳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04.74。比赛开始。
10: Away we go then, over 3 3/4 laps of the track. Once again, those wave lights you can see on the inside, the green wave light for meeting record pace of 3:56.6, which 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as well. The blue is for the pace.
0: 赛会的记录是3:56.60。
10: Rakahelo of Ethiopia settling into second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Andrea Rodriguez of Spain.
0: 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海勒姆创造的，在绍兴他跑出了3:55.56。
11: to hear me.

0: إلى أن نبدأ السباق والأحضر إلى الرقم القياسي أي أننا نسير في الرقم القياسي للسباق حتى الآن.
1: ، 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跑在第一位。萨巴蒂尼紧随其后，卡拉尤排在第三，第四位是贝尔赫。凯勒姆还是按照自己的比赛节奏走。
2: Leroy's Chopra coming in the javelin, round four for him as the athletes go through in the 1500 with two laps to go, and Scioli in the high jump, third attempt, 229.
0: مع أمل تحقيق رقم قياسي جديد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ونسير في التوقيت المطلوب حتى الآن وأفضل إنجاز سجل في الدوحة حتى الآن هو 3:56 من الثانية
1: 1500 متر 比赛在四百米的跑道上是不到四圈，这其实呢对于体能的分配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你看林宝元现在已经下场，
2: 卡
1: 勒姆保持住自己的节奏。
0: This time around. إذا المشاركة الإثيوبية تتصدر المتسابقات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واحدة منفردة 400 متر الأخيرة.
1: 比赛进入到最后的四百米。卡勒姆现在领先优势比较大，看看后面的运动员能不能在最后这一圈追上来。这种赶超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有的运动员呢就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当然这也是需要跟教练员去共同去探讨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比赛。海洛姆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59.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凯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今年呢，卡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海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老斯也是4:04.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四百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波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秒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秒90。五道是来自

至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秒98的成绩。比赛开始。同时，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记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却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场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400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和4x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记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美国选手柯蒂斯·汤姆森。

0: 这一投，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乔普拉，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米。汤姆森，汤姆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米，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米。今天的85.99米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米，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蒂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62米，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姆森获得了铜牌。帕蒂拉格这一投88.68米，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姆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蒂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蒂拉格是2003年3月21日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6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米。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 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米。美国选手汤普森，汤普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普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96年2月8号出生，这让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四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
1: Al 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9. And drawn 8, a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0: 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巴卡利今天在第14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现在比赛开始，巴卡利个子很高，1.96米，看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96年1月7号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你看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而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

0: So the pacemaker, Blaster and Morocco takes it over the barrier in the home straight. From Sime, racing in second position. From Duguna of Ethiopia, Abraham Kibirots in fourth position.
1: 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巴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巴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身高腿长啊，他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真是轻松啊。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巴卡利开始提速。
0: The top four athletes representing four different nations, but it's Sufyan El-Bakali, the fastest man in the world this year, the Olympic champion, the two-time world champion. We can't quite.
1: 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费雷乌。费雷乌现在是全力在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三千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1996年1月7日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费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
0: coming on the way very shortly here inside the stadium.
2: ابقى معنا عرضنا غنائي راقص من مجموعة مصر الكينيا مع أشهر
1: باكاري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
0: Doha meeting 2026.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of your fantastic support for all of the athletes here.
1: 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没事，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这样
12: 吧。应该吧，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界杯第二站的比赛转播。马上您将看到的项目呢是女子双人双桨的比拼啊，有两条中国的艇将会参与到最后的角逐当中。那么今年的赛艇世界杯呢还是照例举行三站，现在是第二站，比赛的地点是在保加利亚的普罗夫蒂夫。中国的两条艇啊，其中的一条艇呢是刘颖和郑佳瑶。刘颖和郑佳瑶呢这一对组合在各自的比赛记录当中还是拥有着不错的表现。另外一条艇呢是张馨予和沈双美。张馨予和沈双美，那对于张馨予来说呢，这是一个新秀的队员啊，而他的搭档沈双美呢则是参加了两届奥运会，当时呢在东京奥运会上沈双美是拿到过这复活赛当中的第四名，并且巴黎奥运会呢是拿到过第十二。
1: USA，
0: 比赛开始。这一场比赛我们重点关注最上和第三航道的两条中国队的赛艇。好，比赛正式发枪。在这一枪比赛当中呢，意大利的组合和美国的组合战斗力还是比较强的啊，当然也不能够忽视新西兰的组合。其实在赛艇这个项目，包括皮划艇啊，新西兰包括澳大利亚，这都是世界上的顶尖强队，但是相对于欧洲队伍，他们的更大的优势啊在于他们的爆发力上，欧洲的队伍相对来说呢技术上会更加的均衡一些。起航阶段桨频，中国队两条艇，一条桨频是40，一条桨频的话呢是大约少两桨左右。进入到了中程的滑进，我们已经看到中国队的二号艇，也就是张馨予和沈双美的这条艇，现在还是具备一个不错的位置。而现在呢，意大利人看起来跟中国队是不相上下啊，镜头推进啊，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中国队张馨予和沈双美前半程滑行的应该说是相当的出色啊。但是对于2000米的航程来讲啊，前面建立了领先的优势，其实带来的一个额外的优势是他们可以通过这种视野上的观察来去看到谁是自己的最大竞争对手，然后以此来去调整自己的航速。但是显然一上来啊，获得这个领先的优势，那么中后段的话能不能够维持住这个优势则是一个考验。我们知道对于很多的艇来说啊，都是在中后段才会发力啊。现在排在第二位的还是意大利的这条艇，但是很明显他们还是留有余力的。对于意大利的这条艇，我们向来也知道他们呢，包括意大利很多的这个项目啊，都是以耐力见长。美国队目前排在第三，落后于意大利队1秒多，接近2秒。现在中国队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啊，真正的挑战可能才刚刚

0: 不服大，那么必然的这个步频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如果移民选手既能够保证步频又能够保证不服的话，那就是博尔特了。赛艇项目其实也同样如此。意大利的这条艇看起来还是相当的有后劲儿的。克拉拉格拉和爱丽丝格纳塔这两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记录当中也是非常的优秀。比赛进入到了后面的1000米，率先通过第一个1000米的计时点的是中国队啊。中国队的张馨予和沈双美这条艇，应该说一上来还是建立了自己想要的一个局面。那么对他们来说，比赛的策略就是先撑后顶啊，先在前面的话呢，建立优势之后顶住，啊，冲出来，然后呢维持自己的优势。现在这个阶段呢，选手们的体能到了一个极点，这是体能上消耗最大，然后体感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这个需要去大口的呼吸啊，通过主动的呼吸来去带动身体的节奏。目前来说呢，这一枚金牌最大的竞争者其实就是中国队和意大利队之间啊。奥地利队现在赶到了第三位，美国队目前排在第四。奥地利队和美国队现在讲评的是比中国和意大利还是能快出来每分钟2讲左右。中国队现在领先的优势现在来看还是比较大，但是前面为了维持我们这一条艇的领先，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Final A，
0: 比赛已经是进行了5分钟。哦，我们这边看意大利队应该是慢慢的已经赶上来了，还剩下最后的500米。克拉拉格拉还有爱丽丝格纳塔，这是在欧洲啊非常出众的一对选手。他们在通过第1500米计时点的时候比中国队仅慢8%。奥地利和美国第三名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啊。中国队现在有一点掉速啊，意大利队应该是反超了中国。撑住。
1: New Zealand, lane four.
0: 中国队现在在维持桨幅的同时，能看到桨频啊已经是掉的比较明显了。前三条艇现在彼此之间离得比较近，意大利队看起来还是后面啊更有余力。
1: USA, lane three.
0: 在中国和奥地利之间，美国队目前排在第三位，奥地利和美国其实离得还是很接近的，3-4名之间大概也只有2-3米。意大利队的现在航速啊，已经是比中国队要快上来一些了。而且意大利队进入到冲刺阶段，把奖品提高到了41讲每分钟。意大利队啊，通过最后大概1500米到1700米之间的这段航程啊，是建立了又是接近一条艇的优势。现在呢，美国队也是追上来了，美国队和中国队几乎齐头并进。中国队还是能稍微快上一些啊，比美国队。终点前，最后大概10米。中国队撑住。哦，最后撞线的时候，中国队和美国队几乎是同时撞线。这场比赛中国队应该说前面的1800米啊，1700米到1800米左右都是非常非常的主动的，而意大利组合呢还是凭借着最后这个500米左右的时候的突然间发力啊，利用200米追平了和中国队之间的这个差距，然后剩下的200米到300米建立了自己的优势。
1: Romania lane 7。
0: 其实也不能忽视美国队最后的这一段冲刺啊，美国队其实始终我们觉得他最大的竞争者是在另外一条航道上的奥地利队啊，但是比到了最后时刻，美国队以一种比较均匀的巡航速度，几乎是从比赛一开始没多久到最后啊都

维持着类似的这种奖品和奖幅。那现在呢，中国和美国谁是第二谁是第三还不好讲，这个时间差应该也就是在10分之1秒之内啊。我觉得这一枪对于张馨予和沈双美啊、中国队排在了第三位啊，比美国队仅慢了1%啊，这是赛艇比赛当中的最小时间差了。下一项比赛依然是双人的比赛，男子双人双桨。男子双人双桨进入到决赛的依然有一条中国的艇啊，中国队的易旭帝和邓志伟。易旭帝和邓志伟，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中国选手啊。易旭帝呢，参加过东京奥运会，当时是参加了四人双桨项目，获得了第七。然后在2022年的世锦赛上是拿到了四人双桨项目的世锦赛金牌。相对来说，邓志伟的话呢，参加世界大赛的经历不算多，只有3次。不过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这个双人双桨向来都是咱们的传统优势项目，也期待一下我们这对组合的表现。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新西兰、美国和意大利，这是中国队同场竞技的几条艇的对手。比赛开始，中国队红颜色的艇身在第四航道起航阶段，新西兰队还是发挥出来了自己爆发力的优势。起航阶段的奖品太夸张了，新西兰的奖品达到了几乎60下每分钟。其实在以往的比赛里面，我们会发现啊，选手们的这个起航阶段啊、巡航阶段和最后的冲刺阶段，这种技术动作的区分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随着现在这个训练水平的提高，运动员能力的提高，其实三个阶段看起来会更加的丝滑一些。速度已经带起来了，进入到了巡航阶段。中国队目前保持着是45桨每分钟的奖频，而美国队现在包括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40桨频的巡航速度。目前中国队排在第二位，我们和克罗地亚离得还是非常接近的。美国、意大利和新西兰从第3到第5位啊，离得还是很近，竞争很激烈。罗马尼亚现在看起来需要再往前来赶一赶，他们好像在一点点的比较明显的现在已经是失去了竞争力，当然可能要看一下他们中后段的发挥。1/4的航程已经结束，中国队现在排在了第一位。对于咱们中国队来说啊，这个中前段应该说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真正的挑战可能还是来自于中后段。中国队和克罗地亚队已经有了优于其他竞争者超过10米的优势，现在中国队领先克罗地亚队是达到了5米左右。但是克罗地亚的新科维奇兄弟实力是极强的，他们可以说是这个项目历史上最强的组合之一啊。之前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这对兄弟来创造。我们知道像是在这样的公开水域当中呢，并不设置有世界纪录，因为要考虑到不同的这种天气包括水温条件，所以世界纪录的参考性不算特别大，所以呢有这个世界最好成绩的说法。而之前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辛科维奇创造的。从预赛到决赛，在这个过程当中，克罗地亚组合展现了比较强的实力，但是也没有能够去战胜中国队。而且在

0: 在之前第一站比赛当中，这对兄弟其实状态显得很一般，看来经过了这个大半个月的调整啊，新科维奇兄弟还是有非常明显的状态上的回暖。
1: Final China 1 Lane 2
0: 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中后段，中国队和克罗地亚队还是咬得非常紧，美国和新西兰队是毫厘之间，一个第三一个第四。新科维奇兄弟应该还是留有余力的，他们现在的奖品并没有提高的很快，39左右的奖品，中国队现在是41左右的奖品，我们还是想要去建立这个优势。但是克罗地亚队虽然说奖品不算特别的快，但是滑进的效果非常的好，克罗地亚队现在实时的速度是比中国队要更快的，而且在刚才这大概100米之内啊，已经是反超了中国队。
1: 李
0: 旭帝和邓志伟，那刚才这边也是观察了一下对手的节奏，克罗地亚队现在已经实现了对中国的反超，领先中国队接近半秒。新西兰和美国刚才还是很接近，但这段时间美国队掉速比较明显，中国队现在领先着第三名新西兰队啊，大概是3秒多。
1: Austria Lane 3，
0: 但是刚才呢，这个第三个500米，中国队在和克罗地亚队抢节奏的时候，应该说消耗也是不小，中国队现在掉速非常明显，克罗地亚队还是能维持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中国队这边的话已经是掉到了刚才你看18点几啊，19左右，新西兰和中国队之间的距离也只剩下10米了。说起来啊，新西兰组合其实上一站比赛比的也比较一般，本杰明梅森和芬利哈米尔，之前他们在塞维利亚也就是第一站比赛里面只是拿到了第16名。新西兰这边在最后的后程又开始发力了，这就是我们说的新西兰队的一个特点，爆发力特别强，它的起航阶段包括最后的冲刺阶段是能够释放出来非常夸张的这种爆发力的，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克罗地亚队率先通过终点线了。新西兰队看起来在最后的50米也是比较明显的反超了中国，那这样的话呢，中国队在双人双桨项目和女子一样啊，男子和女子的双人双桨都是拿到了铜牌。而且新科维奇兄弟的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有说服力的，6分0秒出头，这个成绩几乎是平了自己之前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啊。马丁·辛科维奇、瓦伦特·辛科维奇已经并不是年轻的小将了，但是能看到这种老将的调整能力，不仅仅是在比赛当中，也包括在这一个赛季里面啊，如何能够从比较相对沉闷的状态当中，半个月的时间快速的调整回这种世界顶级的表现。最后再来看一下成绩，6分0秒97，克罗地亚队拿到了第一名，银牌由新西兰获得，中国队拿到铜牌。下一个项目是女子组的四人项目，女子四人单桨，一号航道将会是中国队。

中国队的四名选手是李亚慧、李冰洁、冯世月、吴一慧。这场比赛中国队还是立足于拼啊，因为我们这个竞争对手确实还是比较出众。比赛开始。美国、意大利、新西兰是这一场比赛竞争力比较出众的几条队。除此之外，参与到角逐的还有奥地利、罗马尼亚。其实我们也不难看出啊，从之前给大家转播的这个第一场比赛一直到现在，基本上进入到决赛的队伍都是这些。一方面呢，是在于世界杯的比赛并不是每一个队伍啊都会全部的比赛全部站都来参加。另外其实也确实说明啊，现在呢这个竞争格局上强者恒强，因为这种比较完整的训练体系包括参赛经验会使得这些国家队无论是单桨还是双桨，无论是几人次的赛艇比赛都具备不错的竞争力。这场比赛呢竞争力比较突出的应该说还是美国队，目前也是取得了第一的位置啊，领先新西兰队是五六米左右。虽然是卫冕冠军，但是这条艇呢也只剩下查伊科夫斯基一个人啊参与了之前夺冠的那一次的征程，其他他的三个队友都换了。新来的几名队友包括瓦兰西马丁森、米亚莱维还有埃塔卡彭德。26年啊，这个到28年奥运会中间还有2年的时间，其实往往到了这个新的周期居中的这2年的时候，每一支队伍的思路就不太一样了。可能说新周期第一年大家都要去练一练新人，然后呢等到这个新周期最后一年马上要奥运会的时候要去调试队伍的状态冲击最后的奥运会。往往在这个第二年和第三年的时候啊，有的队伍还在进行这个新老交接，有的队伍的话呢可能就是让老将来到场上去来找一找感觉了。这一场比赛美国队看起来呢还是比较轻松，从一开始起航阶段到现在几乎行进一半啊，始终还是有不错的优势。现在呢已经领先着第二条艇新西兰的这条艇，优势达到了超过10米啊。现在来看呢第三名到第五名比较接近，特别是第四和第五，中国队我们这边还是要努力的维持住。从之前的几场比赛也能看得出来，中国队的中前段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优势阶段，到了后面的话就一定要咬牙坚持了。对于咱们中国队来说啊，今年这个赛艇的赛历，三站世界杯分站赛，我们其实呢也是只参加其中的2站，再然后需要聚焦的就是八月下旬到8月末的世锦赛，以及9月下旬到10月初的亚运会，这是中国队比较重要的几场比赛。好，赛程过半，竞争的格局没有太明显的变化，美国队还是领先，并且领先着一条艇的优势。可以再期待一下，一会儿冲刺阶段新西兰队能不能再制造一些波澜啊？之前也看到了新西兰队的这个后程发力，这爆发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美国队啊，每一桨支撑的都是非常的扎实，桨幅非常大，这使得他们能够以一种不太消耗的方式啊维持现在的航速。美国和新西兰这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优势已经相当明显了，第一名领先第二名一条艇多的优势，第二条艇呢领先第三名，优势也达到了差不多1.5艇身的长度，4、5、6名相对接近啊，3、4、5、6还是存在着变数。美国队今天看起来整体的节奏非常不错啊，虽然说这四名选手参加大赛这一次确实是第一次组队，但是能看得出来这个平常的训练上应该是没少演练这一套阵容，四个人的节奏非常的合。而且由于建立了这么大的优势呢，就是对手你看现在新西兰还在努力的发力啊，也没有影响到美国队做自己的节奏。

0: 最后五百米了。镜头绝大多数时候对准的都是美国。说起来啊，从第一个五百米开始到现在通过第三个五百米，每一次啊前三名都是美国、新西兰和意大利。中国队，我们这边还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去滑进，没问题。这场比赛更多的是来积累经验啊。那现在对于美国队来说，他们在这个赛艇的多个项目里面竞争力比较突出的也是女子的四人艇，无论是有舵手的还是无舵手的，美国队都是有领奖台乃至于有夺冠的实力的。新西兰队啊，想要去往前赶，也使得美国队我觉得对他们进行了一个良性的一种刺激。美国队最终撞线成绩，哦，这成绩相当漂亮啊，6分15秒左右，这个成绩应该又是刷新了该项目的世界最佳纪录啊。应该说是刷新了世界最佳成绩。中国队第五位通过终点线，6分15秒75，那这个成绩比之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要快出来将近1秒4，快出了1秒39。新西兰队第二，还是新西兰队的这种风格，只不过啊最后的五百米没能够改变最终的这个金牌的归属。意大利队第三，意大利队应该说还是滑得比较稳的，就是按照自己节奏来，虽然说领先4、5、6名不算多，但是呢也每一次都是第一个啊、应该说是第三个通过计时点。美国队女子四人次的项目竞争力非常强，除此之外其实他们八人次水平也是很高很高的。说到这个单兵作战能力，可能会觉得新西兰会比较突出。这是女子四人单桨无舵手项目最终的成绩单，中国队位列第五位。
1: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叶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接下来继续看四人艇的角逐，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的比赛，中国队在第三航道。相对来说，中国队的这条艇还是以年轻队员为主，李春、李泽鹏、邵志强、边世豪，我们的这四条艇啊，平均年龄仅有21岁，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中国队并没有在这个项目上曾经获得过世界杯的金牌，但这次我们有一个不错的航道位置，期待一下中国小伙子们的表现。比赛开始。中国队依然发挥我们起航阶段的优势，保持住。这场比赛竞争力还是大家实力都很接近啊，前面的起航阶段就是百舸争流。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奖频做的会更加的突出一些，乌兹别克斯坦奖频只有41，但是现在来看倒也不落下风。画面远端呢，则是教练员骑着自行车在岸边啊，来给自己的队员们给出战术指示啊，包括大声的呼喊来维持自己这条艇的节奏。中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我们实时航速已经超过了21公里每小时，是现在六条艇当中最快的。第一个500米之后，中国队1分25秒65排在第一，并不担心我们的中前段啊，重点还是在于后半程啊，要控制住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我们现在处在这样领先的观察的位置上，不能够被对手的节奏给带乱。这场比赛其实这个比赛时间对于选手们来说也比较友好，恰好这个巨大的阴影没有让选手们暴露在阳光之中，行进起来应该说还是体感上比较舒适。但是啊，随着比赛的进程来到中后段，乳酸的堆积会使得选手们有一种剧烈的这种心肺上的挑战，会觉得整个自己的肺是火辣辣的疼。相当不错啊，中国队我们自始至终啊，从起航到现在都是具备着不错的航速，而且现在我们的领先优势已经达到了一条艇了。新西兰和乌克兰离得相当接近，新西兰看起来还是能够更快一些。中国队在这个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的比赛里面，我们在公开组是没有收获过金牌的。现在看起来小伙子们啊，工作已经是做完了一半，前半程中国队的表现堪称完美。意大利队并不以爆发力见长，所以如果要是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第三个500米撑出来，那到最后的话竞争力就比较有限了。目前呢，意大利队已经是比中国队落后了40米了，这个落后还是非常远的。新西兰和乌克兰之间差着10多米，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离得很接近，罗马尼亚也是一个后程很有劲儿的队伍。

还剩下500米，中国队通过倒数第二个计时点比新西兰队要快出来1秒8左右。那其实此时此刻中国队最大的竞争对手啊，就是新西兰队。新西兰队的后程500米，这是非常非常的有劲儿的。实时的航速，乌克兰现在速度带到了21公里每小时往上，新西兰队反倒是啊，这个速度上没有像预想的那么夸张，乌克兰队在尝试着往上赶。罗马尼亚队的速度也相当的夸张啊，罗马尼亚队并没有失去对领奖台的角逐，甚至奖牌的颜色还不好讲。但是从这个远景能看到，中国队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的优势还是超过了一条艇。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中国队还是保持着很好的节奏，很大的奖幅。奖品方面，排在第三的乌克兰很夸张，依然是对新西兰队有着强烈的冲击。中国队马上通过终点，中国队漂亮哦！这边第二名是罗马尼亚，第三名是新西兰。我们要恭喜中国队啊，李春、李泽鹏、邵志强还有边世豪，咱们四名年龄平均年龄21周岁的这个小伙子组成的队伍，帮助中国队拿到了我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枚啊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项目的金牌，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之前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新西兰和紧挨着的乌克兰之间的竞争，但是呢，在第五航道上，罗马尼亚人最后是异军突起啊，确实，其实他们从最后500米的时候发力就相当的明显。是逆转拿到了银牌。我觉得中国队这一场比赛赢在我们这种心态上啊，就是没有给自己太多的包袱，一上来调动得很积极，而这种轻松的子四人双桨项目，女子四人双桨，中国队依然是有着竞争领奖台的实力。那我们比较大的竞争对手新西兰队，这肯定是非常突出的，大量的名将啊，在各种世界大赛包括奥运会上都有过辉煌的过往。罗马尼亚队，其实刚才看男子比赛就知道，罗马尼亚队也是一个后程爆发力很突出的队伍。中国队在第二航道旁边的第三航道，美国队啊实力也是相当的突出。第一航道呢是捷克。起航阶段，新西兰队一如既往奖频最为突出，中国队起航阶段奖频并不算快。但是从目前的行军效果来说啊，这个奖品带出来的节奏是相当突出的，我们现在应该是排在第一位。中国队四名选手，教思雨、李衍、徐艺希还有韩梦瑶。

0: In the event of those two Chinese and the Americans truly going toe-to-toe with the Kiwis keeping in good touch, as we see Romania on our screens for just a moment here, as well as Romanian combination Bianca Elena Dragici in the strip seat setting a rhythm. And what the USA up at the top of the field, not quite at the 500 meters.
1: 这条艇的离眼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这是第三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去年呢是参加的单人双桨的比赛，也参加过四人双桨的比赛。美国队现在领先中国队十米左右，就是进入到了这个难熬的中程。目前来看，美国队的这个四人项目啊，实力还是相当出众的，并不局限于一两名明星队员，而是说整个队伍无论是单桨还是双桨都有非常好的，一看就能看得出来非常好的训练的框架。哪怕是派上一些年轻选手和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将去来搭档，但是能看到四名选手啊，这整体之间节奏非常的和。中国队现在和新西兰队啊，第二名之间啊，角逐的还是很焦灼。美国队优势已经脱艇了。1000米之后，领先的优势已经达到了接近两条艇的长度啊，一条艇多。新西兰队现在是反超了中国，排在第二。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时间差是在10分秒左右啊，现在是差着0.1秒上下。这场比赛其实竞争上来看，并不像之前一些比赛竞争力那么焦灼激烈啊。现在呢，五条艇都是有各自的一个位置。中国队现在在尝试努力追一追新西兰，但是后半程，尤其是到了冲刺阶段，新西兰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去维持住自己至少第二的位置。美国队建立的优势如此之早啊，以至于他们现在呢，只要去保证这个节奏，应该说获胜对他们来讲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现在来看，美国队的桨频比中国队还是要更快一些，还剩下不到500米了。新西兰队领先中国，这应该也是达到了2秒多3秒左右啊。一般来讲，在女子的比赛，就是四人艇的比赛，可能是2秒多到3秒左右，这就是一条艇的优势。而中国现在又领先第四名捷克，这达到了7秒多。
0: They're flying toward us here in the tower. We see the blades of the United States. Such pedigree in this U.S. shell in particular for the stern pair.
1: 整齐划一的节奏啊！而且在缓缓地提升自己的桨频，来去进入到冲刺阶段。
0: Setting a punishing rhythm, daring everyone else to keep up with them. Closest to them, though, are the
1: 前四名之间彼此都有这比较深厚的护城河，都难以去改变排名的位置。中国队领先着捷克已经是达到了50米，美国领先新西兰也是达到了30多米。美国队

率先撞线，新西兰队第二，中国队第三。那新西兰队其实看自己的优势比较大，所以呢到最后冲刺的时候也是没有特别大的发力啊，因为再怎么发力的话也追不上美国。同时呢就算维持这个航速观察中国队的节奏，他们也不会掉下去啊，所以就以一种比较稳健的方法拿到了第二名。中国队第三，再然后呢第四名是捷克队。罗马尼亚队其实从第一个500米之后我们就几乎很难在画面当中看到他了，6分08秒83。这次美国女队真的是全线出击啊，四人艇实力真的是相当的出众。除此之外呢，其实八人艇包括双人艇都是有大量的奖牌进账。这是女子四人双桨项目最终的成绩单，中国队铜牌。下一个项目男子四人双桨，中国队在第五航道。男子四人双桨是在女子四人双桨之后很快就开始进行的，这个时候已经是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49分了。中国队派上的四名选手分别是吴晓龙、薛浩、聂义德和欧志伟。我们这次还是派出的比较年轻的阵容，其实参加世界杯比赛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种难能可贵的参加世界大赛的机会。今年中国的集训其实我们从3月份就开始了，从3月20号一直会持续到10月31号，基本上把这一个赛季啊几乎都涵盖在内。比赛开始，那么这项比赛呢，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其实可以啊，和旁边的意大利队呢，去来好好的竞争，或者说尽量的去来跟住意大利队的节奏。总的来讲，从过往的比赛成绩来看，意大利队是在这一项比赛里面竞争力比较强的。中国队我们这次其实还派上了一个在世界大赛上很少出现的一套组合，每一名选手都有比较丰富的参赛经历，尽管平均年龄相对年轻哈。所以这一枪的话呢也是啊，要放平心态啊，如果能够前面啊就跟住这个意大利队的节奏，或者我们能够取得一定领先，然后后程维持住的话，我们可以去来看一看冲击领奖台甚至是奖牌的成色。这是意大利队相对来说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总说意大利队的耐力见长，没错啊，但是这一支意大利队呢冲刺能力也是比较出挑的。确实啊，中国队一上来和意大利队是难分高下，四航道和五航道两条艇时间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中国队稍事领先，领先着0.2秒。其实我们要反过来想，现在意大利队啊，一个以耐力见长的队伍，如果一上来这个节奏带得这么快的话，如果他们没有透支自己的体能，没有去影响自己节奏，那代表着他们现在还是有余力。意大利队领先着乌克兰6到7米，乌克兰和新西兰之间是2-3米之间。

的距离。嗯，还是那句话，挑战是在后面啊，中国队要保持住。And then I can create a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sensation of what's going on here sitting in that marginal position. But China, what a performance in this group has been lead in the second final round.Продолжают финал метра, продолжают на рефер статистика пункта 4-те лодки в страните Кондори, Селски, Сатиско, една от друга за истинно чек, не може би тази, разбира се, чуча на може за много злоги, не може би тук се изобрали, има какво на тази, пак е пуша на метра до края, и тренанската лодка в момента да е първа позиция на тема. 赛程过半，中国队现在还是稍事领先，但是我们和意大利队这种毫厘之间的竞争已经持续了整整1000米了，中国队和意大利队之间还是差着不到半秒。奖评方面啊，中国队奖评还是要比意大利队更快一些，这意味着我们的消耗也会比意大利队大一些啊。意大利队应该还是比较控制的自己的节奏啊，还没有进入到自己的冲刺的状态。齐头并进啊，哈哈，难分高下第二名。意大利队现在看起来是反超了，不过优势呢也就是1米左右。意大利队的奖评刚才我们看是慢慢加起来一些，和中国队接近啊，几乎一致。乌克兰队现在还是落后着中国队10米。意大利队啊，现在应该是在保持奖评的同时，奖幅并没有因此变窄，所以他们现在的航速的话呢，还是建立了一定的这种基础，可以帮助他们在冲刺阶段进一步的提升。最后的500米了，现在意大利队领先着大概1/3条艇的优势，领先中国队接近1秒钟。乌克兰队落后中国队还是接近2秒，那其实现在乌克兰队也在开始发力。中国队奖评39，意大利和乌克兰奖评达到40。意大利队已经领先着中国队1/3条艇左右的优势了，已经领先着10米了。乌克兰队这边和中国队的这个距离啊，始终还是10米。其实中国队现在守住第二的位置应该问题不大，那么能不能去冲击一下意大利的第一名，这个其实也很考验我们后程的发力啊。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站比赛里面，因为参赛的这个队伍不是特别多嘛，所以我们基本每场比赛无论是男子女子，无论是几条艇，可能都会碰到像意大利啊、罗马尼亚、乌克兰这样的队伍。那意大利队给我们的特点，还是应该说中国队给我们的一种感受，还是我们的中前段不需要太担心，但是在这个中后段的时候啊，尤其是最后的这个300米到500米，再需要爆发，这个时候可能中国队啊就不太容易维持住自己之前建立的优势。意大利队，率先通过终点，中国队再咬牙坚持一下，银牌没有问题。中国队的4名选手，吴晓龙、薛浩、聂义德还有欧志伟，这还是一场应该说相当高强度的对决。前面的1000米，我们和意大利队相邻的两个航道竞争的是非常的激烈。这样的话呢，中国队在本次世界杯的比赛当中的全部赛程也就结束了。我们在这一站比赛应该说还是收获非常丰厚的，拿到了1枚金牌、1枚银牌和3枚铜牌。获奖的项目呢是男子四人单桨的金牌、男子四人双桨的银牌、男子双人双桨、女子双人双桨和女子四人双桨的3枚铜牌。希望中国队继续来努力啊！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世界级大赛，可能就是8月下旬到8月末的世锦赛了，再然后呢，等到9月末还有亚运会，在等待着中国队继续努力加油。

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者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跳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首先登场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表演结束。巴西队啊，因为在这几年，尤其是在2016年，承办了这个奥运会以后啊，或者说在这几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在集体项目上是实现了突破。在因为以前艺术体操我们会认为它的优秀队伍来自欧洲，后来我们现在看到了亚洲，比如说中国队，我们就获得了奥运会冠军。在美洲，现在南美的艺术体操发展也非常迅速，尤其是以巴西为代表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难度分12.5完成分6.35艺术分7.526.35零分。

下来登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套动作跟前面的巴西队相比呢，它主要是在难度上有一点差距，跟巴西队比呢，难度可能大概要差到将近快有一分了，就是可能差到了有0.8左右，难度11.8，完成6.2，艺术分7.45，25.45零分，排名第二位。最后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的舞球表演结束，他们是这几个队伍当中承抛难度最大的一支队伍，可以说光是难度就要甩开目前领先队伍将近0.8分，完成也很好，配合也很好，可以说刚才这套动作是一个非常有实力冲击金牌的一套舞球。在他们这套动作没有出分之前，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巴西队。好，来看看以色列队刚才这套舞球的成绩，难度全场最高12.6，完成6.45，艺术分7.6，得分26.65分，获得了冠军。获得亚军的是巴西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3名。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杯八库站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现在登场的是保加利亚队，保加利亚队呢在这个赛当中是凭借27.400分排名第二位晋级到决赛当中。 这支队伍的难度储备也是很不错的，在资格赛当中以色列队是排在了第一位，保加利亚队排在第二位，资格赛的第三名是西班牙队。

保加利亚队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其实集体三圈两棒这个项目呢，还是非常考验各支队伍的编排能力了，因为器械的属性不一样啊，气质也不一样，把两个不同的器械啊糅合在一个成套当中，就是如何去展示器械的难度啊，包括队员之间如何去配合，都是非常考验编排者的这个创意的。保加利亚队的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1啊，和以色列队是有0.4的分数差距。大家看一下，完成分是给到了6.150，艺术分是7.5啊，艺术分还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26.750分。

好，现在上场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三名，13.0的难度套，收获26.850分，排在第三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西班牙队这一套动作还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很好的一个编排，并且非常具有主题性，这样的编排是完全可以被人记住的一套动作。 确实是从头至尾能让我们看到一条主线啊。另外他们在完成当中，整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我们看运动员抛起器械的高度几乎是一致的，另外他们接器械的时机也几乎是保持着一致，非常的整齐。

完成分是6.650， 艺术分给到了7.7的全场最高， 难度分同样是全场最高的13.6， 最终得分27.950分， 排在目前的第一名。 现在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2队， 这支队伍呢在资格赛当中的 完成分6.650， 艺术分是7.3， 难度是12.4， 最终是凭借26.350分排名第四位，晋级到决赛当中。

中立代表队二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成套动作的展示啊！今天这一套动作的表现确实非常不错，和资格赛相比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提升。这成套当中的很多设计也是充满了创意啊。但他们这一套动作呢，单从难度上来讲的话，想要去和西班牙队抗衡还是比较困难的。西班牙队刚才的难度分是达到了13.6，12.7的难度，完成分是6.7，艺术分给到了7.350，最终是26.750分，排在了第二名。这样的话，要恭喜中立二队是收获了亚军。那最终西班牙队是凭借27.950分拿到了本站比赛三圈两棒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兹顶回来，跟上达芬，
1: 球进了，
0: 未来托雷斯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这个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罗马尼内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各队序列的西班牙队今天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开场之后，葡萄牙队试图从右边路策动攻势，传接球过程当中呢，受到防守圈内压迫，最终没有能够衔接好。两支球队在过去的41次交手当中，西班牙队占据优势，17胜18平6负的战绩。而在此前的两支球队曾经在世界杯交手过两次。2010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1-0取得胜利。2018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双方战成3-3的平局。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是上演了帽子戏法，那也是他在葡萄牙队国际大赛当中第一次能够上演帽子戏法。双方最近一次交锋是在2025年欧国联的决赛当中，常规时间战成2-2的平局，最终葡萄牙队通过点球大战5-3获得胜利。亚马尔在反抢过程当中出现犯规，传接球出现了不够默契的情况。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葡萄牙队这边，球队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迪奥戈·科斯塔。西班牙队这次尝试往右路做转移，拉明亚马尔球并没有停下来。画面给到西班牙队的包厢，古约尔、德尔加多、耶罗都出现在包厢当中。前场就地的反抢，安东尼泰勒并没有想上，埃亚萨瓦尔外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迪奥戈科斯塔稳稳将皮球没收。埃亚萨瓦尔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效率极高，前场西班牙队完成断球，亚马尔倒三角的传球并没有找到禁区内的队友。西班牙队呢，今天同样是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23号乌奈西蒙，中后卫组合14号拉波特搭档22号库瓦西，左边后卫24号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12号佩德罗波罗，双后腰16号队长罗德里搭档20号佩德里，前腰位置10号达尼奥尔莫。努诺门德斯，这个球同样没有停下来。努诺门德斯和亚马尔两次停球没停下来，也说明今天开场之后双方的球员还是稍微有些紧的。

西班牙队今天的进攻线，左路15号巴埃纳，右路19号亚马尔，突前的中锋位置21号奥亚萨瓦尔。库瓦西将球碰出了边线，诺多门德斯这个位置已经可以来掷大力界外球，巴黎圣日耳曼的左边后卫大力界外球掷到禁区内，巴埃纳回头一下成功把球摘出来，阿尔莫先给到波罗脚下，葡萄牙队在前场并没有压迫的特别紧，西班牙队中后场控球压力并不大，但是要想向前场发展，葡萄牙队整个阵型扎得很稳。维蒂尼亚罗内维斯再回传到后防线，门德斯直接尝试横传转移，视野非常开阔，转移到右边，坎塞洛出攻上来，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直接选择射门，这个球打得很突然，看到右路接应的队友位置并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自己非常干脆的选择一脚远射，这球打得还真是很有质量。对于今天双方的竞争过程当中来说，上半场比赛画面下方的右路将至关重要。若昂·菲利克斯，上半场比赛若昂·菲利克斯他的位置也非常活，他今天踢得更像是一个前腰。西班牙队边路巴埃纳想要传低球到禁区内外围，直接打门，这球没有吃准部位，抽在了球的底部。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双方各自都有3次射门，

库雷利亚。罗德里慢慢带球向前推进，其实右边路亚马尔那边有足够的空当，球慢慢再往右路做过渡，没有太好的传球线路，甚至转身都不容易。库瓦西，07年出生的年轻球员，亚马尔的同样是07年出生。这下亚马尔的回传球出现失误，菲利克斯。而是稳妥起见，先回传。同德门德斯，毕费再尝试。

传身后，这个球落下来之后向前穿的比较快，到了乌乃西蒙的控制范围之内。波德里推反击给身后，这球线路给的非常好，亚马尔禁区内还是扣到里线，左脚打门，白纳这边还有机会，右脚再打，耀哥科斯塔做出两次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这就是努诺门德斯压向之后，西班牙队抓住葡萄牙队左后卫身后的空当，罗德里给亚马尔送出精彩的直塞，亚马尔第一脚射门被迪奥哥科斯塔挡住，随后巴耶纳又是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迪奥哥科斯塔极致伸展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指尖将球挡出，这球不挡的话将会飞进球门死角，相当漂亮的两次扑救。

莱纳开出的第一落点被鲁本迪亚斯解围，加马尔再掉远端，库库雷利亚直接往门前端，这球端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到了后点。奥尔莫，亚马尔直接再起，亚马尔这个球没有接，因为他认为自己是越位位置回接。画面给到葡萄牙队的贵宾包厢，德科、诺多戈麦斯、佩佩。上一场比赛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世界杯淘汰赛进球，也成为了葡萄牙队史在淘汰赛进球最年长的球员，超越了自己的好兄弟佩佩。努诺·门德斯应该是之前他的球衣在对抗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些损坏的情况，所以裁判员要求他更换一件上衣。这场比赛对于努诺·门德斯来说，他什么时候上的幅度有多大，那么他上去之后队友能否及时帮他补位都将成为关键。之前西班牙队已经找到了葡萄牙左边后卫身后的空当，巴埃纳左路进攻来了，库库雷利亚禁区内能够把球追上，并没有能够传好，反抢犯规了。鲁本迪亚斯刚才这次倒地放铲稳准狠，如果不包含友谊赛的话，两支球队呢在正式比赛当中的12次交手，葡萄牙队呢实际上只赢过西班牙队一次，1胜6平5负的战绩，唯一的胜利是在2004年欧洲杯小组赛，凭借努诺戈麦斯的制胜进球，当时葡萄牙队1-0战胜了西班牙队。格朗内维斯今天他在场上的站位相对会偏左一些，他需要在努诺门德斯插上之后补他身后留下的空当。内托在边路单拼爆破能力非常强，今天还没有选择走外线，倒三角传回来，卡塞洛直接打门，球三名延迟举旗，判罚的是前插的必费出现在越位位置。

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在前场突然节奏的变化很多，而且效果相当不错。奥亚萨瓦尔他的跑位

的活，经常能够打到对方后卫的身后。而且西班牙队这几名中场传直塞球、传身后球的能力非常强。哎，这下无球跑动过程当中，裁判判罚了葡萄牙球员的犯规。巴耶纳，本届赛事呢，在尼克威廉斯身体状态一直不好的情况之下，一直受到伤病影响的情况之下，巴耶纳在左路发挥非常出色。他让西班牙队两个边路有很多的变化出现。上一届欧洲杯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凭借两个边路尼克威廉斯和右路亚马尔快速的冲击，经常能够把对方的两名边后卫完全击溃。这次巴耶纳呢带来了更多的变化，西班牙队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巴耶纳来踢，看起来前点，阿维尝试打远射，这球踢在了队友库库雷利亚的头上，出了底线。上半场比赛最有威胁的射门来自于西班牙队。先是亚马尔右路内切之后左脚打门被迪奥哥科斯塔扑出，随后左路巴耶纳内切之后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迪奥哥科斯塔做出了一次极其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连续两次扑救力保城门不失。葡萄牙队到目前为止唯一的重目标射门来自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主要内维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维利尼亚在做大范围转移 ，C 罗回撤接应，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上场比赛他的位置非常靠左路。罗内斯脚下球被断，西班牙队成功断下球权，奥尔莫直接尝试给身后，哎呦，这球差一点点传过去，维加非常关键的一次倒地铲流球。维加呢目前是效力于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亚尔，对于西班牙队的球员技术特点个人能力也都非常熟悉。安东尼泰勒认定在停球过程当中触球了，有手球的嫌疑。华西自己带球向前推，奥尔莫再给亚马尔，波罗在高速前插，反波罗，哇，努诺门德斯回追的速度非常快。直接将球铲出了底线，西班牙队获得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角球，双方现在角球次数都是两次。亚马尔，格罗转移到左路，佩德里脚弓往前传，门前有机会，哎呀，这下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有球员越位，
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

看。这次奥尔莫头球补射呢，似乎被门前的队友库瓦西挡到，所以他是受到一些影响和干扰。C 罗在回撤接应过程当中被对手侵犯，拉波特非常有侵略性的防守，罗德里禁区前沿，佩德里再给到亚马尔，亚马尔想要内切强突，罗门德斯防得很严密，反抢过程当中洛尼泰勒吹罚亚马尔犯规，因为这是一次斜后方的铲球。

本届世界杯进行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前四场比赛当中零失球，这是他们首次在世界杯前四场比赛保持零失球。这届比赛球队的防守做得非常出色，他们也成为了自2006年瑞士队之后啊首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球队。是传身后，这个球落点稍微深了一点，要不科斯塔出来将皮球没收。在本场比赛的先发阵容当中，西班牙队有两名球员的出生日期是在2007年以后，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世界杯首秀的时间是2006年的6月11号，葡萄牙1-0战胜安哥拉队，2006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21岁的 C 罗呢首发登场，上演世界杯首秀。而西班牙队今天先发的拉明亚马尔和库瓦西两个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这球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点。卡塞洛球处理得非常清楚，还是给边路的 C 罗，球给若昂菲利克斯，这边给有力内维斯，往右路做转移，罗诺菲尔南德斯现在来到右边活动，那头还是内切之后走后点打到门前， C 罗打门，这下无奈西蒙反应还是挺快的， C 罗这脚射门的倒在地上的倒地勾射没有完全打上力量，这球打到后点，让菲利克斯抢到了第一落点，但经过无奈西蒙身上这一反弹，球的速度下来了。C 罗随后这次倒地情况之下的勾射是把球往球门方向勾，但由于够着来打难度还是比较大，罗菲利克斯刚才把自己整个身体都扔出去撞在了场边的广告牌上，稍微休整一下。德罗内托倒在地上，他脱掉了自己的球靴，好像自己的右脚出现了问题。哇，这下若昂菲利克斯看到他的左肩膀啊跟场边的 LED 广告牌。

来相撞之后留下了非常明显的印记啊，这下撞得真不轻。李陀看上去自己检查了一下，好像感觉右脚问题不大，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到底是感觉脚步不适啊，还是球鞋出现了一些问题呢？双方现在中目标的射门次数都是各有三次。哦，这个慢镜头回复，刚才这个画面给得很清楚，这个特写画面呢，看到佩德罗内托的球靴出现了损坏，场边葡萄牙队装备管理员得赶紧给他找一双新的球靴。左脚直接传，想要兜一个大弧线，布奈西蒙出击将皮球没收。西班牙队在门将位置上坐拥三位世界级门将，甚至很多媒体认为布奈西蒙是三位门将当中在联赛当中表现排名第三位的。西班牙队还有两位替补门将戴维拉亚以及巴塞罗那队的主力门将霍安加西亚。但德拉芬特呢，从他执教青年队时期就非常信任乌奈西蒙，乌奈西蒙已经作为主力门将跟随德拉芬特征战了多届大赛，本届世界杯也一直信任乌奈西蒙的表现。转身禁区内奥亚萨瓦尔闪不开射门空间，对他左脚射门线路封得比较死，外围罗德里来一脚远射，球打高了。上半场比赛将会有6分钟的补时时间。在美国的体育文化当中呢，一般像棒球和冰球，当球特别是棒球比赛，当球打上看台之后，球迷可以直接把球留在自己手里。把球分出，诺尼泰勒还是响哨了，他认为这个球并不有利于攻方，所以及时鸣哨。诺尼泰勒呢，这是他执法的第二届世界杯比赛，他以主裁判执法过2次欧洲杯的比赛以及2023年的欧联杯的决赛。早年间的安东尼泰勒在曼彻斯特是一名监狱的狱警，

白纳再把球挑后点，罗德里，这边吹罚的是攻防球员犯规。

大角球，葡萄牙队的球员并没有，这个西班牙队的球员并没有碰到球，球权重新回到西班牙队这边。上天补时六分钟的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两分钟，边路身体对抗，巴耶纳跟对方对抗之后，卡塞洛还是提前把球给踢出来了。菲利克斯，球传大

0: 今天上半场比赛能够看出来，其实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的站位跟菲利克斯之间的站位绝对是赛前有明确的两个人之间的位置关系战术部署，想要打出一些配合，但上半场比赛两个人之间的联系并不多，效果并不好。抢前的防守，多罗这次抢前还是非常的果断，看准时机抢前，造成菲利克斯拉人犯规。两个人今天的对话非常有看点，这球二点直接被巴耶纳停下来，停球难度很高。安东尼泰勒直接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没有让西班牙队完成这次边路界外球的发出。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暂时0-0的平局，但整个上半场比赛双方场面打得非常精彩，两队的门将都有精彩的扑救贡献。两队相加的上半场比赛完成了13脚打门，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当中。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

0: 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质证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质证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葡萄牙队红色球衣下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西班牙队白色球衣下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刘云浩为您带来。主心往禁区内吊高球，看二点的争抢，西班牙队库库雷利亚将球拿下，但这次想要横传被若昂内维斯拦了一下。内托，迪费直接尝试把球吊到禁区内，库库雷利亚示意自己并没有碰到皮球，三平原也给了球门球。下半场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东多门德斯，东多门德斯上半场比赛呢，21次传球全部成功，没有任何一次传球失误，并且呢，他与球队的后防中后卫维加并列葡萄牙队内呢触球数最多的球员，两个人都有42次触球。

佩里尼给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本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贝斯威克是给了西班牙队的球权。两支球队呢，此前在重大比赛，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的比赛当中，一共有过五次交手，其中呢三次是以平局而告终，另外两次呢两队各胜一场，所以在大赛当中两支球队的交手基本是平分秋色。C 罗这下被奥尔莫拉倒，两支球队呢最近一次在淘汰赛阶段的交手是2012年，最近一次在大赛淘汰赛阶段的交手是2012年欧洲杯半决赛，当时常规时间战成0-0平局。葡萄牙队西班牙队是通过点球大战4-2淘汰了葡萄牙队。远距离的任意球连续两次晃动，诺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太靠近门将了，布莱西蒙直接把球快发出来，哎，这下被维利尼亚完成了断球。坎塞洛自己又要尝试射门，又想传球，最后处理的这一下犹豫之间，效果不佳。

回传球力量稍微有点小啊，让人看着比较悬。佩德里分给亚马尔，还是想要内切，今天亚马尔

尔内切这条线路被努诺门德斯封得非常严密。这球想要找亚马尔没有联系上，再给右路传到后点，差了一点点。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内托在右边路啊，多次尝试走外线，效果越来越好。外线找到传球的空间， C 罗在后点的跟进差了一点点。库瓦奇布鲁门德斯再给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布罗快速回防， C 罗现在位置撤的还是比较靠后的，自己尝试推进，安东尼泰勒并没有享受，认定防守球员的是铲在了球上。哎呦，这边努诺门德斯坐在地上，看上去好像有点受伤。努诺门德斯如果踢不了的话，对于葡萄牙队的影响将会非常大，他不但是球队左边后卫，主要要盯防亚马尔，同时呢他在进攻端也是球队非常重要的左路突击手，放铲这一下可能导致自己的大腿肌肉出现拉伤。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葡萄牙队这边的反击速度明显推进得更快，打得要更坚决。上半场比赛内托更多是走里线寻求控制，下半场比赛更多走外线，把自己的速度优势要发挥出来。

看葡萄牙队这边要不要进行换人调整。塞梅多已经准备登场了，葡萄牙队被迫做出换人调整。二号塞梅多上场，换下了25号努诺门德斯。塞梅多呢是右脚客串踢左后卫。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呢，葡萄牙队确实目前马丁内斯最信任的就是努诺门德斯。努诺门德斯受伤之后呢，第二顺位人选他上的是塞梅多，这可能会成为这场比赛的一个变数。努诺门德斯非常沮丧的走下场，想要快发，球传得不够准。

罗德里再做转移，白纳，哎，这下奥尔莫想要强行往里抹，毕费自己起速，边路寻求强突，身边两位队友离他都有点远啊。

下半场比赛呢，双方的攻防转换节奏稍微放缓了一些。下半场比赛前半节，也就是下半场比赛补水暂停之前啊，双方的技战术打法可能相对会偏保守，把体能呢留在比赛最后阶段来释放，给到后点 ，C 罗有机会打到门前，要直接尝试射门，这个位置略显勉强了一点。

科罗。

扎尔莫，扎尔莫下半场比赛他的站位呢又偏向了左边，这样的想法可能是想一是从左边路打开一些，打出一些精妙的配合，另外呢想给亚马尔在右边路制造更多的个人突破空间。库瓦西给到亚马尔，这是亚马尔在塞梅多上场之后第一次边路一对一，布雷克斯及时回来帮助防守，亚马尔回抢犯规。哎，这下葡萄牙队后场传球出现了问题，奥尔莫再回给中路的佩德里，打门角球，又是中后卫维加及时上来进行的封堵。从裁判员摄像机的视角来看一下佩德里，哦呦，这球维加封堵的很关键。白纳球开前点，今天西班牙队几个角球都是开前点，效果并不理想。亚马尔再造一个角球，看看西班牙队这次角球会不会出现一些战术配合的变化。给进来，这下直接交到了门将科斯塔的手里。西班牙队今天四次角球的质量都不太好。比赛已经踢了一个多小时的有效比赛时间，双方到目前为止比分0-0，葡萄牙队只是被迫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西班牙队还没有进行换人调整。大范围的转移，卡塞洛，劳内维斯

戴德里这下抢球稍微有点着急了，抢球想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脚下把球给捅走。西班牙队现在全线退防，内托，这场比赛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如果他们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们第四次，也是首次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到四分之一决赛，这是球队今天重要的比赛目标。葡萄牙队呢，他们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以来就没有在连续两场淘汰赛比赛当中都获胜，连续两场晋级。2006年世界杯呢，当时他们在16强赛击败了荷兰队，四分之一决赛点球大战战胜了英格兰。亚马尔，奥尔莫在他身边，亚马尔选择给到远端巴埃纳，再想传到中间，这球打得有点复杂了，有点太繁琐，但是球权重新回到巴纳脚下，左脚转身打门。第二个科斯塔今天在门线上的发挥非常的稳健，最后巴埃纳射门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吃准部位，没发上力，

加马尔，波罗套边上来。今天其实西班牙队已经几次找到这条传球线路了，但是中路始终没有跟进的队友。巴亚萨瓦尔需要让自己在进攻端更有侵略性，这个位置是他应该出现的位置。

哎呀，萨瓦尔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四个球，这也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大卫比利亚之后，在单届世界杯赛场上的最高进球数。比利亚那届世界杯是打进了五个球。亚马尔，安东尼泰勒并没有吹哨，西班牙队快速抢回球权。

下半场比赛呢，葡萄牙队在防守端缩得更紧了，不给西班牙。

对打身后的机会。达洛特要替补登场，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十七号拉斐尔莱昂。达洛特和拉斐尔莱昂两个人替补登场。换下了20号若昂坎塞洛以及11号若昂菲利克斯，这是两个对位的人员调整。西班牙队这边继续按兵不动。德拉芬特看来对于目前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亚马尔，这下边路突破300多犯规了。

西班牙队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亚马尔、巴埃纳、埃亚萨瓦尔三个人站在球前，西班牙队现在在角球任意球过程当中啊，没有绝对争高点的优势。这球怎么来？直接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角度太正了，直接被迪奥哥科斯塔轻舒远臂将球化解。看接下来的角球，白纳球开出来往后门柱来转，效果同样不理想。

好，场边，西班牙队终于要换人了。费兰托雷斯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安东尼泰勒呢，今天在下半场比赛执罚尺度，特别是对于亚马尔防守的尺度，判罚相对会宽松一些，这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不利的消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截至下半场比赛补水呢 ，C 罗16次触球是场上22名球员当中最少，但是他葡萄牙队6次射门有3次是来自于 C 罗。后点，这个球传球线路意图比较明确，达洛特稳稳将球拦下。

再尝试打身后，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达洛特越位。西班牙队这边换人，换上七号费兰托雷斯，十五号巴耶纳被替换下场。加油，脚下盘带能力非常强，尝试给 C 罗，这球 C 罗看看有没有越位。大卫梅利尼亚尝试打一脚，远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直接打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

弗兰托雷斯上场之后，他现在的位置呢顶的相对比较靠前，在突前箭头位置上，奥亚萨瓦尔的位置来到左边前卫，前场成功的断球，亚马尔先回给身后的达尼奥尔莫，佩德里，库瓦西，葡萄牙队继续压缩阵型进行深度防守，西班牙队所有球员呢都已经压过半场，尝试打身后，弗兰托雷斯勉强将球碰了一下，葡萄牙队今天在场上整体的发挥非常的稳定，防线也没有出任何的纰漏，到目前为止啊，球队状态很稳定，西班牙队下半场比赛找不到太多破局的办法，而且可能也因为疲劳的累积，西班牙队前场这几名球员下半场比赛这种无球的跑动换位并不像上半场比赛那么的多，弗兰托雷斯漂亮的转身向前，萨瓦尔给到达尼奥尔莫，转身小角度打门，两名后卫倒地封堵，最终鲁本内维斯将球封堵出了底线，这场比赛达拉斯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70,649人，座无虚席，亚马尔给后点，再传中，亚维克斯塔再次单拳将球击出禁区外，弗兰托雷斯小角度打到门前，还是没有西班牙队的球员进行包抄，弗兰托雷斯在向三名投诉葡萄牙球员有手球嫌疑，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来看一看，没有问题，这球是维加的肋部或者是靠近后背的位置碰到了皮球，并不是手球，西班牙队需要在角球定位球当中呢展现他们的侵略性，亚马尔看终点，看第二落点，罗德里手球了，

位时间之内，葡萄牙队要把五个换人名额全部用完。贝尔纳多·席尔瓦以及孔塞桑做好了出场的准备，而是要在进攻端进行调整。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只换了费兰·托雷斯一个人。三分右路，拉明·亚马尔，弗兰托雷斯还要做撞墙配合，

传球力量小了，看看葡萄牙队的反击机会。佩德罗内托 ，C 罗在身前，这时候内托没有选择直接传，而是让 C 罗来接应，这样的话进攻效果将会大打折扣。他如果给 C 罗送一个提前量，速度冲起来的话，效果会不会更好呢？达菲尔良左边路起速传中球，这一下还是被波罗挡住了。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看看双方中攻防转换的节奏能不能打得更快一些。奥尔莫锋线现在没人啊，感觉奥亚萨瓦尔下半场比赛体能状态并不好，有点跟不上球队的进攻体系。再分边路给他亚马尔，奥亚萨瓦尔这球想要传一个穿裆球给谁呢？意图也不明确。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想要长传转移，库瓦西将球封堵出了边线。从这个角度来看，达拉斯体育场非常大，这座球场呢最多在 NFL 比赛当中曾经是涌入过超过105,000名球迷到现场来观战，但世界杯考虑到安全因素不允许这里出售站票。场边葡萄牙队连换两人，佩德罗内托以及23号维蒂尼亚被替换下场，26号孔塞桑，10号贝尔纳多席尔瓦替补登场。针对于中场和进攻端的调整，本届赛事此前呢，罗伯特·马丁内斯更多让贝尔南多·席尔瓦出现在进攻端，特别是边路或者前腰的位置上。后腰在本届世界杯，贝尔南多·席尔瓦打的并不多。梅里诺要上了，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变化。其实这场比赛西班牙队那么多的角球任意球的机会，应该早点上梅里诺啊，他是球队角球任意球当中非常有威胁的一个点。左路直接起传球力量太大了，直接传出另外一侧边线。梅里诺和法比安·鲁伊斯两个人要联袂登场，孔塞桑2012年出生的边锋，目前在尤文图斯俱乐部效力。场边西班牙队连换两人，佩德里奥尔莫被换下，6号米克尔梅里诺以及8号巴比安·鲁伊斯替补登场。西班牙队在常规时间之内还有2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罗德里、亚马尔节奏变化之后向前推，给到边路的阿亚萨瓦尔，尝试往远端做转移。鲁伊斯想传后点，这球被防守球员碰了一下，弹得比较高，第二个科斯塔直接将

波形图，可以看到下半场比赛西班牙队更多时间的掌控着球权，但是真正制造出来的有威胁射门次数并不多。梅里诺现在在场上位置站得很靠前，有点像是要打一个双前锋的配置啊。梅里诺和贝兰托雷斯两个人在最前面，在欧洲杯预选赛比赛当中呢，梅里诺客串打中锋效果相当不错，但在赛季中后期他是遭遇了骨折的伤势。本赛季英超的最后一轮比赛才伤愈复出，也跟随阿森纳征战了欧冠联赛的决赛，及时赶上了本届世界杯。梅里诺，亚马尔给身后的费兰托雷斯，还在盘带。哎呀，这个球打的想法有点太多了，其实回传一下再重新禁区外围组织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两分钟了。下半场比赛双方踢的都相对比较保守一些，谁都不愿意贸然把整个阵型提得特别靠上，特别靠前。右路，达洛特给孔塞桑的球传在了队友的身后，这次冲撞，但是纳德席尔瓦吃到黄牌，安东尼泰勒向他直接出示黄牌。这个犯规动作从这场比赛来说确实太大了，贝奇可能看见安东尼泰勒以为这是在踢英超，但通过整场比赛的情况来看，这个犯规动作确实太大了，冲人不冲球，这张黄牌给的没问题。

哎，这下回顶力量稍微轻了一点， C 罗还是非常的机警啊，卡在对方传球线路上。格兰托雷斯，罗德里

这场比赛亚马尔的状态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兴奋，特别是下半场比赛隆多门德斯被因伤被替换下场之后，萨梅多上来之后，西班牙队在右边路对对方的边后卫打击力度并不够，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禁区内打门，球进了，助理裁判没有举旗，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成为西班牙队的骑兵，正好在比赛刚刚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西班牙队找到了葡萄牙后防线的缺口，梅里诺他的无球跑动帮助西班牙队找到了机会，这球助攻送的也相当漂亮，面对对方形成的这个单刀球的机会，亚戈科斯塔没办法，梅里诺标志性的绕旗杆庆祝，再来通过慢镜头回放看一看，这是西班牙队一次非常聪明的快发，梅里诺快发，鲁伊斯回回到罗德里，弗兰托雷斯，这球给的真漂亮，梅里诺他的快发最终由他完成了终结，就这一下节奏的变化让葡萄牙队出现了问题，还是通过细腻的短传渗透，西班牙队通过最具他们足球风格的一次配合攻破了葡萄牙队的城门，伤停补时有六分钟的时间，葡萄牙队看看能否在伤停补时阶段向对方的城门发动足够有威胁的攻势，尝试把比分扳平，这个时间段的进球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接下来留给他们的时间非常少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六分钟的时间，伤停补时已经过了两分钟，但是因为之前出现进球和庆祝，所以安东尼泰勒应该会把伤停补时的时间给到八分钟左右，留给葡萄牙的时间还有六七分钟的时间，我们需要抓紧时间了，拉斐尔莱昂让内维斯塞梅多他没法从左路下底啊，因为他是右脚球员，亚马尔漂亮的双足过人，葡萄牙队塞梅多吃牌啊，黄牌应该是给到十三号维加，这场比赛维加的表现已经足够出色了，

拉斐尔莱昂，三梅多45度右脚直接起球，高度不够，前点被对方头球解围。贝尔纳多席尔瓦，孔塞桑上来之后在右边路还没有策动什么攻势，再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45度起球掉后点，力量有点大，后把球拿下，边路仍然有一对一的机会。萨梅多，右脚起球，球顶得不够远，还好鲁伊斯出现在关键的位置上。西班牙队上一次在世界杯赛场打入90分钟的制胜进球，还是在64年之前，1962年对阵墨西哥的比赛当中。当时由佩罗打进的一个进球，卡梅利诺的进球会不会成为制胜进球呢？葡萄牙队需要打得更加简单一些了。哎呀，想往边路做转移，这球还传大了。西班牙队这边要换上26号伊格拉西亚斯，毕费直接掉后点。孔塞桑左脚直接传到禁区内头球，哇，这下中路跟进贝尔纳多席尔瓦的头球顶高了一点点，两位前俱乐部的队友之间发生了一些争吵。这个球落点正好是在贝尔南多席尔瓦控制范围之内，拉波特冒顶了，但这球稍微高了一点点啊，这就是运气。虽然说上停补时6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由于在刚刚进入上停补时的时候出现了进球，所以裁判员会适当多给一些补时的时间。奥亚萨瓦尔被换下，26号伊格莱西亚斯替补登场。伊格莱西亚斯上来之后呢，一是在球队大脚向前开的时候有高点，同时呢，如果对方起高球的话，角球、定位球防守过程当中也有一个防高点的高手。补时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葡萄牙队需要尽快策动攻势，他们太想把球打到边路，意图太明显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长传球准确找到孔塞桑，哎呦，这下费兰·托雷斯倒地放铲，动作有点大，这球已经形成了包夹之势。孔塞桑其实球停的稍微大了，趟的大了一些，费兰托雷斯太想完成抢断了，反而因为这次犯规给了葡萄牙队一次前场右路任意球的机会，这很有可能是葡萄牙队最后一攻的机会。门将迪奥哥科斯塔也上来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把球开进来，前点头球一蹭偏出了球门，
有诺啊，若昂格麦斯在前点的头球，这个时候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西班牙队凭借着梅里诺的绝杀进球1-0小胜葡萄牙队。赛前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已经正式对外宣布，这将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的比赛了，世界杯的赛场要跟 C 罗说再见了，这将是这位41岁的老将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 C 罗用自己20多年如一日的认真勤勉自律甚至偏执，让自己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参赛并且在连续6届世界杯都取得进球的传奇球员。在 C 罗世界杯首秀的时候，西班牙队的亚马尔以及库瓦西还没有出生，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这就是世界杯赛场。好的，各位观众，我们在现场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解说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给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

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他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飞指导。来看比赛开始，
1: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就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另外一个就是挡拆，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第一次进攻当中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
0: 这队上来第一攻站牛角，然后传切走掉啊，都被掩护出来，重新再找机会，古德温给到福格，给到下顺王哲林啊，上下线同时打掩护啊，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挡拆下顺的机会。
1: 对，相对来讲上海在第一个配合我们看他的就是无球移动做的是非常不错。
0: 上海队进攻层次感觉更丰富一些。从第一攻来看，雷蒙在找斯佩尔曼。
1: 对，实际上上海他对于北京来讲，他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企图换人的这种欲望。
0: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1: 是，
0: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1: 而且就是张振林能控制这个斯贝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是吃亏，斯贝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0: 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啊，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了一下防守人。

0: 北京这换人换得非常早啊，换非常早。
1: 对，先把赵瑞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李荣泉，上海抓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0: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1: 对，
0: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1: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手得要快，
0: 嗯，
1: 啊，得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0: 是，对，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了，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配合的时候换人他更坚决，
1: 连续两投都没有能打进上海队。

0: 错出掉到了赵瑞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1: 对，赵瑞现在上场又腿又顶了一下啊，但我们看这场比赛状态还是不错。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防张镇麟或者李洪权的这个那都是小个啊。

0: 这边又有机会，长篮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大延误，这边外线投篮斯佩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但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因为上海换上这个大外援，这样的话会给他的防守端就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0: 现在北京是一个外国，只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的单外援，那这球直接被封盖了，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上海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切利永伟。切利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这边也是吃了周琦帽打反击的机会，好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这个单外援的阵容还效果不错啊。
0: 对，
1: 威廉姆斯上来一个人还对整个队伍的带动盘活做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哎，这个球张智霖有一点点想多了，其实投篮机会很好，
0: 对，
1: 让大白边下去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
0: 但这两个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这二人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哈。
1: 嗯。

斯上来之后啊，把整个北京队的这种活力给打出来了。他的突破也好，挡拆之后的这种球权的分配也好，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给我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铮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1: 对
0: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但从比赛看呢，他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高。
1: 嗯，
0: 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1: 对，
0: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估计会有一定的问题。
1: 让曾凡博去防洛夫顿，这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洛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0: 是，而且这点上就是能里能外啊，就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绩好和他的这个进攻点多啊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
1: 在篮下低位他的护框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华特赛德还是非常有防守的面积和护框能力。哎，谢灵伟其实应该往里攻一下，但是他中投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0: 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个突分都是不错的。
1: 嗯，电球传给下顺球员的时候赵睿又给的稍微补中了，留中自己赵睿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北京队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啊！刘铮上来其实作用啊，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北京队这边的外线。
0: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然后在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显得比较生硬吧。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已经有五次被对方转换得分了。
1: 对，好球啊。翟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0: 北京换联防，
1: 踩线了。小川再来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感觉

要打反击，上海队谢凌伟直接给到洛夫顿。这段时间北京队的回防速率增加了，整个回防攻转守的意识更好了。

0: 上海队打的层次比较多，
1: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2: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1: 是
2: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1: 嗯，你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2: 对，这样首节结束20-16啊，上海队暂时领先了4分。王治林首节打了5分钟啊，拿4分，3中2，1个篮板，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啊，就该做的也都做到了。嗯，华克赛德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更流畅一点，
1: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2: 对，嗯，扑得不错，小打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到洛夫顿，洛夫顿打翟耀川，再来，
1: 对，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
2: 嗯，
1: 他企图绕前，
2: 又被切掉啊，这球再给回到洛芬，
1: 对，前面个儿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
2: 嗯，
1: 所以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上，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

0: 看上海队这套阵容，又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上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组侧应，看北京队反击的机会。哎呦，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球，这个太不应该了。把麦基也换下了。
1: 对，现在斯贝尔曼和这个防守能对上，好的。
0: 王哲林把篮板球要到斯贝尔曼。

0: 现在在防洛夫顿，拿王哲林做一个担当掩护，给到低位再往下切，那个洛夫顿还是就他在这个人堆当中啊，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
1: 是
0: 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进的，我是要去篮板要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好球，莱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啊，连续掩护，剩十秒了。好球啊，伦敦这一步启动真快。

0: 但北京队要上这个阵容的话，他在就是锋线，就是一二号位一定要打开才行。那雷蒙就是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
1: 嗯，
0: 而控卫投篮，嗯，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下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让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1: 让洛夫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他很好打的。
0: 对，下边古德温一个横掩护，让洛夫顿直接就踏到篮下。
1: 嗯，
0: 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古德温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所以这个配合就是组织的很到位。
1: 对，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1: 让威廉姆斯对切进来太轻松了。
0: 对，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

0: 换人和轮转啊，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空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那北京在开局的时候，那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1: 北京队有反击机会，这球被古德温又反抢了，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啊，就底角支一个投手，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啊，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四年三冠的时候，那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支在底角的。

0: 上李天荣，抢断了。
1: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场防守。
2: 对，
1: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怕里边放一个这个，怕里边上这个大外援的话，那杰曼就要一直在场下休息。
2: 对，
1: 但是威廉姆斯确实在，就是打到现在他，得分最高的，
0: 他攻击性很强，
1: 15分了。
0: 嗯，他的这个进攻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1: 嗯。那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有一个，那翟小川或者说曾凡博就得防这个
0: 洛夫顿。
1: 洛夫顿，
0: 嗯，
1: 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0: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是还是要给杰曼一些时间和机会啊。
1: 是。
0: 范二林不成球的三分，这球投得很干脆。

0: 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赵睿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张智霖三分球没有，

0: 对，这慢三步，看这身体控制的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了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啊，这做的都是非常好。
2: 中国人民。

0: 洛夫森也是12分啊，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被干扰掉了，这个球还是双小外的配置，上海这会儿古德文身体控制能力非常强。

0: 想做手对手，但是贴防防的还是比较紧。福格是攻防都很投入的球员，
1: 嗯，
0: 外援当中也是属于防守态度很好的。
1: 但北京他在就是进攻端，就是这两年打的一直都是组织的一二号位两个位置的进攻，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位置，上线一交叉就换了，所以没办法逼着这个，这一打一，所以他始终在整个上半时的时候没有太好的这种流畅的配合，
0: 嗯。
1: 往往就是换人防守会让进攻的变得简单。

0: 上半场最后一分半的进攻时间啊，让威廉姆斯来攻。
1: 对，现在又是双脚外，两边都是双脚外。

0: 这边马上推反击，
1: 这双小外速度就得打快一点，这上海队反击太快了。
2: 这得分就还让 MU 这边直接上这个打进，这就太不应该了。
1: 嗯，又要打反击，
2: 这都太容易了。
1: 就是上海队的转换速度这么快，北京队一定要做准备。
2: 对，
1: 你这个进攻回合一结束，一定要马上退，马上去站位。
2: 威廉姆斯好像

0: 腿是出了点状况，
1: 嗯，
0: 换上八万人。但是李洪权或者张哲林啊，张哲林他们防这点并不是很吃亏，
1: 对，
0: 因为他不是个能里能外的选手啊。
1: 他们俩防斯佩尔曼防的都还不错，好球，又是一个空接暴扣。

0: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打进，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啊，49-37，上海队呢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又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

0: 七七八八，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源。
1: 对于就是洛夫顿这一点来说，到底谁去防他？能扛得住他的这个力量和对抗的人，没有他灵活，没有他移动好，你能跟得上他移动的，跟得上他步伐的，对抗性上不行。因为曾凡博也试过，斯威尔曼也试过，对吧？北京队换了好几个人去防，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就是你脚步和对抗性上能跟他相对接近的，又没他打球那么黏糊，就他在内线那个黏糊劲儿啊，真的是有时候是让人很挠头的。
2: 对，
1: 古德温、洛夫顿啊，刘文全、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边是麦基和威廉姆斯的首发。
2: 对，上海非常明确啊，然后我们看张镇麟，他是防这个威廉姆斯，他有高度有速度啊，那同时球到内线的话，他也不会去协防。对，但这边洛夫顿就是四号位，就是翟小川了。

篮板球又被点出来，落在古德温手里。

0: 转换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翟小川抢到一个篮板球啊，积极，翟小川是真积极啊。
1: 王哲林这个球出去的非常好，不会是缩在里面等着这个威廉姆斯过来攻他？
0: 对，

看他就是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得身体接触，所以麦基就是一下就向后了，这空间就一下就出来了。对，这上海就是打的非常多的配合。古德温在底线就是给洛夫顿做一个横向的掩护，洛夫顿直接就是插到篮下。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机会，那古德温会利用王哲林向外移动投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就是比较困难啊，特别是防古德温这个人是一小个儿，但洛夫顿他有这种高度这对抗能力，所以这个点的就是横掩护防守是很麻烦。

Yeah.

0: 太轻松了。
1: 嗯，
0: 李荣前围着这个王哲林直接往里挂啊，而且是在弱侧，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1: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就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他得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0: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你在这个位置
1: 防的真不错啊，上海队。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大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向这个上海队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0: 是
1: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篮下都给你罩住。
0: 对，
1: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就他这么多年了，在 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0: 是
1: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他这种控制能力，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被掩护啊，被切啊。
0: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还有杰曼的这个同时，那组织这个曾帆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啊，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1: 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就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啊。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然后再加上李洪权、张镇麟、刘征，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0: 是，
1: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0: 那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啊，15分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打的都是很出色。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就给抑制住了。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像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啊，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打法。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

0: 对，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
1: 嗯，

基本上位置都对上啊，看北京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啊。但若策直接一无球掩护就漏一干净啊，

0: 那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诺福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1: 对，张镇麟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后边的人管。
0: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到底是投进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上一队的防守已经防得很好。
1: 没错，没错，
0: 啊、防到了最后一秒，你能压哨投中超远，那是你本事。
1: 嗯，
0: 但是上一队的防守刚才这个回合没问题。挡拆，谢利永伟。没有给基地啊，下顺。
1: 好球！
0: 好球啊！
1: 主席，这也不错。
0: 嗯，直接把怀特塞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海队打停了。
1: 那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确啊，要靠个人防守。但是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他这个不会使他的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这种情况啊。
0: 对。
1: 哇，这一碰就没了。守一个区域防守啊，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诺福顿了。北京防御区域，在这个上面，四个人都站在外边，那球周转的也是很到位。那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0: 嗯。谢凌伟也不错，牛角穿切挂一下，啊，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谢凌伟外线出手没有中啊，刘征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夫顿去单打。

0: 曼彻斯特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2: 对，在篮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
0: 嗯，
2: 基本上都是看着是处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0: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2: 没错，
0: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当打之年，
2: 对，
0: 都跟。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0: 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
1: 双高，嗯，麦基加斯贝尔曼，
0: 麦基周琦，
1: 哦，麦基和周琦守内线，
0: 嗯，
1: 对，让这个杰曼在外线，就把斯贝尔曼换下，赵睿投一个，哦呦好。
0: 对，在那边挡拆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投手，
1: 嗯，把福哥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谢令伟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0: 福哥投的这线他还是很坚决，三进零啊！那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1: 嗯。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

0: 这最后两滑不中了。
1: 来看第四节比赛啊，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
0: 嗯，
1: 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陈奕迅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让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0: 那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那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仁他的攻击比较远。还不错，那这样的话一无挡拆啊，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
1: 嗯，
0: 张镇麟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0: 这种球都有点危险啊。这球吹了进攻犯规，
1: 这边换成罗伯特了。

0: 成一个二加一。
1: 对，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0: 对，
1: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啊。
2: 完了。

0: 对，机会都不错，嗯，我投进了。好球，
1: 嗯，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六分了。佐夫顿强打，嗯，这球打得太简单了，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啊，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了，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0: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也都不错，
1: 对，
0: 关键就是这下什么投进啊，不进以后。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1: 嗯。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

0: 周琦投一个。这边怀特塞戴尔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篮。是北京北汽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啊，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汽才第一次。王哲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英俊快速推反击，
1: 哎呀，陈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0: 对
1: 啊。
0: 可惜了，没有补进。对上海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做得也比较扎实。张振林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6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1: 尤其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一分了。对，在没有这个洛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
0: 上海的进攻还是差一点意思啊。
1: 对，
0: 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王哲林这球造了一个犯规，干扰球。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
1: 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0: 对，
1: 而且更有经验。
0: 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1: 上佛格，这样的话

科图塞德就得下去。那同样还要面对就是双高的北京，还要解决这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哎，不错，零度角这没人防，直接投进了。

0: 尤其这没靠近呢。哎，终于来了一个。对，实际上张智霖在这儿你是防一个大个儿，但同样你进攻的时候大个儿也得在能出来防得了你才行。
1: 嗯，
0: 你看在这个制约当中就是双方怎么去做。
1: 嗯，

0: 对，完全还有机会。
1: 大范围的转移，张镇麟。
2: 裁判给了走步啊。

0: 好，周琦提前出来了。张智霖这个关键啊，篮板。
1: 谢林伟的投篮，篮板球，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
0: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1: 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0: 投不进，
1: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张振林传底角，谢林伟不着急，张振林出手，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0: 是，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1: 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0: 走步，
1: 走步。哦，
0: 对，我们看
1: 中轴脚先动了，
0: 对，左脚是走阴脚，应该是。
1: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对，
1: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

0: 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这球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1: 裁判还要看一下，

0: 对，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了。锋线一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
1: 嗯，
0: 球传的不好，这球。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佛格让他上来，啊，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嗯。

0: 被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是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能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投，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上古德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

0: 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防守换这个洛夫顿，第二发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五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1: 对，
0: 还有机会。
1: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0: 对，
1: 还是五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快速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跑投三分球没有，这个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五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啊，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吊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

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啊，他和石宇奇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石宇奇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石宇奇是0-2不敌小波波夫啊，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啊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石宇奇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而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难忘，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十五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抢放网，哎呀，直接挡后场，施宇奇进攻，转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杀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施宇奇反超比分9-8。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施宇奇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对手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推出去，再批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施玉琪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施玉琪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

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示一击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也是石宇奇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推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石宇奇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这一局的回放。20-15，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挡进来，再挡进来。对，停顿推后场出界了。低点位的放网，进攻对角线，球在界内，21-16，中国选手石宇奇拿下第一局。

0: 哇！
1: 小波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是一局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是一局把比分追平。球在界内，这球是一齐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是一齐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这脚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哈、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石宇奇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

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抢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学生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很顽强啊，旭旭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平，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这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这个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界内，是一些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十四平，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六岁。但是现在在场上，石宇奇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石宇奇反超。

给到正牌底线。强王，再进攻，漂亮！赖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哈、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拍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哦，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吊球
1: 界外，20-17，世玉琪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回球下网，21-17，世玉琪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玉琪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玉琪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

0: 许琦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贝的比赛，许琦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stand, represented by Ray Hong Yang。
2: 中国选手翁宏阳。
1: And on my left, France, represented by Thomas Junior Bobo。
2: 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翁宏阳还是想去抢网的啊，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度的也很耐心。

两个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孟宏阳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正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且把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郭宏阳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宏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宏阳整个人打得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孟宏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波夫再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翁宏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宏阳还是坚决来进攻。而大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宏阳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也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孟宏阳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往前。

沙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平。

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阳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上网连冠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所以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推球在界面。

等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0: 出来。
1: 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

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阳来说会很难，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出界了，翁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翁宏阳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19。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翁宏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翁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翁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20。好球，好球，翁宏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翁宏阳是22-20，两分险胜第一局。

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宏扬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就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翁宏扬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赛这一场啊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还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啊，也在为翁宏阳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伯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宏阳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

球，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阳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吴洪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这个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对手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对手又连追了两分。先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宏扬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宏扬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宏扬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角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

抢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球擦网了，嗯，所以这个挑球半场。双方都是在小心翼翼的啊，来动网前。抓腿突击，封网。着急了，钟阳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布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宏扬领先一分。抢网，温宏扬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宏扬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宏扬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宏扬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宏扬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

0: 好样的温弘阳，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济婷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温弘阳，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温弘阳。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更远。
1: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网，半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何济婷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发球接得好，9-9。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杀的一拍软打，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

发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廷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哇，你看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哈达曼和伊斯巴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2-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廷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廷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继廷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0: sur la table, donc je ne sais pas marquer les points. Donc bien patient. Des petits slices, des petits...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0%。

0: 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第一局21-13啊，何继廷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球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个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接的不错。

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九下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打了一个攻锋，10-7。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啊。何继霆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继霆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

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基廷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何基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开线打断了。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7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

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济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在此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三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虹洋的这场第三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虹洋咬牙顶住了，所以何济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四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1: 相信你哦，收回来
2: 中，你往中做，你往这儿往中。
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2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1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

0: 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李默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两分的积分。
1: 八环。
0: 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三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五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
2: 稳住。
0: 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0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1: 9环，
0: 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九环。哦，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八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十环的。而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2: 稳住自己，绷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十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一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九环。金真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八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十环。
2: 来不贪啊，踏踏实实做好自己，静下来。
0: 九环也是不错的。
3: 没问题啊，相信你。
0: 这今天场上的
2: 静下来，
0: 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九环。
1: 9环。
0: 吴亦臻同样是一个九环。看一下金优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
1: 9环。
0: 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八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

0: 对，在局分上目前都是三分。所以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三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实环和27个内实环。那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一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哇，今天金优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8环的失误。
1: 做好自己。
0: 那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9环。
1: 稳住，动弹，
2: 拉住。
1: 好球。
0: 9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3: 8环。
0: 吴宇珍也是出现了失误啊，8环。金优镇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嗯，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
1: 稳住。
0: 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啊。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2: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3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他们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实环。

0: 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室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嗯，漂亮，十环。黄宇威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1: 上一年，老师好。漂亮了。
0: 嗯，好的，十环。19岁的朱静怡。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8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10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1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2: 8环，
0: 朱静怡负责着第一支箭啊。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1: 整体保持好，不能过。
0: 黄宇威。
1: 漂亮哦。
3: 好。
0: 9环。
3: 不急。
1: 没问题，收回来。
3: 你保持住。
1: 好。进去一点。留上一点。
0: 3发，于奇。漂亮，10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8环的成绩。10环。又是一个10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1: 留上一点，保持好。
0: 漂亮，10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3: 长心之箭，
1: 举枪坐好。
3: 9环。
0: 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

0: 中逐渐的保持稳定，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八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一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那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十环和26个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四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十环和24个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1: 原地保持好，五个点，保持好，漂亮，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2: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那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宇威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啊，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啊，专心的打好附加赛。

0: 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
1: Nine.
0: 九环。
2: 好，把动作打通畅，没有问题。
3: 准备好，停步。
0: 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
3: 漂亮。
1: Nine.
0: 九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国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九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啊，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班。

看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大家好，我是文英，体重管理我推荐 HIIT， 高强度间歇训练，提升心肺，高效燃脂。那么我们会分为六个动作，间歇十秒钟，每个动作完成四十秒。那我们准备开始吧。好的，我们十秒钟准备进行第一个动作的练习。先看我做一次深蹲。OK， 双脚打开与肩同宽，来，臀部向后向下坐，慢一点，把你的重心放在整个脚掌的后沿，脚趾抓住地板，手臂自然的摆动，尽量让大腿蹲到和地面平行的角度。在站起来的时候呢，你可以不用完全的伸直膝盖，给它一个缓冲和空间，能够更好的保护到膝盖。好的，我们最后一个。 OK， 现在休息。现在我们来进行开合跳，不需要你的双手，只需要双脚。准备好了，来，向外，把肚子绷紧，会让你的跳跃变得更加的轻盈。还是一样，双膝保持微屈，去保护到我们的膝盖。注意，肩膀要下沉，胸背要挺拔，顺畅的呼吸，避免岔气儿的情况啊！加油！

0: 到最后五秒钟，坚持住。好的，现在放松一下，我们现在来进行两侧的开腿跳跃。OK， 喘口气，我们准备开始，双脚与肩同宽，向两侧交替，保持双脚的宽度，保持膝盖的弯曲，让你的臀部呢稍稍向后推一点，这样落地会更安全更稳定，手臂自然的去摆动，节奏和速度你自己来掌握。如果你想挑战的话可以加快，哎，如果你累了可以放慢速度，但是要完成动作哦，加油，最后五秒。来休息一下，现在下一个动作，双脚打开比你的两倍肩膀还要宽，我们做向侧向的蹲，像什么，像滑雪一样，让髋往后推，身体向前趴，保持挺胸沉肩，肚子绷紧，把重量放在臀和腿上，加油，感觉像滑冰哈，这个动作，所以你可以把手臂摆起来，把重心压低一点，你的速度才能滑得更快。最后，好的，调整呼吸，我们休息一下，在刚才蹲的基础上，我们变成向两侧去跳跃，对，滑雪跳，我们准备开始。向两侧，把你的腿收到前腿的后面，支撑腿保持弯曲，同样让身体往前趴，髋在后面，手臂自然的摆动，速度和幅度自己来掌握。如果你喜欢挑战，那就跟上我的节奏，大口的呼吸，感觉我们一起在向前冲哈，加油加油！最后三二一，好的，我们放松一下，喘口气。现在我们再做一个高抬腿前后的移动，好吗？来，高抬腿的动作。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要向前跳一跳，向后跳一跳。对了，它不在原地了哈。起来的腿尽量大腿垂直，身体支撑腿，膝盖保持弯曲，我们还有最后十五秒，加油，要移动起来哈，跟我一样，原地和移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哦，加油，最后，好的，我们放松一下，感觉怎么样？这就是短时间内让你高效燃脂。那么上面的六个动作你可以任意的去搭配，你也可以选择三个动作进行两个循环的练习，在你生活当中的碎片时间，五分钟就可以帮助你暴汗燃脂。所以跟我一起体重管理吧。
1: 健身动起来，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渣蛋精酿啤酒，匠心酿好酒。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

0: 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健身器材特别多的一个公园啊。这些健身路径里边的这么多健身器械，我们都应该怎么使用呢？啊，今天呢，我们来啊，这个把各个健身器材怎么操作啊，跟大家聊一聊。扭腰机，通常啊，我们看到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扭的。你也是这样扭的吗？实际上，除了这种扭法之外啊，我们还可以分别让身体的不同环节啊单独的来做啊这个运动。第一种呢，主要是髋关节的运动啊，主要是两个髋关节的运动，保持核心是吧？上半身基本上都不动，然后只让下肢做小范围的活动。这时候腰椎是没有扭动的，这个需要控制，是吧？其实这个挺不好做的，很容易把腰给它加入进来，这个腰控制住。第二种呢，加入了腰椎啊，把腰椎的活动加入，但是这时候注意啊，上半身啊，肩关节基本上没有活动啊，不仅髋关节要动，腰椎也要动，是吧？
2: 一到第二个的时候就明显就
1: 活动范围就大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把肩关节也加进来啊，肩关节也加进来，哎，肩关节也加进来，这样的话活动范围会更大啊。当然了，也可以伴随着扭转啊，头也向同侧回旋，哎，就是向后看啊，向同侧向后看，加上头的扭转，还加上了这个颈椎的椎关节啊，颈椎关节，这样的话呢，活动范围就更大。但是这个时候要注意，就是两个手一定要握住啊，不能松手啊，甚至于说松开一只手都是危险的啊。这样我们训练起来呢，就可以分别来控制我们不同的环节啊，这个来做这样运动。扭腰机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回旋啊，把这个身体上那些关节做回旋的可活动范围的适应啊，比如说髋关节伸的状态下做回旋，腰椎和胸椎也做回旋，然后加上肩关节的啊水平屈伸啊，在可能活动的范围里边做功能性活动。通过这个练习呢，一个是可以这个锻炼协调性，另外呢就是这个相关的关节的柔韧性的训练啊，对于长期不活动的人来说，对关节的这个柔韧性的训练和活动度是有好处的。哎，可以经常性的扭一扭啊。
3: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贫困型身材如何用运动改善呢？整体思路就是全身燃脂，让你的体脂率下降，加上局部的腹部塑形动作。全身燃脂的动作需要找一些全身都参与的能让心率上升的动作，那腹部燃脂的动作呢，主要是激活我们的核心肌群，这样你的腰围也会在视觉上往里收2到3厘米。那接下来这套训练每天5分钟，一周可以练习3到5次，配合饮食的控制，让体脂率下降，帮你改善苹果型身材。我们直接开始。第一个动作，我们是站姿的全身燃脂动作，向后弓箭步。我先做一下演示。向后迈，在侧面看，你会感觉到你的侧面所有的角度都接近90度，不要出现重心偏前的一个情况。然后两边慢慢的去做这样一个交替，我们来做12次，走，一。非常好。二，节奏像我一样，不要太快，不要太慢。三、四、五、六，非常好，稳住节奏。七、八，很棒，加油。九、十。最后2次，11。

12，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到心肺有一点点上来的感觉？下一个动作，我们来做一个早安体前屈。首先，把你的手放到耳朵上，轻轻的搭住，然后你的侧面看啊，身体上半身是一个直线，慢慢的往下，往下，往下，下到上半身接近和地面平行，你的大腿后侧和臀部会有一个拉伸感，然后收紧核心，起身。

0: 三，幅度要做满，低一点。四，很棒。五，六，好，节奏像我一样。七，八，可以找臀部发力的感觉。九，十，再来。十一，十二 ，OK。接下来我们来做开合跳，让心率进一步的上升。注意做的时候，你的落地一定要轻盈，尽量没有声音的。好，准备好，我们来做20秒。在做的时候呢，一定啊，你的腹部是往里收的，不要跳得特别松散，尽量手也保持一个刚性。下落找轻盈的感觉。五、四、三、二、一，好，接下来准备一个瑜伽垫，我们进入到腹部的塑形部分。腹部塑形的第一个动作，我们叫屈腿两头起。首先来到一个仰卧位，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手打开，然后腿起来，在最高点抱一下，你的腹部在这个点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收紧的感觉，慢慢下，这算一次，再看一次，全程腿争取是不着地的。我们开始12次，走。一，注意全程下背贴地。二，腰部不要悬空哈。三，下巴可以往下收一点点。四，五，六，在最高点顿一下。七，八，非常好，慢下。九，十，最后两次。十一，注意下背贴地。十二，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简易俄罗斯转体。俄罗斯转体是这样，注意做的时候啊，你的整个身体应该有一个扭转，千万不要做成只有手在转，好吧，脚全程在地上就可以。我们来做10个来回左右一次，这样算一次。好，准备好，走。一，幅度大一点。二，三，四，五，身体向后一点。六，七，节奏慢一点。八，身体向后仰一点。九，十， OK， 是不是感觉到腹部有一种酸酸胀胀的感觉？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动作，就是四点支撑。顾名思义啊，我们手脚撑离地面，在侧面看呢，你的背应该是直的，然后大腿小腿的角度也接近90度，然后我们维持20秒，开始。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有一点点抖，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时间长，通过练习可以慢慢的消除这种抖的感觉。然后你做的时候啊，腹部一定刻意的往里收，呼吸均匀呼吸，好吧，不用刻意的去想呼吸的事情，找好你的节奏。非常好，再坚持一会儿。六，五，四，三，二，一，好，我们完成训练，怎么样？有没有一种腹部酸酸的，然后心率也有一点点上升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棒，对不对？那希望呢，你能够多多练习，长此以往，来让自己的身材和精神头都越来越好。我们下次再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 爸爸杨威，北京奥运会体操个人全能王，连续2届世锦赛冠军。妈妈杨云，中国体操女队曾经的领军人物，赛场上的全能型选手。天花板级的家庭组合，育儿难题也会用运动方式解决。跟随冠军之家来一场亲子版操练。
3: 不是上去了吗？
4: 对。
5: 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讲的话，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健身其实应该注重我们心理压力的释放，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项运动项目伴随你长大，这个观念我是一直会伴随着他们告诉他们。
6: 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会拉着他们一起来运动啊，你像欢欢乐乐在这样的一个体操馆里面啊，通过一些运动可以带来他们平时有一些不好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吃饭不好，睡觉不好，然后通过运动通通都好了。所以呢，我还是很建议所有的宝爸宝妈能够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到运动场所，让他们释放自己的精力。
5: 如果说他每天保持1个小时，甚至于2个小时，甚至于再多一点点的时间去运动的话，会让自己的多巴胺得以释放。等到他长大了之后呢，他会养成习惯。如果说他小的时候没有，就比如说在8岁之前他没有过多的运动，他到了8岁以后他运动能力越来越弱，他也不爱运动了，你到时候想让他动他都不愿意动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以身作则的先动起来，然后让自己的孩子也跟着你动起来，然后让自己的心情更加开朗一些。
7: 来，又来一个耶。
8: 石头剪刀布，一起来运动啦。
9: 谢谢欢欢乐乐，大家好，我是杨威，今天我带领我们全家跟大家一起健身动起来。但是今天不是我是主角哦，我们队长是主角，来吧，
6: 音乐起，4、3、2、1 Go， 踏步，手臂摆动，腿部抬高，4次准备开合跳咯，4、3、2 Go， 太阳升起的动作，向左走，再向着走，踏步起来，扭屁股，扭一扭。

0: 手臂摆动起来，
1: 用力甩一甩，
0: 非常棒，继续。四三，交通警察，招招手，四三，掰掰手，继续保持。四小鸭子，再来。

手指动一动，再动一动，加油加油！二三四五，手指好灵活，继续保持。下个动作会是什么呢？准备好了吗？大家跟我一起做。

0: 一起 go， 交通警察最后一次，
1: 加油好吗？
0: 踏步，一、二、三，开合跳。
2: 今天的动作你学会了吗？我们一起喊出今天的口号，
0: 健身动起来。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

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这个

0: 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边线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6号星期日。最近呢，全国多地是雨热交加，台风红霞今天从广东沿海登陆之后转向了偏北方，期间呢，全国多地将会出现降雨大风的天气，提醒大家要多多关注气候的变化。
0: 夏天是欧洲足球五大联赛的休赛期，那要说别人放假的时候谁最忙，罗马诺一定是榜上有名的。
1: 没错，他是一位来自意大利的足坛知名转会记者，他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就是 Here we go， 总是牵动着无数球迷的心。
0: 这句话的中文翻译可以是万事俱备，尘埃落定，那放到足球语境里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准官宣。
1: 他这句话的首次使用呢，有很多的说法，不过真正的出圈是在2020年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转会曼联的那一次，从此就凭借着极高的准确率，这八个字母呢也成为了转会窗的最大看点之一。
0: 北京时间昨天呢，罗马诺又再一次的 Here we go 了。福德角门将乌西尼亚凭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出色表现，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他的名字。那根据罗马诺的消息，他即将加盟智利科洛科洛俱乐部，在40岁的年纪开启职业生涯的新篇章，这样的经历确实是足够传奇了。
1: 没错，还有一位体育明星呢，41岁再度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那么关注篮球的朋友们都知道，詹姆斯要去费城了。
0: 是詹姆斯加盟76人。那这个夏天呢，还有克洛普执教德国男足，库库雷利亚、恩富伯纳乌、莫德里奇在续约 AC 米兰。您最关注的又是哪一位呢？欢迎留下您的答案。好了，更多的体坛新鲜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昨天，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江苏常州结束了半决赛的较量。女单赛场，中国选手陈雨菲以2-0战胜日本选手宫崎有花晋级决赛，王芷怡则负于对手止步半决赛。女双比赛，刘胜书、谭宁大比分2-0战胜韩国组合，连续2年晋级女双决赛。男双赛场，梁伟铿、王昶决胜局2分惜败印尼组合，止步男双半决赛。混双半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冯彦哲、黄东萍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会师混双决赛。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天在中国澳门结束了半决赛的较量，中国队0-3不敌土耳其队，无缘决赛。另外一场半决赛，巴西女排3-2战胜意大利队。今天下午，中国队将与意大利队争夺铜牌。中超第20轮昨天先赛4场，上海海港凭借莱昂纳多和李新祥的进球，主场2-0战胜了上海申花。本场海港只有3次射门命中目标，打进了2个进球，体现出了极高的效率。

0: 昨晚 F1 匈牙利大奖赛展开排位赛的争夺，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斩获本赛季首个正赛杆位，而他也就此终结了梅赛德斯车队车手本赛季对于正赛杆位的垄断。北京时间昨晚，环法自行车赛结束了第20赛段的较量，在最后的高山决战中，厄瓜多尔车手卡拉帕斯在最后阶段反超库斯夺得赛段冠军，并且凭借着前三个爬坡点的第一，锁定了象征爬坡王的圆点山，布加查依旧排在总成绩第一。
1: 首先来关注一下在常州进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昨天进行的混双半决赛，两对中国组合郭欣娃、陈芳慧、冯彦哲、黄东萍都战胜了各自对手，挺进决赛。
2: 郭欣娃、陈芳慧现世界排名第6，他们的对手是现世界排名第4的泰国组合德查波苏皮萨拉。首局双方缠斗至局末阶段，中国组合一度以18-15领先，但泰国组合顽强地将比分追上，但关键时刻德查波两次出现致命失误。郭欣娃、陈芳慧毫不手软，放手进攻，以23-21顽强地赢下第一局。第二局双方上演大起大落的剧本，中国组合先是在5-11的落后局面下连得7分，将比分追上并反超，此后中国组合一度以20-16拿到4个局点，但德查波苏皮萨拉并没有放弃比赛，双方每一分都打得异常激烈。尽管体力消耗严重，但郭欣娃、陈芳慧顶住了对手的冲击，以21-19拿下第二局胜利，大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
3: 我们确实在一些技术特点或者风格上，我觉得对于球的掌握很熟，就是假如中前场不起球的那些控球，确实就感觉跟我们队里的要不一样一点，就也要我们也不停在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4: 我觉得这场球包括之前昨天那场球，其实我觉得都能体现到了我跟方慧在前段时间可能状态起伏不佳的时候吧，我们能现在积极的在场上去面对去解决，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是特别宝贵的吧，对于我们来说。对，
2: 另外一场比赛，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冯彦哲、黄东萍对阵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首局冯彦哲、黄东萍在17-10领先的局面下被对手追至19-0，不过在关键分上，冯彦哲、黄东萍配合更为默契，也都发挥出了各自特点，他们以21-19拿下首局。第二局冯彦哲、黄东萍没有遇到太多挑战，他们以21-14再赢一局晋级决赛。
5: 沉下心来专注做自己吧，不能因为打了两战好球，然后对自己的要求又在不错的状态上面又给自己施压，我觉得应该看到好的东西，然后保持，然后尽可能的冷静和沉下心对待每一场比赛的输赢。
1: 在昨天进行的女双半决赛，中国组合刘胜舒、谭宁大比分2-0战胜了韩国组合，连续2年晋级女双决赛。
6: 刘胜舒、谭宁的对手是韩国组合白和娜、李少熙。比赛开始后，中国组合进入状态很快，取得了8-1的领先，最终以21-9赢得首局。第二局，中国组合依然控制着场上局面，21-10再赢一局，这样刘胜舒、谭宁就以大比分2-0战胜对手，连续第二年晋级女双决赛。
7: 根据不同的对手，现在我们能开场就能做到我们的赛前布置的战术当中，我觉得这个会比之前的比赛会做得更加成熟一些。然后首先也是心态，就是冲击他们嘛，然后也在主场，然后也是这么多成为朋友的支持，其实我们两个其实场上状态其实一直都是保持一个很亢奋的状态。
8: 跟预期太不一样，我都以为我们打不了这赛，然后能进到决赛肯定也非常高兴嘛，因为我们的状态确实一天比一天尤其是我这边嘛，可能会比刚开始上场的时候要好一点，但是还是要继续维持这种维持这种心态吧，不管明天状态。

0: 态如何，或者是不管明天是会师还是外战，我们还是保持我们自己一个就像你们说的刚刚松弛的一个心态了。
1: 另一场女双半决赛，李怡静、罗徐敏对阵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前两局中国组合以21-14、9-21和对手大比分战平。决胜局面对对手的赛点，李怡静、罗徐敏没有放弃，打出了89拍的超长多拍，抢下关键分。
0: 因为女双肯定必不可少都是多拍，对，所以整个还是在比赛中去一拍拍顶吧，然后在多拍中去再找办法，然后再打到我们自己的特长上。
1: 最终中国组合没能实现逆转，以15-21不敌福岛游记松本麻佑，止步半决赛。后者将在今天下午与圣坛组合争夺女双冠军。
0: 我觉得其实总体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因为其实前面来说一个对我们的精力其实是消耗很大的，总体来说已经达到了预期了。
2: 男双赛场梁伟坑王场决胜局两分惜败印尼组合，止步男双半决赛。
1: 首局比赛，上周刚刚在日本公开赛拿到男双冠军的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在局末阶段18-19落后时连拿三分，以21-19先胜一局。这样的情况无意让球迷们想到了双方的上一次交手，今年5月的新加坡公开赛半决赛，梁伟坑王场在首局21-23告负的情况下，次局仅拿到4分，惨败对手。不过这一次梁王组合在第二局顶住了压力，重整旗鼓的他们以21-14迅速扳回一城，展现了自身的韧性。作为世界第二的阿尔菲安·菲克里在决胜局中迅速调整，一度取得14-8的领先。虽然梁伟坑王场极力反击，比分一度战成19平，但又是局末阶段，梁王组合连丢两分，以19-21告负，大比分1-2不敌对手，无缘男双决赛。
3: 其实当然你看到其实双方失误是很多嘛，因为都是拼前半场速度，都四个人都打得非常快吧，我觉得。然后其次就是他们其实我觉得很多球是在我们手上，然后可能没有把控好吧，我觉得更多是
4: 围绕我们自身吧。就是像今天这样，其实我觉得打得还挺不错的，就是像这样的状态和调动，然后以及更好的准备吧，去面对世锦赛。
2: 女单半决赛，中国选手陈雨菲以2-0战胜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晋级决赛。
5: 开局陈雨菲就保持稳定的发挥，她加强底线调动，用多拍相持消耗宫崎有花的体能，随后逐渐将分差拉开。首局她以21-17获胜，第二局陈雨菲被对手抓住失误，连续追分。中段开始，陈雨菲调整战术，穿插吊球，让对手退守底线不断跑动。陈雨菲稳步扩大分差，最终以21-15拿下第二局，并以大比分2-0顺利晋级决赛。
0: 我希望能打好每一场球吧，不管是半决赛还是决赛，其实自己的目的都是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找状态。其实像这一次，其实也有第一轮、第二轮都很有可能稍微有点没做好的地方，就会被淘汰。但是自己一步一步坚持到了现在，明天最后一场球，我希望还是脚踏实地的去全力以赴去打吧。
5: 另外一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芷怡对阵日本选手山口茜，经过三局苦战，王芷怡最终以1-2负于对手。尽管无缘决赛，但王芷怡却有不小的收获。
6: 我觉得其实这一站比赛四场球打下来，能够看到自己在每一场比赛当中都在越来越好，然后可能状态也是在不断的调动，然后也是根据场上的风向，包括根据场上的局面，在比赛当中做出一些调整，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觉得在这一站比赛当中的收获。其实当自己在没有刻意想要把练的东西展现出来的时候，反而它自然就会在场上运用出来，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周的比赛当中，自己做的比较好的地方也是，我觉得没有说刻意想要去展现什么球，而是知道自己在场上需要打什么球。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欢迎回来。国际团结杯篮球热身赛昨晚在海南海口展开了第二个比赛日的较量，中国男篮以74-63战胜了格鲁吉亚队。
3: 本场比赛，赵继伟、胡金秋等主力球员休战，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男篮在首节末段就派出了庞征林、李月洲、蒋浩然、崔永熙和赵嘉义的全替补阵容。尽管出场机会有限，但队员们都对自己有着高要求。
4: 及格吧。今天自己打的还是有点浮躁，有的处理球太着急了，对，失误球就比较多，把失误球减少，然后呢，串联好队友。
3: 这套阵容的平均年龄不到25岁，缺乏经验是必然的，失误和毛躁都是需要交的学费。但这群小伙子们敢抢敢拼，大胆试错，丢球了就防下来，将比分始终咬住。次节末段，贺西宁和廖三宁发挥攻坚作用，两人里突外投撕扯对手防线，帮助球队反超比分。中国队带着4分优势进入下半场。一边再战，中国男篮提升防守强度，对手多次外线强投未果，中国队顺势建立领先优势。眼看分差拉开，中国队再度换上替补阵容，再次上场的年轻人们显得更加放松，尤其是小将李月洲，得分助攻两开花，在攻防两端都有所表现。最终中国队以74-63战胜格鲁吉亚队。
2: 昨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中国澳门结束了半决赛较量，中国队0-3不敌土耳其队，无缘决赛。
3: 上个月的安卡拉站，中国女排刚刚与土耳其队交过手，当时2-3不敌对手。昨晚的比赛，中国队依然没能拦住土耳其队的攻势。首局中段，巴尔加斯连续重扣得分，伊尔金前排反应迅速，土耳其队迅速拉开分差。尽管中国队凭借庄宇珊4号位的攻势和拦网一度将分差缩小至2分，但最后时刻土耳其女排的得分点再次发力，他们以25-21先赢一局。此后两局，中国队面对土耳其的强攻依旧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他们全场扣球得分就比中国队多了18分。整场比赛，巴尔加斯贡献了23分，伊尔金和巴拉丁也分别得到15分和11分，而中国队只有庄宇珊得分上双，有15分入账。15-25，20-25，中国女排再输两局，总比分0-3不敌土耳其队，无缘决赛。
5: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支队伍第一次进入前四的比赛，我们格外的珍惜今天这场球。可是到临场发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没有完全的就是放开我们的手脚和对方去

0: 一鼓作气的去拼搏吧。确实土耳其今天的发挥也很强力，不管是他的每一个位置，是前排的进攻和拦网，还是后排的防守，对我们都造成很大的困难。我觉得从今天这场比赛还是暴露出我们一些现阶段存在的一些技战术的问题吧。
1: 今年的世界联赛，然后我们基本上参加比赛的所有年轻队员都得到了很多锻炼的机会，然后我觉得你看到包括今天的比赛，我们也是基本上所有人都在上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是一个靠整体打球的队伍，然后大家我觉得通过这一次的世界联赛应该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进步和提高。
2: 我台排球专项记者杨岭认为，比赛的失利需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待，一个是对手的发挥确实好，我们确实存在差距，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够从对手的身上学到东西，而这会更有价值。
3: 又是土耳其，又是巴尔加斯，从2024年巴黎奥运会到去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再到今年的世界联赛分站赛，中国女排已经连续输给土耳其队三场。那么这场比赛我们也看到，土耳其队呢是把整个比赛的强度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啊，他们把中国女排作为四强球队的对手啊，一上来就全力进行冲击，他们用更强的发球冲击中国女排的一传，用更高点的进攻，用更暴力的扣球来冲击我们的防守阵地，同时在拦网上，在网口上用更加严密的拦网限制中国女排的进攻。所以这场比赛应该说，我不仅是巴尔加斯打开了我们没有防住，而且土耳其队其他几个点也没有防住，而且中国女排呢自身呢在进攻环节三局比赛进攻只得了36分，平均每局12分，应该说呢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我们真实的水平。不过抛开结果呢，我想大家也不必为此而感到气馁或者沮丧，应该说正是因为上一场比赛中国女排有非常好的表现，才为自己又赢得了更多的在这个世界大赛半决赛当中与顶级强队进行过招的这种机会。那土耳其女排呢，作为这个去年世锦赛的亚军，作为巴黎奥运会的第四名，他们不光有巴尔加斯这样强力的接应，他的队友也非常出色，他们的主教练桑塔雷利也是世界顶尖的教练，最重要一点，土耳其的联赛也是世界上最好的联赛，所以他们代表了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排球水平。那么比赛当中呢，有两个细节我印象很深。第三局的时候，土耳其队二传一次这个二次球进攻啊，我们的副攻18岁的小队员王傲谦，当时那个球正好落在他的头顶，而王傲谦呢几乎没有反应。之后呢又有一个球，其实那个球呢土耳其队是一个就是过渡球，他们已经形成无攻了，把球对方的主攻在四号位把球处理过来，但是那个球正好处理在我们3-4位队员的防守站位的空当。其实这恰恰体现了现代排球在攻防转换的过程当中，可能我进攻方并不是那种摆开了一板一眼的去进攻，而防守一方呢是扎扎实实规规矩矩的在前排拦网，在后排进行防守。而很多时候考验的是这种球员在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巧妙的丰富的灵活的运用技战术手段去得分的一种能力，而这方面呢恰恰是目前这支中国女排的欠缺。所以呢这个环节呢通过这场比赛其实是我们收获到的宝贵的经验，每一份挫折每一次磨练最终呢都会化作进步的土壤。所以呢这场比赛打完了0-3的结果我们大可以丢进废纸篓，但是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对方赢球的方式，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他们先进的技战术理念，最终呢为我所用。现在总决赛只剩下最后一场比赛了，中国女排将会迎战意大利队，又是一个实力强劲令人尊敬的对手，希望队员们能够更好地把握比赛的机会。
2: 另外一场半决赛，巴西女排鏖战5局击败了意大利队，挺进决赛。今天是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收官日，为您做一个预告，下午的3:30中国队将与意大利队争夺季军，晚上的7:25为您直播冠亚军的决赛，土耳其队对阵巴西队，也欢迎您到时关注。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2026世界击剑锦标赛昨天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进行正赛阶段的比赛，女子重剑方面唐君瑶收获铜牌。
4: 2026

0: 世界击剑锦标赛昨日进行第一个正赛日的争夺。在其中的女子重剑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唐君瑶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八强。八强战，唐君瑶在最后一剑出手果断，以15-14战胜对手，闯入四强。半决赛，唐君瑶对阵韩国选手宋世拉。在七平后，韩国选手连得两分将比分拉开。两局过后，唐君瑶9-10落后对手一分。第三局，对手加强进攻，打了一波5-1，最终唐君瑶10-15不敌韩国选手，收获铜牌。Representing
1: Italy， 这是我第一次拿到世锦赛的个人第三名，然后对我来讲也是一种突破。接下来还是为了后面的比赛做准备，接下来的亚运会，包括后面的奥运会选拔赛，然后回去意识到了不足之后，回去加强体能，加强技战术，然后一切为了团体做准备。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5: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1: 好，我们来关注乒乓球。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一战昨晚在大连结束了第3天的争夺。男团比赛中，山东魏桥向上运动俱乐部一日双赛全部赢球，取得4连胜。
12: 对阵黄石东楚俱乐部的比赛，山东魏桥向上运动俱乐部虽然还是由王楚钦、梁靖昆、周启豪和李和晨4人出战，但是他们改变了排兵布阵。首盘双打，周启豪替换梁靖昆，搭档小将李和晨。面对着薛飞、严安的组合，他们从对手身上拿到了2分。第二盘单打由王楚钦对阵向鹏，他在以6-11先丢一局的情况下，凭借着2个11-9，帮助队伍将领先优势扩大到4-2。
13: 可是这场球在打之前，可能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赢一局，对，因为一上来也确实很下风，感觉找不着就是得分的手段啊，或者也好，或者找不着自己在比赛的一个节奏也好，一直就是在那个当中徘徊吧。但是其实第二局升扛了几分球以后，慢慢就是重新就是找到一些就是赢球的欲望也好，或者说那种积极的心态和态度也好，慢慢转变过来以后，可能稍微好了一些吧，才赢下了比赛。
12: 第三盘，梁靖昆与温瑞博的单打，梁靖昆以11-6和11-8先下2局，但随后由于体力下降，机会球的把握上稍有欠缺，被温瑞博以11-7扳回1分。而最后

0: 后这个超多回合的相持球也令人印象深刻。双方大比分战至6-3。
1: 首先我觉得自己这种相持的能力包括在手上的球，其实基本上我自己的无谓失误还是很少，这前两局的这种能赢下来。第三局有点稍微有点累了，所以也不是说这是绝对的，可能在这种处理球上可能也没有说那么好，包括有一些机会球没打着嘛。
0: 第四盘双打，王楚钦和梁靖昆在本次比赛中首次配对，对阵温瑞博和向鹏。他俩在前两局以9-11和7-11先丢两局，但随后两个人又以11-8拿下一分。
1: 整场比赛领先的很多，但是没有拿下，其实就是在最后局也是领先，第二局也是领先，这种要劲的这种比分的时候，自己有的时候会气有点跑气了，可能有点绷不住，所以说被对手后面连续转了很多了。
0: 最后一盘单打，周启豪以11-8从薛飞身上拿下了全队的最后一分，帮助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保持4连胜。而之前一直状态不佳的王楚钦也在本场比赛之后逐渐开始找回状态。
2: 不论是哪一场球，其实都有这种想赢的这种想法在里面，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兴奋点也好，或者说还是一个调动自己的就是一个节点吧，一直没有找到，总感觉一直在被压着那一口气。但是这场球感觉再输的话，可能确实对于明天的比赛又是一个可能今晚都不太好睡着觉了。对，然后就感觉生调动，我觉得慢慢找到一些好的感觉。
3: 由林诗栋领衔的上海地产集团俱乐部同样也是一日双赛，晚间他们以8-2战胜了北京一点心动俱乐部，取得5连胜。
0: 首盘双打，袁立岑搭档小将周冠宏迎战徐英斌和唐以仁，他们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以11-4和11-6连扳2分，为上海地产集团先下2分。
4: 带的是周冠宏吧，然后别也小孩吧，然后自己需要在场上去多承担嘛。第一局上来可能小孩还是没有完全投入到比赛吧，然后可能有点紧张吧，然后慢慢调整，就最后能拿下来不容易吧。
0: 第二盘，林诗栋对阵黄友正，他以11-5、11-8和11-9直落3局，将上海地产集团的领先优势扩大到4分。
5: 感觉就是可能从接发球上自己还是抠得比较严谨吧，可能其实每一个球其实自己也都在就很仔细的抠吧，可能无论是摆短包括自己的拧拉，其实包括后面的衔接，我感觉这一场做的还是可以的。
0: 赵子豪在第三盘比赛中登场，这也是他本次比赛第一次出战单打。面对牛冠凯，他以11-9、7-11和11-9为队伍再得2分。
4: 可能在赢完第一局以后，第二局可能确实有一些精力上包括身体上有一些跟不上，因为比赛就是第一局赢了以后，第二局可能因为作为指导来说可能球就要去抠吧，然后可能在精力上面在后续希望还能提高吧。
0: 第四盘双打，林诗栋搭档赵昭燕以11-5拿下全队的1分，上海地产集团也以大比分8-2取得5连胜。赛后，林诗栋评价双打对手黄友正、黄友浩为中国的勒布伦兄弟。
5: 双打其实也是对到中国勒布伦兄弟，其实也是非常期待吧，可能还可以吧，可能友浩上来有点生吧，可能有点紧张，没打出他该发挥的球吧。
0: 在昨晚其余两场男团比赛中，米粒乒乓特长生8-5战胜汕头明润，取得了5站以来的首场胜利。中超电缆福建福安则以8-2击败了山东鲁能，目前他们的战绩是2胜2负。
3: 昨晚乒超联赛还进行了3场女团的比赛，拥有陈幸彤款曼的山东鲁能俱乐部以8-5战胜了深圳大学俱乐部，保持3连胜。王艺迪领衔的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以8-1轻取黄石东楚俱乐部，目前是3战2胜。而陈毅、石君尧则带领着上海中心俱乐部以8-5击败了天津729俱乐部，终止了他们的4连胜。再来关注中超，中超第20轮昨晚先赛4场，上海海港凭借着莱昂纳多和李新祥的进球

0: 主场2-0战胜了同城的上海申花。
1: 本轮开始之前，上海滩的两支球队在中超积分榜上的中下游，上海德比的重要程度不及以往，但比赛的精彩程度并没有打折扣。比赛刚开始，身穿红色球衣的上海海港队就打出了有威胁的进攻，李新祥的射门偏离了目标。第10分钟，主队利用角球形成攻势，克劳德的头球被申花门将没收，这是上海海港本场第一次打中门框范围。当比赛进行到第28分钟时，莱昂纳多前场得球之后转身低射，皮球飞进了大门，上海海港1-0领先。比分被改写后仅仅1分多钟，上海申花就获得了扳平的机会，拉唐的近距离射门被严俊凌化解。本赛季双方首回合交手，正是拉唐的进球帮助申花主场一球小胜。但本轮比赛他始终无法逾越严俊凌的十指关，当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时，上海海港扩大优势，开场错失良机的李新祥把握住机会，门前包抄将比分改写为2-0。本场比赛上海海港总共只有3次命中目标的射门，这3次射门全部出现在上半场，最终打进了2粒进球，展现出了不错的效率。下半场主队没有制造太大的威胁，表现最为突出的是门将，全场比赛严俊凌一共完成了6次精彩的扑救，确保球队大门不失。全场比赛结束，上海海港2-0获胜，积分追平了申花，排名则反超对手，升至第11位。
0: 昨晚排名处于保级区的武汉三镇对阵积分榜第2的重庆铜梁龙，主场作战的武汉三镇取得了胜利。
2: 比赛一开场，两队各自的球门被敲得叮铃哐啷，武汉三镇前锋卡迪斯头球重注，重庆铜梁龙前锋肯帕努任意球重框，此役双方都贡献了10脚以上的射门尝试，但只有第40分钟的这次进攻转化为了进球。通过流畅的局部配合，三镇左后卫徐浩峰下底送出妙传，准确找到插上的外援绍尔，后者头锤建功。重庆铜梁龙阵地战失守，自己引以为傲的防守反击也没能给予回应。上半场最后时刻，队长项羽望位的饼被队友吐了出来。下半场最后阶段，队友给他创造的绝佳机会，项羽望自己也没能把握住。最终，武汉三镇主场1-0获胜，目前排在积分榜倒数第2名。同样位于保级区的青岛海牛与天津金门虎迎来直接对话。凭借外援吉列尔梅、谢蒂内和基莱斯的进球，金门虎客场2-0力克对手，排名升至倒数第3，本赛季首次脱离降级区。青岛海牛则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下落至榜底。另一场比赛，十人作战的辽宁铁人客场0-1不敌青岛西海岸，姆本扎被红牌罚出。西海岸中场杨展鹏角球进攻中头顶脚踢，为球队一锤定音。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 镇准，制正源。

0: 好，欢迎回来。 F1 匈牙利大奖在排位赛昨晚进行，杆位没有再属于梅赛德斯车队的车手，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斩获了本赛季首个正赛杆位。
1: 在本站比赛开始之前，两名梅赛德斯车队的车手安东内利和拉塞尔垄断了全部实战比赛的正赛杆位。不过本场排位赛，两位梅赛德斯奔驰车手表现不佳，并没有展现出对杆位太强的竞争力。当第三节排位赛来到各位车手的最后一圈，意外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先是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在最后一个弯道滑出赛道，这样的结果让他在赛后对赛车状态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同样赛车出现问题的还有拉塞尔，他的赛车冷却液泄漏，这位梅赛德斯奔驰车手在完赛之后直接将车停在了一号弯上。而就在这之前没多久，同样是在一号弯刚刚开始最后飞驰圈的皮亚斯特里受到已经完赛的汉密尔顿的阻挡，导致这位迈凯伦车手没能再做出有效计时圈。原本第二名完赛的汉密尔顿也因为这次阻挡被罚退三位，在正赛中将于第五位出发。同样被罚退三位的还有安东内利，他在十四号弯单黄旗期间并没有按照规定充分减速被处罚，正赛中他将在第七位出发。而迈凯伦车手诺里斯从本站第三次练习赛开始成绩就十分出色，在排位赛最后一圈他跑出了1分17秒207的成绩，成功斩获本站的杆位，勒克莱尔和皮亚斯特里分获二三名。
0: 北京时间昨晚，环法自行车赛结束了第二十赛段，也是倒数第二个赛段的较量，厄瓜多尔车手卡拉帕斯夺得赛段冠军。
2: 第二十赛段是本届环法的皇后赛段，也是最后的高山决战。赛段全长170.9公里，途经四个爬坡点，全程累计爬升5450米，距离终点约6公里处，库斯连续两次摔车，差点冲出赛道，眼睁睁看着卡拉帕斯完成反超。最终卡拉帕斯单飞至终点，收获他本届环法的第二个赛段冠军，同时他凭借前三个爬坡点的第一锁定了象征爬坡王的圆点山。比赛最后阶段出现了温馨的一幕，黄山持有者波加查为同队的小将德尔托罗承担着领旗工作，两人并肩骑行一同越过终点线，德尔托罗成功守住白山，波加查依旧排在总成绩榜第一。今晚环法将展开最后一个赛段的角逐。
0: 2026国际排联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商洛挑战赛，延续夏欣怡在昨天的八强争夺战中遗憾出局，提前结束了本站征程。对于这对尚在磨合的年轻组合来说，失利只是成长途中的历练。
3: 随着决胜局最后一分尘埃落定，延续夏欣怡拼尽全力苦战三局，耗时50分钟，最终以1-2负于美国组合希尔兹德伯格，无缘八强，提前结束本站征程。
4: 我觉得这站有很多我们需要总结和去学习的地方，就包括我们每一场比赛其实都是打了三局，就说明我们其实在自身的稳定性上还有一点的问题吧，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后要完善的环节。
5: 比赛中也有表现好的时候，然后也更多的是发现了就是自己的不足吧，然后希望在后续的训练中去改善自己的问题，然后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再接再厉。
3: 其实两人昨天的发挥不乏亮点，面对身高1.93米的德伯格，小将延续数次穿过对手的高篮网完成犀利扣杀，他们的表现收获了对手的尊重与赞扬。我向来很享受和高水平队伍同场竞技，这支中国队实力出众，我们赛前就明白这注定会是一场苦战，他们实力强劲，非常出众，能看出来他们平时训练十分刻苦，在场上拼尽全力，我们早就预料到这将是一场极具观赏性的精彩对决。落到这支组合身上，我们看到不少进步之处，尤其是场上沟通，本场我们主动求变，尝试一套截然不同的进攻体系，改变进攻方式，大量运用背传战术。延续夏欣怡自去年全运会结束后的11

月才结成全新搭档。组队不久，两人便在今年三月拿下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墨西哥纳亚里特挑战赛冠军，在国际赛场站稳脚跟，至今搭档仅有八个月的时间。现阶段暴露出问题，某种意义上并非坏事，他们仍有时间调整改善解决问题。当然，我们

0: 标。但正如我此前所说，这支组合仍处在磨合成长的阶段，这正是我们本次参赛想要收获的，总结经验，思考如何在下一站赛事取得进步，更好地备战九月的赛事，这就是我们此行追求的目标。
1: 2026中国普洱酒球巡回赛辽宁铁岭站昨天落幕，决赛中三届世锦赛冠军刘莎莎以9-8战胜了蔡佩君，获得女子组冠军。
2: 共有290余位选手报名参加铁岭站的比赛，女子组决赛在刘莎莎、蔡佩君两位选手之间展开。此前两人曾在今年的中国普洱酒球巡回赛首战海南澄迈站半决赛阶段相遇，当时是刘莎莎获胜。如今两位选手重逢，来自中国台北的蔡佩君开局一上来就迅速进入状态，她连赢三局，以3-0领先刘莎莎。决赛继续采用抢酒的赛制，刘莎莎利用暂停稳一稳心态，随后开始追分。前一场半决赛她曾上演连赢6局最终逆转获胜的好戏，结果相似的一幕再次发生，刘莎莎抓住蔡佩君的一次失误后上手，随后一口气连赢了5局，以5-3实现反超。此后刘莎莎再接再厉，8-6率先获得赛点，但是28岁的蔡佩君毫不放弃，她连追2局，8-8将比分扳平。决胜局里，刘莎莎一展世锦赛3冠王的实力，她凭借精准的杆法和走位，将比赛局势掌握在自己手中。随着最后一颗9号球被稳稳打进，刘莎莎最终以9-8力克蔡佩君，获得本站冠军。作为一位妈妈选手，刘莎莎现在时常要在事业与家庭中寻找平衡，这场胜利让她格外激动。值得一提的是，7月26号是刘莎莎33岁的生日，由于专注比赛，她甚至忘记了这个特别的日子。
3: 哦，非常开心。首先我也特别感觉辽宁是我的福地，因为我16岁的时候就在辽宁沈阳拿到了我第一个世锦赛冠军，然后这次又在辽宁比赛，然后我觉得辽宁特别旺我。对啊，是吗？我忘了，不记得
4: 是不是？
3: 杨丽的生日，对对对对，谢谢啊，对，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然后我觉得这个奖杯回去送给我的2个宝宝，对，然后激励他们也要做什么事情都要努力。
2: 男子组决赛同样争夺激烈，在抢11的赛制中，26岁的河南选手米勒以11-9战胜另一位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博宪，获得本站冠军。
5: 它的意义总归来说非常的大，因为现在国内的美式特别少，然后能举办这个比赛，然后我也有幸能来参加这个比赛，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然后也能拿到这个冠军，真的很不容易，然后也是为了以后能有更多的美式的比赛啊什么的。
1: 2026年第四届全国国际象棋棋王赛昨天在成都结束了1/4决赛和半决赛的争夺，韦毅和于央一连过2关，双双晋级冠亚军决赛。
6: 在昨天上午进行的1/4决赛中，丁立人迎战许翔宇，双方在快棋、超快棋阶段都未分出胜负，直到突然死亡加赛中，执黑的丁立人最终过关。于央一直落2盘战胜李迪。新秀薛浩文淘汰上届季军卢尚磊，韦毅战胜场上唯一女棋手朱瑾尔。下午的半决赛中，韦毅快棋赛连下2城战胜薛浩文，顺利晋级决赛。丁立人与于央一2盘快棋均战成和棋。在超快棋加赛中，于央一1胜1和淘汰对手，连续4届棋王赛杀入冠亚军决赛。今天冠亚军决赛和3-4名决赛将继续在成都展开较量。
1: 昨天第六届嵊州杯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第一轮比赛在浙江嵊州拉开序幕，首轮比赛柯洁、党一飞、王兴浩和李轩豪分别战胜对手，进入胜者组4强。
2: 参加本届比赛的8位棋手均是世界冠军，因此这绝对算得上是今年国内围棋的巅峰之战。首轮比赛的焦点自然还是柯洁对廖元赫之战。柯洁自5月份在春兰杯上战胜日本福冈航太朗7段后，就又淡出围棋赛场，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廖元赫最近战绩不佳，负多胜少，本局整个过程柯洁都发挥得相当出色，表现完全没有久输战阵的感觉。柯洁的白棋从续盘过后就一直不错，而且整盘棋黑棋从未取得过领先。随着廖元赫在右上下出消解的问题手，柯洁彻底掌握了棋局主动，最终中盘胜出。其余3盘棋，党一飞完胜杨凯文，全场第一个结束战斗，王兴浩战胜丁浩， 李轩豪与杨

0: 王鼎新战至全场最后，以李轩豪获胜告终。
1: 2026云顶碗世界名校邀请橄榄球邀请赛昨天在张家口崇礼云顶橄榄球公园举行，北京大学邀请橄榄球队击败香港联校队夺得冠军。
0: 2026云顶碗世界名校邀请橄榄球邀请赛是该项赛事的第二届，本届比赛共有来自海内外高校的八支邀请橄榄球队参赛，赛事仍采用混合赛制，每支队伍场上阵容至少包含一名女性球员。八支队伍分为两个小组，通过小组赛和排位赛决出最终名次。虽然赛程紧凑，但各支队伍依旧展现了当代青年的竞技风采。在冠亚军争夺战中，身穿红色球衣的北京大学邀请橄榄球队迎战香港联校队。北京大学邀请橄榄球队在比赛中展现出了坚韧的比赛气质，最终他们以20-6击败香港联校队，夺得2026云顶碗冠军。香港联校队获得亚军，浙江大学队获得季军。
2: 谢谢大家。我们这次也是很多新人第一次出来打比赛，然后我个人其实挑战性也很大，因为本身我是打防守的，然后今年当的队长，然后还要当球队的 QB， 这确实也是我第一次 QB 比赛嘛，然后大家能够捧捧场给我面子。然后暑假其实大家主业都有实习啊，有科研都很忙，所以我们也是学业期间然后去做这个备赛训练，所以很感动，然后我觉得是很热血，很热血。
1: 2026年中国街舞联赛山东站暨亚运会选拔赛昨天在烟台开赛，本站比赛之后将确定获得亚运会霹雳舞项目参赛资格的选手，以及参加世界霹雳舞3-3混合团体锦标赛的队伍。
0: 本次比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02支队伍参加，参赛人数达到700多人。第一个比赛日最受关注的项目是3-3团队赛，由郭普、商小雨、李厚化组成的蓝劲战队包揽了前两站的冠军。此次在决赛中对阵快乐街舞一队，蓝劲战队以巨大的优势成功折桂，在取得了3连冠的同时，他们也将作为中国队的种子选手获得世界霹雳舞3-3混合团体锦标赛参赛资格。
3: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备战世锦赛的3-3，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在一起排练的时间，然后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新的元素，或者是深度的研究一些中国的元素再次加入到我们的排练当中，让我们的起舞融合这个中国元素，然后展现给世界，展现给大家。
0: 在另外一场 U9 组的决赛中上演了精彩的双胞胎内战，快乐街舞队的姐妹花孙若雪与孙淑莹给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较量。最终，妹妹孙若雪凭借流畅的套路组合以及出色的乐感获得了冠军。
4: 比赛之前跟着快乐街舞集训了好几天，一直都在备赛这个比赛。我感觉发挥的还不错。
0: 今天将进行霹雳舞男女公开组以及 U15 青年组的较量，其中男女公开组的最终成绩也将决定名古屋亚运会的参赛资格。
1: 2026国际咏春拳大赛本周五在广东省佛山市拉开帷幕，共吸引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4000名选手报名参赛，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
5: 大赛为期4天，来自俄罗斯、阿塞拜疆、罗马尼亚、乌兹别克斯坦、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4000余名运动员分别展开套路、智能功夫装、吃手、实战对抗等项目比拼。国际咏春拳大赛是国际武术联合会7大官方赛事之一，全球最高级别的咏春拳专项赛事。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小的仅3岁半，最年长的已达77岁。充分体现了咏春拳运动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薪火相传的蓬勃活力。我从2013年开始练习咏春拳，至今已经13年了。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参加在中国举办的赛事对我而言意义非凡。今天我有些紧张，因为我很想让中国的朋友们看到我们格鲁吉亚人对咏春拳的重视与热爱。我也会拿出自己的最好状态来参赛。
1: 好，再来看一条其他方面的赛事消息。
0: 昨天2026中国动力冲浪板超级联赛莱阳站在山东烟台莱阳市胶东香岛湾开赛，来自全国12支队伍展开水上角逐。比赛为环圈竞速赛，共设置男女 A 组公开级、限制级和 B 组公开级。

0: 公开集共六个项目，今天将进行决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0: 北京小雨，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2到30度，沈阳多云，24到31度，呼和浩特晴，21到34度，乌鲁木齐阴，19到30度，银川雷阵雨，21到30度，西宁小雨，14到32度，兰州阵雨，19到32度，西安多云，25到35度，成都多云，23到37度，重庆晴，31到41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小雨，17到25度，石家庄晴，26到33度，济南小雨，23到31度，合肥小雨，27到34度，南昌雷阵雨，27到33度，杭州多云，28到38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南宁多云，26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广州大雨，26到27度。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4: 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0: 安排一下，
9: 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环法自行车赛第19赛段的比赛转播。这已经是本届环法接近尾声的倒数第三个赛段，这个赛段呢全长是127.9公里，起点呢是设在法国阿尔卑斯省首府加普，终点呢是设在环法的经典山地赛段阿尔普迪埃的山顶。随着环法进入到